0: 抓活的！
1: ！
2: 把他俩给我拿下！

0: 只要你活着，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不行，
0: 停！你快走！你听话，快走！快走啊！
2: 快追！别跑了。

0: 小兰，
1: 小兰，
0: 小兰，
2: 他们，
0: 你们是不是出事了？
2: 小兰，你快说，秦大爷到底怎么了？

0: 来。
1: 老东西，听说你不怕死啊？
2: 谁说我不怕死啊？我可怕死了，我一听到死啊，我浑身都哆嗦。
1: 你别再能蒙我了啊。
2: 我干嘛要蒙你啊？我跟你说，我生了病啊，就四处去讨药，发大水呢，我就往山上跑。我掉到河里啊，我就喊救命啊，你说我怕不怕死啊？啊？如果这次你们不杀我，我还真要感激不尽呢。
3: 不杀你可以，只要你把你的同伙交出来。
1: 哎，
2: 同伙？什么同伙呀？哎，我有同伙吗？
1: 哎，那个老杂种。

1: 你刚才放跑那个，就是你的同伙。我是老杂种，那你是什么？哦，对了，你是小杂种啊！
0: 我崩了你，
1: 小子，你有这个胆量吗？
2: 脚心好，鞋子要选好。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去多难受了。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方便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式真舒服。 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裂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 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深领吧。
3: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
2: 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
3: 围绕足底涌泉穴、深涟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
2: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3: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 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易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 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 错，九十九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2: 一轻，方便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

0: 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

0: 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

0: 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

0: 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3: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4: 想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5: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2: 我是李丽，
3: 我是陈聪，
4: 我是西铎，
5: 我是魏凯。
2: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7: 探险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11: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12: 戴胜，戴胜，戴胜，
11: 是谁在说话？
12: 戴胜，
11: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12: 戴胜，
11: 戴胜，
12: 戴胜。
11: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13: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11: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13: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11: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13: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11: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13: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11: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13: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11: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13: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11: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13: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11: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0: 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带胜。
1: 哦，天哪，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1: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2: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3: 真的？
2: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4: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颗。我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2: 这下知道了，伙计。
5: 那我们就这么办。
1: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6: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哦，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2: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3: 哼，谁不知道？
2: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3: 直爬爬行。
6: 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5: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2: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7: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1: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戴胜的巢。
7: 可是
2: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0: 当雌性戴胜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1: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戴胜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3: 那阿斯飘房
0: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1: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戴胜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7: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戴胜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2: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8: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9: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8: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1: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8: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1: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9: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2: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6: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2: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6: 维汉，他没事吧？
3: 是吧？
2: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6: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3: 哼，嘴不真话。
2: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6: 哇，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2: 你确定？他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6: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2: 勇士也不敢靠近。
6: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2: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10: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2: 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6: 别过来，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
8: 诞生，诞生、
10: 什么声音？
8: 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6: 小心点，维汉，
8: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10: 谁能阻止我呢？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2: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8: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2: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9: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戴生。
8: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2: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9: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2: 那是一堆臭臭的戴胜粘稠物。
9: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2: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6: 文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8: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2: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6: 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8: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11: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2: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0: 好多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戴胜。

0: 看这里，
1: 戴胜。
0: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2: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逆。
3: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4: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3: 这里有雪人？
4: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3: 垃圾，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2: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3: 什么声音？
4: 一定是野人。
3: 啊，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4: 嗯，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3: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2: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3: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5: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3: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5: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6: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4: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6: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5: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4: 好，你们赢了，我们走。
2: 没关系的，帕尼。

0: 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1: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2: 别再回来了，
3: 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
1: 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0: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4: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0: 关机，等等。
4: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5: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0: 我是小米，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1: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4: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5: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0: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5: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3: 讨厌，
4: 集体拥抱？
0: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1: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5: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0: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1: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5: 没门，我要走了。
1: 等等，小杰。呱唧，送我上去。
5: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4: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箭，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5: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0: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5: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1: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6: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7: 不知道。
1: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0: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6: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0: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5: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1: 小杰，等等。
0: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1: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5: 快点。
4: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1: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5: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1: 嘘，相信我。
3: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1: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3: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5: 来，让我来抱抱他。
1: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3: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0: 咯咔咔。
1: 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2: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3: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4: 呱唧快跑。
5: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2: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

0: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猕猴宝宝需要帮助，我去找小敏。是时候随波逐流了。起上来！哦天哪！
1: 随波逐流的太远了，来，快点抓住！谢谢你的搭救，小敏。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2: 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3: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4: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5: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6: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7: 妈妈，
8: 小杰，
7: 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
8: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9: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10: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飞鱼挺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高山上，一切享用美味浆果。
1: 耶，看这里，
2: 穿金丝猴，
1: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3: 啊哈，西马，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4: 啊，状况良好，
5: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3: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5: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3: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5: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3: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4: 是，美味的水果。
3: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4: 晕船。
3: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这些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6: 啊，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界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

0: 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1: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2: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他在上面。
3: 带上那只小鸟。
4: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3: 带上那只小鸟。
4: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3: 尖叫野兽。
4: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3: 找到他。
2: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
0: 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1: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4: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1: 把小鸟交给我们。
4: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4: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5: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4: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2: 去哪儿了？
1: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4: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7: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4: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3: 生命之泥？
7: 你说生命之泥？
4: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7: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6: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7: 遵命，队长。
6: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4: 遵命，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7: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4: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7: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4: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1: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4: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7: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4: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8: 解药拿去，小鸟。
4: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3: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4: 干得漂亮，皮特。
7: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1: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

0: 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1: 现在大家直接把他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2: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0: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2: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0: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2: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亭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0: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2: 皮特哪儿去了？
0: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2: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0: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1: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3: 从来都没生过病，
1: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0: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1: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4: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
5: 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4: 我们说了。
0: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1: 再见了，小鸟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0: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
3: 好朋友。
0: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2: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我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0: 不需要感到遗憾，好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还敢吗？啊！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得了吧，你的主子没发话，你在这嚷嚷什么呀？
0: 他妈，我崩了你！哎。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老人？嗯。

0: 是秦大爷，老人家，让你受苦了。 我是真的不想难为你啊，只要你能说上一句“大日本皇军好”，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放了。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名誉发誓。
1: 那好，那我可就要说了。 你们日本皇军好啊！你们日本皇军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人呐，也没人请你们来呀。你们不在家好好待着，跑到我们这儿来搞什么东亚共荣、日中亲善来了。你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东西，不奸淫妇女。
2: 你们日本皇军有多好啊！啊，那个老东西，是那凶星豹子咋了？你干嘛皇军呢？
0: 我真没想到啊，你还能听懂人语，啊？
2: 你，
0: 哈哈哈哈哈哈！警官长，你看，老人家，这就怪不得我了。

0: 秦大爷，他可是为了你。
1: 海棠，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我爸爸，他就是这么给日本鬼子烧死的。我看着秦大爷，他就这么，我受不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场面都会受不了的。
0: 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可是现在，我们不能够去应聘。我们现在去杀几个鬼子是暂时痛快了，可真灸同仁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国宝抢走吗？
1: 不行，我们现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为国家负责，
0: 为我们的祖宗后代负责。摆
1: 在我们面前，现在只有一条路。
0: 那就是夺回针灸同仁，否则我们就是民族的罪人。

0: 是自己人，自己人，对，他就是清道夫同志。清道夫同志，那他为什么不过来？不用去了，他已经走了。
1: 清道夫同志怎么也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呢？
0: 大伙见面是早晚的事，不急。
1: 可清道夫同志都说了些什么呀？

0: 季馆长，我看我们还是撤吧。
1: 为什么要撤？
0: 这实在是太不安全。
1: 你以为现在撤我们就安全了吗？我可以断定，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正在半路上等着我们呢。
0: 这可怎么办？
1: 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们就在这里按兵不动，等到天亮以后再说。
0: 季馆长，严阵要领，严阵要领。
1: 传我的命令，加强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能露出任何我看不到的空白点。
0: 嗨，
2: 陆阳，秦道夫同志可说过，要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的。
3: 是啊。
2: 那他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
3: 他说，让咱们大伙儿好好休整一下。
2: 休息一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让我们休息一下。
3: 你别急嘛，青岛副同志的意思是，

0: 老唐，赶紧洗把脸，歇会儿啊！
1: 这脸不要了。老唐，你怎么跟肖妈妈说话的呢？
2: 本来就是嘛，针灸同仁就在秦氏宗祠里，为什么我们不去夺，反而跑到这儿来洗什么狗屁脸？要是针灸同仁夺不回来，要这脸来还有什么用？
1: 二姐说的对，我也想不通，我也有

0: 张妈妈，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也有点……
1: 你们几个都想不通是吧？那我就给你们时间好好想想，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们就都会想明白的。我说海棠，你那个嘴撅的都快穿透驴了。本来呀还想委派你个重要任务，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
2: 哎哎哎，我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我现在就去洗脸去，你可不许换别人啊。
3: 你走，都给我站好了，季馆长马上过来训话，听明白了吗？
4: 乔队长，
3: 哎，
4: 你带着大队沿着公路返回城里。
3: 我？
4: 对，就是你。从现在起，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了。
3: 嗨。季馆长，那您呢？
4: 我这里就不用你管了，执行命令就是了。
3: 嗨嗨嗨！
0: 张妈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说，
0: 就是昨天晚上在山洞的那个人影，就是你说的那个清道夫同志。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可你怎么说他说了那么多话呀？
1: 慧可，你可真是个有心的姑娘。不错，清道夫的确没跟我说一句话，可是他跟我比划，你看到了吗？
0: 嗯，看见了。
1: 那种比划也是一种语言，
0: 用动作说话。
1: 那实际上是一种密码，连起来我就明白他说什么。
0: 清道夫可真聪明啊。
1: 你想学吗？
0: 想想。
1: 好，等抢回珍珠铜人我教你啊。
0: 谢谢小妈妈。
1: 时间不早了，咱们准备走吧。
5: 咱们不等赵先生了。
1: 不用，他会到咱们去的地方跟咱们会合的。哎，姑娘们，出发。

开。

走，快开！

0: 那几个中国人进来，
1: 准备。

0: 让他跑了！队长，不能再追了，
1: 他抢走了驼人，你出去肯定会成了他们的俘虏。
2: 秦道夫同志，秦道夫同志说了些什么呀？他说，让咱们走。
3: ，
2: 对，说是要保护真丢同仁要紧，撤。
3: 佐佐木，给我包围这里，找到那个黑衣人，把真九同仁给我找回来。

女子别动队出战告捷，保住了针灸铜人这尊有着浓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为民族、为国家荣立曙光。这尊针灸铜像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供后人瞻仰。 夺宝之战胜利后，女子别动队的全体队员回到了抗日根据地。他们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党组织又交给他们一项更特殊、更艰巨的任务。今天，他们又重返上海。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仕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2: 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3: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
2: 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

0: 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氏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氏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3: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氏飞轮表，
1: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赠送飞轮表，
4: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

0: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 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

0: 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为师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吃的。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5: 今天赠送给大家，
0: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

0: 朋友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0: 连人都敢杀？
1: 我想进山。
2: 我们是先干队的，徐景生，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我是黑川，
1: 机关长，是我。苍鹰，你知罪吗？
2: 我。
1: 你什么？
2: 中共地下党的那个清道夫，到底找到没有？
1: 难道还让他像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兴风作浪吗？对不起，机关长。
3: 我一定全力查找。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屁话。我要的是行动，要的是结果，要的是清道夫的人头。哎呦，杨老师啊，你这么早就来上课了？
4: 我不是新来的老师吗？给孩子们上课也没有太多经验，所以笨鸟先飞嘛。我先去上课了。嗯，好的，你先请吧。
5: 老爷，有贵客来了。
6: 贵客谁呀？是金陵胡大人的家眷。请。 快请！是，等等，传我的话，按我们青龙帮最高的礼仪规格，更衣，全体人马欢迎贵客。
4: 老爷，迎贵客喽！

0: 王啊，家里帮规，泾渭分明。
1: 大哥过奖了。
2: 小弟拜见胡夫人。
1: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武术教头薛豹。
1: 哦，薛教头好。
2: 不敢不敢，夫人好。
0: 弟妹，快请里面坐吧。
1: 好。

大哥，我好了好了好了，兄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犯了那么大的罪，本来皇军是一定要看到的。我能从牢里把你救出来，不，应该是从阎王殿把你拉回到阳间来。 除了你那尊玉佛和宝贝打点外，我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搭了多少钱，这些你都知道吗？你现在回来了，而且还官复原职，这些你心里有点数没有啊？有。 全都有了，大哥，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苟且，莫齿不忘。有你这句话，你小子还算是有良心。这点钱。 你拿着，去洗个澡，刮刮脸，买身新衣服，以后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啊！

0: 弟妹啊，我那可凡蒂近来无恙吧？
1: 多谢大哥关心，可凡他挺好的。日本人攻破金陵，大肆屠城之际，我真是为你们捏把汗呐！真是不堪回首啊！30万同胞死于非命，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大哥，我们还是不谈这个。
2: 当心，隔墙有耳。
3: 哦，好，我们不谈这个了。弟妹啊，你这次到上海来，
1: 治病。
3: 请问夫人，您得的是什么病啊？能不能对小弟说上一说？兴许啊，我还能帮上您什么忙呢。
2: 啊，这个恐怕不大方便吧。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男人女人，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2: 你管得着吗你？呵，还挺冲。哼，
4: 你一个下人，主人在谈话，你乱插什么嘴？你还有一点规矩吗？
2: 规矩？下人，
4: 把你那张臭嘴闭上！
2: 哼，让我闭嘴！我今天我告诉你们，青龙帮的规矩可是我定的，我就是青龙帮的规矩。

0: 表哥，
1: 哎呀，表妹，你可真是青春靓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
0: 言不由衷，就会说好听的，谁信呢？<笑>你看我像说的客套话吗？那我就拭目以待，看你的表现。
2: 了不起！
0: 走吧，我们进去吧。
1: 走。
0: 大哥，这个人什么来头啊？怎么敢在您面前如此放肆？弟妹啊。 我实不相瞒，这个薛豹大有来头，让你受委屈了。哈，我倒想听听他是什么来头。他姐夫是上海警察局的副局长高大成，他仗着这棵大树，根本不把我这个帮主放在眼里。欺行霸主，为所欲为，早已是习以为常了。哈，
2: 警察局副局长的小舅子。
0: 是啊。
2: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0: 我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我的女儿萨萨，在她姐夫的手下当探长，我怕……
2: 大哥，您的苦衷我理解，我受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
0: 还是弟妹善解人意呀。
2: 大哥，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给您添不少的麻烦。
0: <笑>此言差矣。
3: 我可可凡虽然不是一代同胞，但情同手足，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弟妹啊，你完全可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那我就再次谢谢大哥了，<笑>少佐。
3: 真想永远这么看着你。
4: 你是不是又要说我光彩亮丽、青春照人了？你呀，这张嘴永远是这么犀利，得理不饶人。
3: 让，
4: 为
3: 什么要让？
4: 萨萨，
3: 你
4: 叫
3: 我干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4: 好，我举手投降行吗？
3: 这还差不多。
4: 萨萨，我们书归正传吧。

0: 我是黑川，是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什么指令？
1: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马上。

这次任务的代号为拯救，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关系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的地位和荣誉，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给支持我们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一个交代。延安和主要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你们到达上海后，清道夫同志会很快跟你们联络。

0: 这个姓薛的真是狗仗人势。
1: 警察局长的小舅子怎么了？我看他就是肉皮子紧了，欠抽。
2: 没错，

0: 非揍他一顿，打他个满地找牙，这小子就老实了。
1: 哎，三位姐姐，咱们能不能不惹事儿啊？
2: 哎，慧可，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惹谁了？你没看见那小子贼眉鼠眼的盯着咱们看来看去，恨不得伸出两只爪子来把咱们都吃了。
0: 他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1: 我知道那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完成任务才是第一位，任何干扰和影响我们完成任务的行为那都是错误的。
2: 哟，小老道，你把上政治课的内容搬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学不就是为了用吗？
2: 这用你提醒我们？
0: 不许多嘴，你算老几啊？
1: 老四。老四就不能给姐姐们提个醒吗？我去向妈妈屋里陪她了，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个小老道这是要犯上作乱啊。
3: 行了，别胡说了，

0: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你提出这个办法不失为一个上策。
1: 行，那我就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0: 好啊，
1: 我们下午6点见。
0: 可以，按号照旧，老地方。
2: 飞川，你让我很失望，很失望。嗨，潘大爷自杀，针灸同仁得而复失，我大日本皇军的颜面扫地。飞川，你知道什么叫颜面扫地吗？嗨，哈一来哈一去，就是哈一不出一点成绩来。你说说，本司令怎么处置你？是你自己剖腹自杀，向天皇陛下谢罪，还是我把你送到军事法庭去坐牢？
3: 请司令长官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黑川一定竭尽全力复仇。
2: 是是。好，本司令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给本司令一点惊喜。
3: 惊喜？嗨，
4: 这几个小骚娘们儿还想跟老子掰手腕？哼，老子要拧断他们的小胳膊，当他妈的猪蹄儿啃。老管家，
5: 在
4: 金陵的什么鸟胡大人，告诉我他是什么东西？
5: 金陵的胡大人名字叫胡可凡，是金陵城有名的斧头帮帮主。十多年前他和咱们的总舵主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两人结拜成了把兄弟。
4: 胡可凡把兄弟？

0: 杨老师，又在这儿误人子弟呢？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杨老师，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曾经用笔名柳叶刀，一直进行反日宣传。你的报社被查封，你改成了教师，继续与大日本皇军作对。所以，今天我要逮捕你。
1: 逮捕我？你凭什么？
0: 我刚才已经说过，带走。
2: 是。
1: 哎哎，放开我！放开我！你凭什么抓我？
3: 黑川，此人是美国援华飞虎队的成员，史密斯上校。我大日本皇军截获了缅甸远征军的秘密电报。史密斯驾驶着046号飞机，在执行空炸任务的时候，被我大日本皇军击落。史密斯跳伞逃生。你知道，史密斯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飞行员，他身上带着重要的文件，就是中国远征军对付我大日本皇军的全部计划。据可靠消息，史密斯上校已经通过了一条秘密的渠道，潜入上海，准备从上海登船离境。重庆方面派出了他们的王牌特工嘉陵江，对史密斯进行特殊的保护。还有，重庆方面要求中国的地下党进行配合。

0: 中共的地下党。黑川，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你也应该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1: 黑川明白。
2: 我的，哎呀，行了，别抢，这不还有吗？
3: 我打死你，你给我过来，我打死你个小婊子，你这个小贱货，你这个小婊子想烫死老子啊，我打死你，你给我过来，我打死你个小婊子，你这个小贱货，我打死你，烫死了，来。
2: 我不敢，
4: 还敢哭？
2: 我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3: 你再哭，我打死你！
2: 住手！
5: 哟，一脚没踩住，蹦出三个管闲事儿了。
2: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打他吗？
5: 为什么？我这是教育我的下人。
2: 我告诉你，姓薛的，你恃强凌弱。就不行，
5: 不行，不行，能把老子怎么着？
2: 好啊，那咱们就试试。
5: 来吧，
4: 别打了。
5: 哟，宋舵主，怎么连起香洗起浴了？是不是想留下自己私房受用啊？
4: 你胡说什么？人家都是客人，你这么动粗撒野，成何体统？
5: 我动粗撒野？他骂我，你没有听见呢？你也不问问，谁敢骂我薛豹？
6: 我骂你怎么了？我骂的就是你。
5: 哼，你骂我就不行。
7: 薛豹，你想怎么了结啊？
5: 哼，让他们给我跪下，赔礼道歉。
4: 太不像话！
5: 如果不道歉，我就没完。
7: 薛豹。给你赔礼道歉那是不可能的，下跪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你要真是想用拳头解决问题，那我觉得你们倒是可以切磋切磋。
5: 好啊，什么时候？
7: 准备一下，马上可以开始啊。
5: 你们别不是想跑吧？
7: 你别尿裤子就行。
5: 好，我就恭敬各位了。
8: 老爷子，你这真热闹啊！啊，
7: 这位是？
8: 鄙人罗克。
7: 你就是罗克？
8: 对啊，我就是罗克。
9: 什么时候？
10: 大约一个小时前。
9: 去，带上我们的人，跟我出发。
10: 是。
4: 不能打，不能打呀！
7: 为什么？
4: 弟妹啊，你是不知道，这个薛豹从小就在社会上混，逞强斗狠是无恶不作呀。16岁以后，又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小阿飞，后来又在什么山上拜了个师傅，学了些武艺，回来以后就更加有恃无恐。哎，哦，他还打死过人的，大家送给他一个绰号叫“混世魔王”。你们呐，你们打不过他。
7: 大哥。您尽管放心吧，我的那几个女孩不是摆着让人欣赏的花瓶，更不是随便就让人欺负的怂包软蛋。您呢，叫管家摆上几把椅子，咱们坐在那儿看热闹就好了。
4: 哎，罗神探，快帮我劝劝呐！
8: 劝？哼，我怎么劝呀？我还正想瞧瞧热闹呢。

这是德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 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扫描。

0: 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现在在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三亚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收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儿。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三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当然可以，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2: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2: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2: 浩哥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啊，我也不抠抠索索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

0: 到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就知道了。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
3: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1: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2: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1斤多成的小笨鸡儿，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4只。今天我给大伙半价优惠，199元4只，一分钱都不挣。
1: 半价优惠，199块钱4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散养的小笨鸡儿。
1: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行吧。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2只，够优惠了吧？
1: 免费送2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6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1: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2: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啊，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只。
1: 再送2只吗？
2: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8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1: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4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这个螃蟹啊，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架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香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 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香味儿，锁住营养。
1: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
2: 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1: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2: 好嘞。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的来尝一尝吗？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1: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五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1: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两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1: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啊我想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损失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

0: 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四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真好吃。它的制作工艺啊是五香透骨，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四只，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站住！
1: 干什么？赶快让乔德彪给我滚出来！
0: 哟，这不是雷探长吗？我们76号可是隶属皇军特务队，你可管不着啊！
1: 不归我管，这上海滩的一亩三分地还没有我雷萨管不着的地方。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他乔德彪抓我的好朋友，我闪开！
0: 哎，对不住了，没有接到上面的指令，谁也别想进去。
1: 看来我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让开，否则就地正法。
2: 雷探长，哪来这么大火呀？这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1: 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告诉你，赶快把我的好朋友给我放了。
2: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你的好朋友不在我这里。
1: 不在你这儿？那他在哪儿？
2: 在黑川机关长那里。不信你去问他。
1: 你少拿黑川来压我，别的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了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没完。去黑川那儿，走。
3: 是。

0: 大哥，这小娘们儿为了她朋友还挺卖命啊。
1: 雷萨是谁呀？他可是个性情中人。
2: 咱们是不是立下生死状啊？我要是真把你打死了，我可不偿命。
3: 可以啊。
2: 你真的不怕死？
3: 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打死的，我会让你跪着地上求饶。
2: 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口出狂言！我今天让你们三个一起上。
4: 我们三个打你一个，那是欺负你。
3: 来吧，我让你先出手。

0: 刺骨英雄出少年呐，厉害，真是厉害。
1: 是啊，老爷子，我今天算是大饱眼福了。

0: 饶命啊，饶小弟一条狗命啊。
1: 好了，给他点教训就可以了，不过让他兑现诺言。
2: 跪下，求饶。
0: 姑奶奶，饶小弟一条狗命吧。啊，
3: 以后还敢仗着你的姐夫再欺负人吗？
0: 再也不敢了，姑奶奶吧，不敢不敢了。
3: 以后再让我见着你欺负人，见一次打一次。
0: 小姑奶奶，再也不敢了。哎呀，哎呀妈呀，哎妈呀！是。
4: 这不是雷探长吗？你这样硬闯我特务机关，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难道这也是你们自称礼仪之邦的风度吗？
5: 机关长，我一直为您效力尽忠，疲于奔命，您为什么还要抓我的好朋友？
4: 那是因为你的好朋友和地下抗日武装分子有染。作为他的好朋友，这一点你不会不清楚吧？
5: 他的言语是有一些激进，可是他绝对不可能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人头来担保。机关长，请您网开一面。
4: 拒绝一位漂亮小姐的请求，这是愚蠢的。好吧，那我就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不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下一次他再和皇军作对，那就不是你来讲情这么简单了，你和他都得进去，明白？
5: 明白。
4: 好，你可以到拘押室把人领走了。
6: 侠女，你们替老朽出了胸中这口恶气，请受我一拜。
7: 哎，肖妈妈，
1: 雷大哥，其实我们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用谢我们。
6: 大恩不言谢，这是何等的胸怀呀！
1: 难道您就不怕薛豹叫他的姐夫来报复您吗？
6: 以前我是怕，可从今往后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6: 这一架让我悟出了许多道理，越是怕他们，他越欺负你。可今天呢，我撑起腰杆把他痛揍了一顿，他反倒爬在地下给我磕头，这就叫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8: 这架打得好啊，确实打出一些道理来。

0: 你还有脸笑呢？你，
1: 我不孝怎么办？我还哭啊？
0: 你这倒逆着了多大的麻烦吗？
1: 真新鲜！我给孩子们上课上的好好的，他们可倒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抓我，
0: 还说我惹麻烦。
1: 天下还有没有公理可言了？
0: 我不是担心你怕你做出糊涂事来吗？
1: 糊涂事儿？抗日是糊涂事儿吗？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
0: 你把抗日想得太简单了。
2: 抗日是要流血的，如果有这个必要，我一样可以流血。哎呦，姐夫，哎呀，姐夫。
3: 哎呀，哎呀，姐夫，哎呀，哎呀，疼死我！
4: 你是怎么了？哎呦，姐夫，
3: 说呀，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哎呦，
2: 你给我做主啊，姐夫，我不行了。
3: 谁吃的雄心豹子胆了？啊？打狗得看主人，敢在我高太岁头上动土？
4: 哎，你快撒手，你干嘛呢你？快快快！
5: 屋里，
3: 罗
5: 先生，请坐。

0: 就武艺高强吗？谁说他了？那你说谁？罗克。罗先生啊，罗先生他怎么了？哎呀，虽然我只看了他一眼，乖乖，脸嘛是长了一点。哎呦，我这个头啊，晕了老半天。
1: 罗先生是上海家喻户晓的神探，我在金陵早就久闻您的大名了。
2: 夫人，用这么肉麻的话做开场白，是不是有些太俗气了？啊，
1: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这也是我的性格。好啊，您找我是？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2: 我女刘之辈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您打听的人，我未必认识啊。
2: 您可以试试看嘛。
1: 您说，
2: 他叫武器山。
1: 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是您要找他吗？
2: 我是带人打听的。
1: 谁？
2: 清道夫。

0: 机关长，我来了。乔队长，你来了，请坐。
1: 你让我坐？
0: 我请你坐。
1: 哎呀，不敢，不敢。
0: 让你坐你就坐嘛。
1: 哎呀。

0: 少撒，为什么不做？
1: 习馆长，您先做，我再做。好。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一个人单独找来吗？
1: 啊，这个不知道。
0: 想知道吗？
1: 如果您需要我知道，您就说。
0: 乔桑，黑川正雄的性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1: 徐馆长，你没喝酒吧？
0: 喝酒？

0: 大海捞针呢。
1: 按常理说，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百姓中无疑是羊群中的骆驼，是非常显眼的。可是现在史密斯就像石沉大海，这一点说明他隐蔽得非常好。
0: 可他隐蔽得太好了，这样也给我们找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刚才你不是也说过了吗？黑川吉他的爪牙也在找他，所以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跟他们抢时间呀。
1: 谁抢到了时间，谁就赢得了主动，谁就是胜利者。另外就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那只黑手，我们必须尽快地切掉这颗毒瘤。
2: 小兰姐，我今天都羡慕死你了。
3: 你是说痛打薛望那小子呀？
2: 不是，我羡慕你的是啊，你在那个神探罗克面前干净彻底的露了一大脸。
3: 什么？露脸？
2: 啊，我都注意到了，你在痛揍薛望那小子的时候，那个罗神探的眼睛啊一眨不眨的就这么盯着你。哎呀，看得那可入神呢。
3: 什么时候他能这么看我就好了。
2: 你笑什么呀？
3: 你呀，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呢。
2: 病了？我没病啊。
3: 相思病。
2: 别，
3: 臭不要脸。
2: 哎呀，这哪个少年不传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3: 行了吧你。
2: 你当然不会了，你一个乡巴佬懂什么呀？
4: 你这个小刺佬，你把我牙都算掉了。
2: 你
4: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啊。
2: 是他先挑衅的。
4: 一刀，这不是我说你啊，我可不是向着海棠，这回啊是你真过了。
3: 走，海棠，咱们上那边看去。
2: 我过了，我怎么过了嘛？
5: 乔桑，我可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对你说了。
6: 德彪为此受宠若惊，不胜荣幸。
5: 如果这次能够顺利地抓到那个美国飞行员，圆满地完成伊藤司令长官交给我的任务，我黑川正雄就与你乔桑结为异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还会举荐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比如上海滩还缺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6: 季馆长，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乔德彪也不能给脸不要脸。你敬我一世，我还你一丈。明天，我把我所有的人都撒出去，撒遍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他史密斯一露头，我必须把他给你抓回来。多谢了。
7: 客人呢？
8: 客人？什么客人啊？
7: 就是住在这儿的客人啊。
8: 他已经退了房走了。
7: 走了？他去哪儿了？
8: 这我们可不知道。
7: 对不起。
9: 来了来了。
10: 谁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9: 是徐有豹的姐夫带了十来个警察。
10: 高大成来了。
0: 妈，找我有事吗？有事就说吧，怎么了？
11: 来要饭。
0: 要饭？你不是去当老师了吗？啊？
11: 我今天又被解雇了。
0: 解雇？

0: 他这是去哪儿了？阿弥陀佛，施主可是来上香的吗？
1: 啊，不是，我想求见一下你们释义方丈。
2: 您是？我是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受峨眉山慧觉方丈之托，给你们释义方丈带封信。您是郑先生？
3: 在下郑重，
4: 师傅已经等您很长时间了，快请吧。
3: 谢谢。你去告诉胡夫人，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出来。
4: 那您呢？
3: 你不用管我。
4: 他要是非出来不可呢？
3: 你就给我拦住。快去吧。
4: 好好好。
3: 老爷，有请高居坐。
4: 是。
5: 那个高大成来了，还带了十几个人呢。我去看看。夫人，
6: 老爷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也不能出去。我们不出去，雷帮主怎么办呀？
7: 是呀，我们绝对不能让雷帮主吃了亏。
8: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亏吃定了。
9: 我见得吧。
10: 怎么？
11: 高局座。
8: 你请坐，雷帮主，你少给老子客气，痛痛快快的把人给我交出来，我们就作罢。如果你不交人，老子一把火烧了你青龙帮的屋子，还要带你去做班房。
11: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9: 老子不想听。你。 再给老子多嘴，我让你尝一粒花生米。
8: 有种子你就开枪啊，就朝这儿开。
9: 你以为我不敢吗？
12: 住手！

0: 你是什么人？你不是冲雷帮主要暴打薛豹的人吗？冤有头，债有主。打薛豹的人是受我指使，跟雷帮主毫无关系。有什么话冲我说吧。
1: 李梅，
0: 大哥没事的，我就是借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哼，
0: 你呀，最好别问，当心把你吓瘫了。<笑>黄毛丫头，啊，还敢口出狂言？
1: 好好好，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0: 你不后悔就行。少吓唬老子，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您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海棠，向他亮出咱们的身份。
2: 是。你睁大眼睛看仔细了。

0: 亲娘从哪里来的吗？别叫那么亲，只要有你这么个四五六不懂的孙子，那才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呢。
1: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夫人饶命啊，饶命啊，夫人！
2: 行了，走吧，我去请你吃饭。
3: 不去。
2: 为什么？
3: 起码我得对得起我所说过的话呀。哼，
2: 你还给我来个“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0: 那你好意思让我在这陪着你一块饿肚子呀？
1: 吃饭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你有个条件？哎，你没搞错吧？是我请你吃饭，你还给我提条件？
1: 那你答不答应？你不答应，我不去了。
0: 你威胁我是吗？
1: 威胁你又怎么样？
0: 我讨厌别人威胁我。
1: 哎，哎，你收留我吧，让我陪伴在你的左右。
0: 收留你，还得让你陪伴在我的左右？
1: 你别误会啊，我指的收留呢，是我想跟你学侦探破案子；陪伴在你的左右呢，是想给你当助手。当然你得付我工钱，也不用多，够吃够喝够付房租，最好再有点零用钱就行了。
0: 想得真美，给我当助手。
1: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我算是看透了，世界再大也没有能容下我杨柳的立足之地。思前想后，只有你罗克能收留我。
0: 你就这么肯定吗？
1: 对呀。
0: 根据是什么？
1: 因为你是个大好人。
0: 哎，你可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容易把我给压趴下。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行吗？
1: 可以，但必须得快啊，因为我兜里只剩下几顿饭钱了。你不会忍心看着我去要饭吧？
2: 大哥，您也坐。哎，
3: 弟妹啊，你那封信差点让高大成那小子尿了裤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自己看。
3: 高大成，持此信者，系我心腹嫡系。
4: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4: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

0: 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

0: 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 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

0: 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

0: 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见信后务必听从来者调遣，不得有任何消极怠工，否则按帮规论处。杜月笙亲笔，这从哪弄来的？
1: 捡来的。
0: 捡来的？这东西能捡来？
1: 拉大旗做虎皮吗？
0: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
1: 大哥，我是您的弟妹呀。
0: 对，您是我的弟妹呀。
2: 来来来，喝一杯。
3: 大哥啊，你说什么？
2: 黑川机关长
3: 啊？对，黑川机关长
2: 跟
3: 你拜把子。
2: 哎，不拜把子我怎么能请你喝酒呢？庆贺呀。
3: 吹吧。
2: 咱们走着瞧，过不了多久，这上海滩的警察局长就姓乔了。
3: 我不信，他能跟你称兄道弟，那就是黄鼠狼给
2: 鸡拜年，
3: 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掐那个自个儿疼不疼？
2: 这回啊，可是真的了，
3: 真不了。
2: 现在黑川机关。

0: 院长的小命掌握在咱们手里，咱们想让他活他就活，咱们想让他死他就得死，这叫什么？降龙压不住地头蛇。咱们只要抓住那个美国飞行员，这荣华富贵吃香的喝辣的就是咱们俩的了。
1: 这有点意思。
2: 师傅，人抓来没有？我要报仇雪恨呢。对这位娘们儿，我要现奸后杀。
3: 你说什么？
2: 先奸后杀。姐夫，你凭什么打我？哎呦，姐夫，你
3: 凭什么？就凭我的命差点葬送在你的手里。

0: 快快快进来，
1: 吴嫂，快看谁来了！
2: 吴嫂，哎，
0: 肖大姐，你来了。
2: 吴嫂，你好吗？
0: 好，好，你快坐，我给你烧水去。哎，
2: 您忙了啊，快坐吧。哎，快坐吧。
1: 想我了吧？这个，
2: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1: 那就不说了，你我心里都明白。
0: 哎，小兰他们都来了吧？
1: 来了。
0: 那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怎么样？吃饱了没？喝足了没？
1: 足了。
0: 吃饱了，喝足了，走。
1: 干嘛呢？哎呀，大哥，带去逛窑子吧。
2: 我捏死你！还全来到。走。
1: 干嘛去？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3: 天气太冷，喝点热茶。
4: 谢谢。
1: 谢谢。
3: 那你们忙，我出去看着点。
1: 好，
4: 辛苦你了，五嫂。
3: 客气。
1: 陆阳，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让我全力配合你完成拯救行动计划。接到指示以后，我已经开展工作了。
4: 有进展吗？
1: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情报，美国飞行员史密斯是跟随一个国际组织潜入上海的。
4: 国际组织？什么国际组织啊？
1: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4: 我想咱们必须尽快地摸清这个国际组织的名称和地点，这可能是找到史密斯的唯一途径。

0: 宣布我回来了。
1: 哦，玛利亚修女，我让你去灵炉的人，你联系上了没有？怎么了？
0: 你让我去联络的那个人，在日本人抓捕他的过程中被日兵打死了。主啊，惩罚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吧，让善良人的灵魂安息。阿门。

0: 啊，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办法只有一个，在这里等待，等待救援你的人出现。
0: 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1: 但愿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担心你在这里随时都会被日本人的鹰犬发现的。
0: 我可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
1: 我已经通过其他九道链路救援你的人了，我会尽力保护你的安全。
0: 啊，谢谢你，谢谢。
1: 上帝保佑，主会与你同在，阿门。
0: 阿门。

0: 千万别开枪！哎，黑川机关长，啊，你怎么来了？啊，
1: 是我。嗨，
0: 我还以为是怕我们家门缝的毛贼呢。哎，对了，怕人家门缝，只有您的手下才干这种事儿，怎么，你现在也亲力亲为了？
1: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您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
1: 其实不管有什么事儿，您只要打个电话，就全都解决了。这个怎么说呢？按照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章节，叫做"硫磺书三顾茅庐"。三顾茅庐，对，三顾茅庐。
0: 机关长。你不是把我比成诸葛亮了吗？您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不会不会。再说了，我也不敢把您给拒之门外啊！哎呀呀，
2: 罗先生，您可真幽默呀！有什么事儿啊？您进来说，请坐。阿里嘎多。爸，爸，爸！
3: 你这么大嗓门干什么？我又不聋。
2: 啊。爸，我表哥来咱家了吗？
3: 表哥？哪个表哥啊？
2: 爸，你怎么了？我表哥还能有谁啊？郑重。
3: 哎，他到上海了。
2: 对啊。
3: 你听谁说的？
2: 我还用听谁说吗？我都见着他本人了。
3: 好啊，这小子到上海也不来看看我，看起来啊，他早把我这个娘舅忘到脑后去了。
2: 我表哥他没来咱家？
3: 没有啊。
2: 真的没有吗？
3: 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难道我能把这个大活人藏起来不成？
2: 哎，那他不辞而别，究竟能去哪儿啊？
4: 孟先生，说说您这次上海之行的来意吧。
5: 我这次来上海，是奉委员长和局座的命令，前来寻找个人。
4: 一个人？谁？
5: 美国空军援华的飞虎队上校飞行员史密斯。
4: 史密斯，怎么回事？
5: 15天前，史密斯上校带队从四川长途飞行到武汉，

0: 轰炸在武汉的日寇检验哨所，但很不幸的是，史密斯上校的飞机被日寇的地面炮火击伤，在返回的途中坠落。史密斯上校侥幸跳伞，死里逃生了。美国盟军司令部的史蒂维将军电告蒋委员长，恳请我方千方百计地要找到史密斯上校，绝不能让他落入日寇之手。
1: 史密斯上校有下落吗？
0: 根据目前情报网反馈的消息已经证实，史密斯上校已经在他人的帮助下秘密潜入到了上海。
1: 那您需要老衲做什么？
0: 局座命令，你原来负责那条尘封的暗线，现在可以立即解冻起封。你要马上用暗语唤醒你那些沉浮在水底的组员，让他们立即用各种手段和渠道投入到寻找史密斯的行动中来。
1: 阿弥陀佛。

0: 走啊！
1: 大哥，到这儿来干啥呀？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精心安排了一个暗线，一会儿在这儿跟我接头。
1: 哎呦我的妈！你说你到哪儿接头不行啊？你到这种地方来，你吓死谁咋的？
2: 你害怕吗？别人也害怕，别人害怕就不敢来了。所以相比之下，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1: 安全？这太安全了。在这儿把人吓死，直接往古墓里一塞，都省得发送了。
2: 哎，你个结结巴巴乌鸦嘴，
1: 你把这给我闭上。我闭不上，
2: 不闭，我他妈给你塞上了。你小子把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了。以后再多嘴的事，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没口。把眼睛瞪大点，仔细观察，走。

0: 萨萨，你又要上哪去啊？我必须要找到我表哥。
1: 这么个大活人，你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也得找。
1: 哎，萨萨，我还想带你去认识一下你的一个婶婶。
0: 不行，我要找我表哥。哎，
1: 回来！这孩子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啊？

0: 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想说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们俩的事儿，什么事儿啊？我觉得咱们俩有些疏远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0: 你看，本来说好，完成了那个任务后，就举办咱们俩的婚礼。可那个任务完成到现在，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看你一点结婚的意思都没有，我不能不胡思乱想。
1: 丽达，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看问题。
0: 为什么？
1: 现在是非常时期，任务一个接一个，压在你我肩上的担子都不轻。咱们也都是为了工作，把婚期往后拖一拖。

0: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理解。如果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我赵礼达毫无怨言。我毕竟也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了，奶头撞奶头亲，我是分得开的。我是怕你。
1: 你怕什么？说呀。
0: 好，那我就说。 上次你们特别行动小组刺杀潘大印，因走漏了风声而导致了任务的彻底失败，整个行动小组除你之外，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我是害怕，害怕别人拿这件事找你和我的麻烦，从而影响了你和我的关系。
1: 李达，你忘了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的道理了。组织上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该绝对服从。
2: 既然没有做亏心事，我们就不怕别人来找麻烦。
3: 你怎么说的这么轻巧？历史的教训你都忘了？
4: 李达，我觉得你的心胸应该更豁达一点，挺大个男人，别老想不开。
3: 您说什么？请我当您的私人顾问？
4: 最高级别的。
3: 这，请相信我黑川正雄的诚意。
2: 金馆长，这私人高级顾问帽子有点大，我罗克有自知之明，我这脑袋小，我怕戴不住啊。
3: 请不要推辞，您在上海滩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以您的破案能力、大侦探的魄力和人格上的魅力，做我的私人高级顾问。
2: 那是众望所归，再合适也不过了。哎呦，
3: 机关长，您看您啊，又是能力，又是魄力，又是魅力的，这么多词儿，夸得我有点晕呐。<笑>
2: 我这是实话实说。
3: 这样吧，机关长，您能诚恳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请讲。
3: 作为您黑川机关长，能相信我一个中国人吗？
2: 怎么能不相信呢？
3: 我们是朋友，大大的朋友，<笑>朋友还大大的朋友，
2: 对，朋友大大的，
3: 有多大呀？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啊，
2: 洛克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样吧，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朋友是分两种。 第一种亲密无间，两肋插刀；第二种呢是口蜜腹剑，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哎，我们属于哪种朋友呢？八嘎！机关长，这就是你请我来的诚意是吗？
5: 佐佐木，马上给罗克先生赔礼道歉。
6: 机关长。
0: 这是命令。嘿，罗克先生，对不起，请原谅。被我滚出去。嘿，算了算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肖路阳不嫌弃我。
3: 那我赵礼达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2: 亏你还是大学生呢，有这么形容自己的吗？
3: 人急了就会胡说八道，哎，这就是我最最真切的心态的反应。
2: 罗克先生，您怎么不说话了？
3: 金馆长，您还让我说什么？
2: 您还在生佐佐木的气？我再次的为我的部下对您表现的不恭敬表示道歉。哎，
3: 机关长，您跟您的副官佐佐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2: 我应该相信谁的呀？
3: 当然是相信我的了。
2: 那好啊，那您能不能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3: 一定要回答吗？
2: 机关长，您别嫌我烦，这个问题我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否则的话，我就是被别人卖了。

0: 还在替人家数钞票。
1: 这么严重？
0: 很严重。
2: 那我倒要听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3: 你还有别的事吗？
4: 哦，对了，最近清道夫同志有消息了，我一联系上就给你们引荐一下。
3: 好啊，你有没有其他事情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4: 我还是送送你了，顺便也看看小兰他们。
3: 不行。
4: 为什么？
3: 纪律。
4: 这是最好的挡箭牌了。
3: 我走了。

0: 来了，人在哪儿？
1: 快说！哎呀，憋死我了！
0: 你不是说不让我说吗？你他妈比划我更难受！
1: 我在山上像有根毛毛虫似的，快说！大哥。
0: 你瞅，这黑灯瞎火的，又下着雨，那小子是不是不来了？
2: 是啊，他也该来了。
0: 我觉得肯定够呛。
2: 不会，我每次给他信息的时候，他一定会到。
1: 挺自信的，我是谁呀？乔德彪。哎呀，这罗神探说的对。
0: 他说什么？
1: 哎呀，他说呀，你要是不吹牛，就得死。

0: 这个和我送纸条的女人到底是谁呢？纸条上写的圈套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与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网被日本人破坏有没有关联？跟萨萨又是怎样的？怎么样，洛克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1: 清楚是非常清楚了。不过，不过什么？金馆长，您想过没有？万一我给您当了高级私人顾问，那狗汉奸的帽子就直接扣在我的头上了。我走在大街上，老百姓会朝我吐唾沫，会戳我的脊梁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您听说过吧？那老鼠指的就是我，说不定。
2: 那地下抗日组织还会朝我开黑枪。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15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 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3: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

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

0: 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

0: 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1: 又是个丰盛年呢。
3: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的。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您都想过吗？
1: 洛克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直率，说下去。
0: 您看啊，您身为机关长，身边的能人很多，可以随便找一个人给您当高级私人顾问吧。哎，您比如说侦缉队长乔德彪，这个人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而且也非常能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1: 不不不，别的人选我都不喜欢，我只请您来承担这个重任。
0: 您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
1: 是干还是不干？我希望您给我表个态。
0: 您就别不依不饶地逼我了，
1: 洛克先生。
0: 一晚上，给我一晚上时间可以吗？我认真地考虑一下。
1: 一个晚上，
0: 机关长，我认为这是最短的时间了。
1: 好，就一个晚上。明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静候您的佳音。
0: 我也可能让您失望。

0: 是我，你这是怎么回事？说，你到底什么人？
1: 再多的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对你说一句，我不是坏人。你怎么证明的？慢慢的会明白的。以后明白了。
2: 肖妈妈，你们两个怎么来了？我们看你到现在还没回去，所以出来迎迎你啊。
0: 走吧，走吧。
2: 嗯，你小子给我精神点啊！我晚上多喝两杯，头有点晕。
3: 这鬼天气这么冷，又下着雨，咋没把你给冻死啊？冻冻谁呀？体格好，喝点酒御寒。<笑>我说你又害怕了吧？他谁怕呀？酒壮怂人胆。
2: 酒壮怂人胆，你少。
4: 时间不早了，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肖妈妈，我去给您打洗脸水。
1: 不用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任务呢。啊，
4: 嗯，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再多的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对你说一句，我不是坏人。
1: 你怎么证明的？
0: 慢慢的，你会明白的。

0: 哎呀妈！这小子来不来啊？
1: 怎么不来啊？肯定会来。
0: 怎么冻死了？你不是酒喝好了不冷了吗？那不是酒劲过了吗？ 来不来了？要我说，这小子肯定来不了了。
2: 谁说的？

0: 到底是人还是鬼啊？鼹鼠，真的是你吗？
1: 真的是我。
0: 咱们见面，你用得着装神弄鬼吗？
1: 谁让你带他来的？
0: 你放心，自己人。
1: 这样最好，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
0: 你的警惕性还真高啊。
1: 这是为了保命，如果我露馅了，国共日三方面都会要我的命。
0: 鼹鼠，我让你办的事情
1: 已经有眉目了。
0: 有眉目了？

0: 机关长，我。
1: 你是不是对我请罗克做我的私人顾问有想法？
0: 报告机关长，我不想说假话，我想不通，大大的想不通。
1: 你想不通什么？
0: 罗克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在我们的眼睛里不过是劣等民族的一堆渣子，我们就是要彻底的把他们清除干净。可您身为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军官，不仅对他给予出了对所有人的礼遇，还把他奉为座上宾。请容我说句心里话，机关长，您这样做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1: 佐佐木，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0: 我认为机关长，您这样做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佐佐木要捍卫武士道荣誉。
1: 佐佐木，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一个帝国合格的军人，更不配做帝国的特工。
0: 我不明白，大大的不明白。
1: 我能够相信罗克吗？不能，绝对不能。
0: 既然您不信任他，那您为什么还要……
1: 蠢货，你真是太愚蠢了。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他罗克在上海滩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吗？我们不把他拉过来，国民党和中共地下党的特工就会把他拉过去。你是想把他拉过来呢，还是想把他推出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无论他站到哪一方，势必都会成为我们最强劲的对手。还有中共地下党的那个王牌特工清道夫，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这么做，一是要摸摸他的底，二是要想办法把他拉过来。
0: 罗克是这么轻易就能拉过来的吗？
1: 拉不过来也得让他保持中立，做不成朋友不要紧，但最起码也不能让他成为敌人。我们日本有句谚语叫做树敌重者死，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机关长，请原谅佐佐木的才疏学浅与无知，太惭愧了。
1: 高手是

和平的较量，比的是内功是定力，这就是政治。佐佐木，你缺乏的是敏捷灵活的政治头脑。你给我记住，一个合格的帝国军人，他不单单只是杀人放火的一介武夫，更重要的是。 能够利用任何人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家，我们就是要踩着他们的肩膀去实现我们的目的。几句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它不值几个钱，可我们要的是对手的命。

0: 鼹鼠啊，你提供的情报真是雪中送炭呐、啊！我如果明天真的把那个美国佬给抓住，送到黑川机关匠那里，那这上海警察局局长的宝座就非我乔德彪莫属了。等你撤回来的时候，这副局长的宝座就是你的了。
1: 副局长，不副局长我不稀罕。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行动？怎么行动？
0: 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
1: 一箭双雕？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准备这样。

0: 妈妈是我，小妈妈，那个人已经翻墙走了，我看见他没有拿武器，所以就没有惊动他。
1: 小兰，做得很对，进来吧。
0: 这是那人送来的，对。
2: 小妈妈，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南山玛利亚修女。
2: 南山玛利亚修女，玛利亚修女是谁呀？她好像是在给咱们指路呢。
0: 指路？
2: 对。她的意思就是说，到了南山教堂找到玛利亚修女，就可以问出史密斯的下落。
0: 来，
2: 南山教堂。 南山教堂，小兰，快把他们几个叫醒，
0: 现在行动。
2: 对，赶早不赶晚，我担心晚了就来不及了。快。

0: 这是要命！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干等什么？
1: 闭上嘴！
0: 没看见肖妈妈正在想办法吗？
1: 还琢磨什么呀？要想从这儿过去，
0: 除非咱们都插了翅膀飞过去。
1: 肖妈妈，你看，
2: 娜娜。

0: 我不相信，真的没办法了。你有办法？你们俩别吵了。
1: 江妈，我想，我有办法让我们全都过去。
0: 你有办法，快说。

0: 赶紧把这几个鬼子的尸首藏起来，然后再换上他们的衣服，快！
1: 好，去。
2: 站住！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司令部的特务小队。
2: 你要去哪里？
0: 南山教堂。那里发现抵抗我大日本帝国的中共武装分子。
2: 我怎么没有接到你们通过的命令？
0: 情况发生的突然，没有通知你们。让我们过去。报告，如果你贻误战机，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2: 报警。

0: 观察一下，然后准备行动。
1: 赶紧进去吧，等什么呀？
2: 你着什么急啊？
1: 昨天赶了一夜的路，又累又饿的。
3: 三姐，真没想到你这么怕吃苦。
1: 哎，你个小老道，怎么说话呢你？谁怕吃苦了？
3: 你刚刚还说又累又饿的。
1: 本来嘛，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哎，你划一刀怎么那么胡搅蛮缠？
1: 我跟你说话了吗？你插什么嘴啊？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
2: 哎，你骂谁呢？
1: 哼，我听你杜海棠一个字了吗？这世上捡什么的都有，这还蹦出个捡骂的。
4: 你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掐呢？
1: 是他没事找事吗？
0: 你等着，等任务完成了我再跟你说。
1: 怕你啊，等着就等着。
3: 我说你们俩都不像那姐的样子。
2: 哎，你这小没良心的，我可都是为了你啊。
3: 为我你们就应该吵架吗？
0: 听好了，小兰一刀会客，在教堂外面掩护。我跟海棠现在就进去，行动。
2: 是是。
5: 大哥，我说你真是料事如神。对，料事如神。太准确了。你说他们来吧，他们就
6: 来了。
7: 传我命令，包围教堂，不许打死他们，一定要抓活的。
6: 哎呀，
7: 哎呀，哎，
6: 傻。

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愿圣母玛利亚的光辉照耀无边。玛利亚修女，

位壮士，必然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受日本皇军之委托，跟你们说几句话。日本皇军心地仁厚，绝对会放过你们性命的，只要你们投降，不负隅顽抗，放下武器，日本皇军一定会优待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投降，继续抵抗，我们的机关枪会把你们打成肉泥的。

0: 你们都看到了吧？你们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投降。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好好考虑考虑。这命啊，只有一条，命没了，什么就都没了。啊！你们好好想想，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
1: 现在开始计时，
2: 开始。
3: 小猫猫，我先冲出去掩护你们，能冲出去几个是几个。
1: 不能这么白白的送死，再说了，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3: 小猫猫，咱们能活着冲出去吗？那还等什么？冲吧！
1: 要拼！
3: 现在不拼，等待何时？等人家绳子冲上来，黄花菜都凉了。
1: 服从命令。

0: 他跑叫哪里去了？
1: 小孩活着，还要哥！
0: 追！

0: 累是累，可是啊，今天杀了个痛快。我哎，
1: 如果能再多杀几个鬼子啊，就是累死也值。
2: 鬼子马上会全城戒严的，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呀赶紧把衣服换了，大家撤离此地啊。
3: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

0: 防滑镜，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0%。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0%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0%
0: 啊，
1: 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

0: 候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

0: 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

0: 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1: 中国五名武装分子冲出我们的重重包围，逃走了。

0: 你们要是敢违反我的命令，全城戒严，全力搜捕被抢走的那两辆摩托车，还有中共地下党的5名武装分子。
1: 嗨。

0: 哎，你怎么来了？我都站在这儿等了你2个多小时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装什么傻呀？你考虑的到底怎么样了？哦。

0: 我忘了。哎，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1: 我可听人家说，你罗大神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怎么到我这么简单一点事上就优柔寡断起来了？我不就是让你赏我口饭吃吗？有那么难吗？
0: 好了好了，这样，你先陪我去办一件事情，等回来以后呢，我再给你答复。
1: 试用啊？
0: 那算是吧。
1: 可以啊，我可以接受老板的考核。
0: 上车。
2: 咱们这一群人走目标太大，你跟一刀从那边走，我们几个从这边走，咱们在北家门口汇合。
3: 好。

0: 佐佐木，我想听听你对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怎么解释的。
1: 报告机关长，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0: 为什么？
1: 不管什么原因，结果是，我失败了。再多的客观因素都不能掩盖和减轻我失职的罪过。
2: 我愿意接受您的所有惩罚，乔队长。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3: 其实就差一点点。
0: 大教堂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玛利亚修女被杀，史密斯下落不明。这是我们一个内线刚刚摸到的情况，
3: 我们得抓紧时间行动。仅有
0: 的一点线索全断了。那个玛利亚修女是谁杀的？是我。为什么？ 他至死都不肯说出史密斯的下落，所以我一怒之下就断了线索。一怒之下就是导致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3: 嘿，
0: 乔队长，你说这个美国飞行员现在会在哪里呢？
3: 这个实在不好说，不好说。你有那么多的眼线，又领了那么多的薪酬，难道说就一点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搞到吗？
2: 乔某三魁，乔某三魁。

0: 南山玛利亚修道。小兰，
1: 小妈妈，喝口水吧。
0: 啊，你坐。小兰，
1: 嗯，
0: 今天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看？
1: 这个我怕说不好。
0: 没关系，你大胆地说。
1: 嗯，我觉得这是有人在挖坑，引我们往里面跳。
0: 你有这种感觉？
1: 嗯，慧可，你是说有人故意？我们今天中了鬼子埋伏，就说明这个问题啊。
2: 关键是，引我们上钩的那个人是谁？这还用你说呀？可是要找到这个人，只怕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我们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

0: 是我们，这太可怕了！今天幸亏那位贵人及时出现，挺身相救，否则咱们必定全军覆没。可，这个贵人又是谁呢？香妈妈，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1: 有理有据。
0: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呢。是啊，这件事情很蹊跷。如果说我们的身份暴露，那鬼子为什么不抓我们呢？
2: 这里面很有可能是他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另有图谋，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点。
3: 夫人在家吗？
2: 哦，来了。
0: 小兰，开门。
2: 请进。夫人，我家老爷有请。
0: 好，我换件衣服就过去。
2: 好。
4: 肖妈妈，雷帮主请您干什么？莫非？别瞎猜了，我去看看再说。
0: 好。
4: 这既是件坏事，同时也有可能是件好事。好事？对。说它是件坏事，因为我们的线索全断了，我们费尽心思寻找的神秘死也下落不明。 但说它是件好事，是因为我们又得到了一次翻盘的机会。只要我们抓住这有利的时机，我们就会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
5: 我问你们，那中国的5名武装分子，他们是从哪里来？ 属于哪个党派？你们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那名美国的飞行员到底哪里去了？你们回答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一问三不知啊！啊？ 你们到底知道什么？啊？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嗯。如此看来，我请私人顾问这个决定是多么及时，多么英明啊！
6: 机关长要请私人顾问。
7: 你有什么高见？
6: 不，您能说说想请谁吗？罗克神探。他？怎么？报告机关长，我认为罗克他是不会接受您的邀请的。
5: 佐佐木副官说的对呀，罗克他不会给您做私人顾问的。
6: 为什么？说说根据。
7: 哎，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哎，你可搞清楚啊，不是我带你来的，是你自己要跟着我来的。我要知道你来这儿，我才不来呢。你现在下车可以，只不过……只不过什么呀？只不过是你自己放弃了这次考核的机会。
8: 请问你找哪位？你们黑川机关长约我来这儿，你去通告一下。哦，请稍等。罗克来了，太好了，快，请他进来。对，请他进来。先生，我们黑川机关长，请您进去。
9: 谢谢。
8: 不客气，请。
5: 你们再猜猜，罗克此番前来，是欣然接受我的邀请呢，还是用各种理由婉言拒绝？
6: 机关长，请恕我直言，罗克这个人从来就是孤芳自赏，我。

0: 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我说句您不愿意听的话，您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我也认为他会婉言拒绝。
2: 是吗？我的看法正好和你们的相反。这样吧，咱们打个赌，输者拿两瓶富士山牌的高级清酒供胜者享用，如何？
0: 打赌？行啊。
2: 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走，陪我迎接他去。
3: 哎呀呀，老朋友，可把你给盼来了。
4: 黑川机关长，你好。
3: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哦，
4: 这位是我的助手，见习助手。哎
0: 呀，我的罗大神探，你这位女助手真是如花似玉，貌若天仙呐。
4: 乔队长，当着黑川机关长的面，咱们说点正经的。啊？
0: 哎呀，嘿嘿，我真是又羡慕又嫉妒啊。
4: 是吗？哎，哎，啊，这不是俗话说得好吗？有福之人不用愁，无福之人跑断肠。
3: 罗克先生言谈话语真是诙谐幽默，令黑川敬佩之至。里边请。
4: 谢谢齐馆长。
0: 行行行，
4: 跟着我。
5: 弟妹，坐吧。今天你去教堂做礼拜了吗？
6: 大哥，您怎么忘了？今天早上还是你送我出的门呢。哦，
5: 那你去的哪个教堂？
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请你回答我。
6: 圣母圣心大教堂。
5: 见过玛利亚修女了吗？
6: 玛利亚修女？我不认识，不过我见到了圣格丽斯修女。
5: 圣格丽斯修女？嗯。那你做完弥撒之后又去了哪里？
6: 我哪里都没去，直接回来了。哦，
5: 这就好，这就好。
6: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5: 弟妹啊，实不相瞒，我的手下向我报告说，今天早上在南山教堂里发生了一场激战，五个装扮成日本人的中国人在那里和包围他们的几十名日本兵血战了一场，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之后便全身而退，毫发无损，逃之夭夭。五个人呐，武艺高强，如入无人之境。这也太巧合了吧。
6: 我明白了，大哥是怀疑我和那四个孩子干的。
5: 不管怎么说，老朽在道上也混了半辈子，我的直觉告诉我，完全有这种可能。
6: 大哥，您真是太抬举我们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想知道，是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又怎么样？
2: 罗克先生，请说说您的决定吧。
4: 这得先问问乔队长，他希不希望我干呢？哼，
0: 干不干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4: 给个建议总可以吧？
0: 建议？给钱吗？
4: 乔队长，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平常见到我的时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怎么一听说我要当这个私人顾问，连点建议都不给？你真需要钱呀？你瞪着我干什么呀？你没良心！你问问黑川机关长，当初让我做这个私人顾问的时候，我是不是大力推荐的是你？
2: 没错，罗克先生的确是全力推荐你来着。啊？
4: 机关长，我早就跟您说过吧，不能接你这个私人顾问， 我会莫名其妙。

0: 那得罪不少人呢，看见乔队长了吧？平常跟我是兄弟，哼！一听说我要做这事儿，啊，这阴阳怪气的，以后我们连兄弟都做不了了。
1: 不不不不不，罗神探能给黑川机关长做私人顾问，那是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双手赞成，双手赞成啊！
2: 因为啊。 这是上好的明天茶，你可以品一品。
3: 谢谢。
2: 我看，你还可以多住些日子，把病彻底的治一治。
3: 我就是怕麻烦大哥您呢。哎呀，
2: 不麻烦，这样的麻烦是越多越好啊。
3: 罗克先生，现在。 大家的意见是空前的一致。您看，既然乔队长都没意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我宣布，从现在起，罗克先生就是我黑川正雄的私人高级顾问了，协助我处理日常频发的刑事案件，侦破那些遗留下来的大案。
3: 为大东亚的新秩序做出卓越的贡献，卓越不敢当，尽点绵薄之力是我应该的。
4: 你们两个一定要服从罗顾问的指挥，他的话就是我的命令，明白吗？
5: 嗨，
3: 罗顾问，您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5: 全力寻找那名失踪的美国飞行员。这信从哪听来的？
6: 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老百姓们议论的都是这个。
5: 这五个人是陆阳他们吗？
6: 这可不好说。
5: 他们中间有伤亡吗？
6: 这我也不知道。陆阳
5: 他们现在隐蔽在哪里？赵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这些事儿能问我吗？对不起，我是急糊涂了。咱们的内线还有送来其他情报吗？没有。那你在这守着，我出去一趟。
6: 哎，你去哪儿啊？
5: 我必须去摸清陆阳他们现在的情况。
7: 因为咱们俩的缘分在这儿就已经结束了。怎么了？
8: 你现在就是拿八胎大轿来抬我，姑奶奶我也不干了。可是现在我已经决定雇佣你了，每个月是15块现大洋。臭
7: 美吧你！我杨柳给你当助手，那是瞎了我的眼。
8: 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因为我给黑川当了私人顾问呢？
7: 你能出卖祖宗，我还不想给你当哈巴狗呢。
8: 看来啊，我得跟你好好谈谈，啊。
7: 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根本走不到一块去。
8: 算给我一个面子行吗？
7: 你还知道要脸啊？
8: 上车吧。上车。

0: 怎么了？黑川机关长的高级私人顾问？你呀？
1: 是我就好了，是我就不发愁了。那是谁啊？洛克。
0: 哎呀，我的妈！

0: 妈呀！那咱们弄来的那货怎么办？这罗克鼻子可灵了！我不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吗？
1: 要不咱们把那个货给扔了吧？你胡说什么你？开弓没有回头箭。你不会又要把我当替罪羊给送出去吧？咱们俩。 现在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我呢也蹦不到哪儿去，你呢也跑不了，咱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0: 你能有那好心？
1: 玉佛和宝贝，我没有了。这回你要是再把我送出去，我就是死路一死路了。有任何事情，你推到我身上来。真的，大哥，上有电灯，下有地板，这话可是你说的。
2: 你怎么那么啰嗦？
3: 小姐，
2: 在。
3: 咱们那货藏好了吗？绝对。好，
2: 带我去看看。行，行啊。
3: 哎，任务没完成，怎么面对支队长和同志们呢？你呀。 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三姐，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嘿，你个小老道，你管起我来了？二姐为了完成任务着急是人之常情。好长时间没玩这个了。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君子动口也动手，不对。 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对，君子动口也动手。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
4: 肖妈妈，
2: 我们上街。
4: 上街？
2: 肖妈妈要带我们去逛街、下饭馆，还有看戏。

0: 我这是没想到啊！
1: 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呢。
2: 不想说了，不说好啊，那就喝咖啡吧。
3: 佐德木，你说这个史密斯现在会在哪里？我要是知道，我早把他抓来了。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史密斯。
2: 现在就在我们的人手里。您说什么？在我们人的手里？机关长，您是不是被气糊涂了？谁敢把这么大的事情隐而不报呢？
3: 你再把详细的经过给我重复一遍。

0: 在我这里，你是插翅难飞。
1: 我的翅膀已经断了。
0: 一点。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

0: 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坚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

0: 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8: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 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不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

0: 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

0: 你还挺幽默。哟，你咋回来了？
1: 。哎呀！
0: 这回咱们可是赚大钱了。
2: 又做梦娶你媳妇儿了吧？
3: 哪儿赚呢？
0: 那个美国佬很值钱，
3: 是按斤称啊，还是按两腰啊？
0: 咱们这回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3: 吹吧，
0: 吹！你喊15条黄鱼，肯定有人出这个价。
3: 这么多？大哥，这事儿要是让黑川机关长知道了，那就叫欺上瞒下，咱俩都要掉的。
0: 你傻呀你？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贼彪不干则已，干就必赚，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3: 我还是不……
0: 你非得逼着我撂底牌是吧？
3: 底牌？
0: 前手卖，后。

0: 这招实在是高啊！
1: 现在说高为时

0: 小兰，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吃饭？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戏台上学艺，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我还是喜欢唱戏，还是喜欢戏台。
1: 放心吧，总有一天，你会有属于自己的戏台。小木，
2: 罗先生，谢谢您的咖啡，我告辞了。
3: 哎，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要就这么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我压根儿
2: 也没打算再回来。
3: 什么意思？打算跟我划清界限？
2: 起码不能和你同流合污吧？那我现在在你眼里是十恶不赦了。说好听一点呢，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难听点吧，
3: 说，你说，
2: 就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庆家。<笑>
3: 你笑什么？形象。
2: 说的非常形象，你挨了骂还笑？我可能就是人家常说那种贱皮子。谁是贱皮子呀？啊？谁是贱皮子呀？林萨，你怎么来了？
4: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呀，正好让我看到了全过程。
2: 杨柳，进展挺神速啊！别胡说了，快坐吧。
4: 别，杨柳，我跟你商量一下，你把罗神探借给我一个小时怎么样？
3: 哎哎哎，我听你这话，怎么把我当成什么物件了？
2: 你借不借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我也要走了，你们谈。
4: 哎，
2: 我们谈，你放心吧，
4: 雷萨。
2: 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再见。
3: 哎，你还没答复我呢。这个呢，我必须要重新考虑一下，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别着急，明天我一定会给你答复。哎，真有戏吗？
4: 但愿不是演出来的就好。
5: 请我喝杯咖啡吧。
6: 行啊，喝什么？卡布奇诺，拿铁。还是蓝山吧。啊。顾阳。
5: 毕达，赵先生。
7: 哎，你们好。
5: 你好。
6: 你找我？
5: 我有个紧急的情况要找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7: 我去过雷家了，他们说你们出来逛街了。
5: 雷家。 你怎么去了雷家呢？
7: 行了，我能去那儿找你，贵是我个人的行为吗？走，那边有个岔路，咱们到那边谈。

0: 哎，今天你来咖啡厅，不是来抓我和杨柳约会的吗？
1: 穿你俩约会，我雷萨还没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哼，
0: 那你来咖啡厅干什么？
1: 我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嗯？
1: 你肯定感兴趣。
0: 那我倒要听听是什么事儿。

0: 报告机关长，我们的暗线发来紧急情报，史密斯有消息了。
1: 他在哪里？
0: 有人正在用史密斯在暗地里进行交易。
1: 交易？
0: 是的，他们想用史密斯来索取大量的钱财。
2: 还明码实价。
3: 他们现在喊出的价格是18条黄鱼。
2: 18条黄鱼。这价码叫的可真够高的呀。
3: 据说买家还很踊跃，有可能还会水涨船高。
4: 这个情报可靠吗？
5: 不敢说100%可靠，但出处绝对可靠。
4: 这敌人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
5: 在汉奸队伍中，想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
6: 这个贼彪，他是在跟黑川玩推手啊。
7: 是他干的。
6: 除了他还能有别人吗？
7: 那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6: 这就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7: 哎，你打算怎么办？
6: 咱们总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好意啊。跟把火敲敲边鼓总是应该的。
3: 特派员，咱们怎么办？
2: 先看看他们交易的结果吧。
3: 怎么？
2: 我怀疑这可能是个陷阱。
4: 告诉他，这单买卖咱们做了，时间今晚12点，地点西山古墓。
5: 那要是敌人的圈套怎么办？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5: 可是咱们哪弄那么多金条去啊？
4: 你真以为我们用金条去买人吗？
5: 明白了，
4: 分头准备吧。

0: 报告机关长，罗克求见。
1: 他来了。
0: 他说他有紧急情况报告。
1: 请他进来。
0: 嘿。

0: 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好好大哥，不是，你就是我亲哥，料事如神。
1: 怎么，买家找到了？
0: 二十条黄鱼，
2: 买家是谁？
0: 一家美国的化妆品公司。
2: 美国的化妆品公司？
0: 哎，
2: 他们要买史密斯干什么？
0: 你管他干什么呢？我们管不着啊！我们要的就是黄鱼。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大哥，这回我不管，咱俩得四六分账，你六，我四。
1: 不能。

0: 在场，都给你，行了吧？你少来这套，反正我这次是一分都不让。秘书长，秘书长，我有急事找你。
1: 刘开先生，请坐。
2: 谢谢，吉馆长，我刚刚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正在用史密斯做交易。对，就是这件事儿。您认为这交易的双方会是些什么人呢？
1: 这买方啊，是急于想得到史密斯先生。这卖方
2: 怎么不说了？
1: 这卖方还是您自己亲自去调查吧。要是从我口中说出来，万一给扣上一个嫉贤妒能的帽子，那多不好啊！
2: 你这暗喻的是乔德彪。
1: 反正我觉得这小子根本就没把你机关长放在眼里边，也经常背着机关长做一些违法的交易。
3: 今天晚上12点，
4: 西山古墓，
3: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不见钱，他也接不走人呢。
3: 有起，
4: 在。
3: 集合几十个兄弟，今天晚上这桩买卖我做定了。
4: 四六开，
3: 只要干得漂亮，5-5开都行。我说的。
2: 罗顾问，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次我要人赃俱获。
1: 金馆长，我真算不上什么英雄，我只不过是对得住我这个私人顾问的名头而已。
2: 罗先生，您真是一个绝顶优秀的私人顾问呐。
1: 吉馆长，您过奖了。
2: 这次行动您去不去？
1: 如果您去的话，我就去。
2: 我去。

0: 还不是，我害怕你打什么冷战啊！
1: 我有点冷，狡辩，本来嘛。去，慧可，来，戴上，这样暖和点。
0: 二姐，那你呢？
1: 我没事儿，我放羊的时候啊，这种天气还算好的了。就算是下大雪，我抱着羊肚子过夜，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0: 我去了，
1: 小心点啊！准备战斗。

0: 开始交易了，朋友，有老酒等了。我要的黄鱼，你带了吗？19条太少，21条太多，不多不少，整整20条。打开箱子，让我看看。朋友，难道你不懂道上的规矩吗？要看可以，但是我必须先看到。 我所要的货，你带了几个人呢？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约好双方都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少废话，
0: 你的人就埋伏在附近。朋友，既然你没有诚意，那这笔生意就别做了。
2: 等等。

0: 你带着一刀和慧可从这边，我带着海棠从这边，海棠，
1: 走了，走了。
2: 这是要干什么？我真金白银来买货，你莫非想黑吃黑？可你买的可是皇军朝思暮想的货，怎么？你想跟皇军作对吗？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卖呢？我只是想要你箱子里的黄鱼。
3: 拿下。

谁？

0: 冲出去！等一大早起再往石头上撞。
1: 这可怎么办呀？
0: 一会儿想办法撕开一条口子，再冲出去。
2: 李达，
0: 我们把鬼子引开，你赶紧撤。
2: 我不走。
0: 执行命令，
2: 我们穿着日本军服，容易脱身。
0: 滚蛋！

跑了，在哪儿呢？

0: 姓乔那小子不知道跟谁打呢。 越好，让他们两败俱伤。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3: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3: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3: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睡成觉600-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8: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3: 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
5: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
3: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 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

0: 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 有各个

0: 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电视你猜怎么

0: 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 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

0: 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停！
1: 别开枪，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0: 还让那帮武装分子逃跑了不说，还让我们大日本的几十名帝国士兵丧了命。乔德彪，罪不可赦！
1: 警官长，
0: 既然该死，我就让你死！
1: 警官长，我真得替乔队长说两句话了。
0: 罗顾问。
1: 你要替他开脱，不是开脱。您心里应该清楚，乔队长对皇军的忠诚那是有目共睹的。
2: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要说他有罪要杀他，那太不公平了。
2: 什么？你说他没罪，还不公平？
1: 乔队长确实没罪。根据，警官长，您应该知道，您现在最强劲的对手和最危险的敌人是谁？ 是美国的飞行员史密斯吗？我想不是，是那些武装的抗日分子。而乔队长知道，那些武装的抗日分子想得到飞行员史密斯，所以他呢，就想来个将计就计，瓮中捉鳖，把那些抗日分子一网打尽，以解除您的心腹大患。乔队长，我说的没错吧？
2: 啊，对，意思全对，意思全对。
1: 你错了。 你错就错在立功心切，急于求成上面。你想贪功啊？你应该把整个事情汇报给机关长，然后我们再。

0: 机关长的统一指挥下，这样才能把武装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呀。乔队长，你是认认真真的办错事，勤勤恳恳的帮倒忙啊。
1: 贤弟所言极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机关长，您看这个。那我们开路。
1: 机关长，
2: 统统的开路。
1: 汉义。
3: 我还以为我们都回不来了呢。
4: 呸，乌鸦子，快把那些不吉利的话说回去。
3: 说吉利话有用吗？
4: 没用，我听着顺耳。
3: 三姐，那从今往后我天天对你说过年话。
4: 行。不行。
3: 怎么？
4: 那天天过年还不老得快啊。
3: 算是开了眼界了，咱们的肖妈妈那才叫一个棒，姜还是老的辣呀，
4: 学着点吧，就他昨天那几下子够咱们学半辈子了。
3: 兰姐，肖妈妈起来了吗？
4: 起来了。
3: 那你怎么回来了？不在那儿陪着她呀？
4: 她屋里来了客人。这么一大早谁来了？
3: 是雷帮主。
5: 大哥您请坐。
6: 哎，好。
5: 您这一大清早就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6: 哦，说紧不紧，说不紧吧，倒还是真挺要紧的。
5: 那请说吧。
7: 哎呀，你这。你看个球啊，有什么好看的？
8: 大哥，这左半拉脸吧，比右半拉脸胖挺多。哎呀，这手劲儿也太大了。
9: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
7: 又不是我抽的你冲我嚷啥呀？有本事你冲！
9: 哎呀，你小子还越说越来劲了。
8: 不，大哥，大哥，我早就说过，这个不好玩。伴君如伴虎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把自个儿给打上了。
9: 昨天晚上幸亏是那个洛克，要不然你小子就得到我的坟地上哭坟了。
0: 哎，这一大早你是不是来通知我？
10: 我是来上班的。
0: 上班？哼，你不是说咱们俩的缘分已经到头了吗？而且我并没有用八抬大轿去抬你啊。
10: 哎，我是向那15块现大洋投的降，跟你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10: 老板，请吩咐让我干什么吧。
11: 西山古墓。双方打得很激烈，日本兵死了数十人。
12: 如果不是我们的人，那一定是中共的地下党。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看来该是咱们出手的时候了。
11: 就凭我那几个人，能行吗？
12: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况且实在不够人手，我还可以去借人。
11: 借人？从哪儿借？
12: 青龙帮。

0: 我们要去找那个美国飞行员，
1: 机关长，您叫我。
0: 你带上一个小队，去乔德彪那里，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我接回来。记住，沿途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许出现半点纰漏。
2: 嘿。
3: 您让我去医院？
4: 你现在身体不舒服，得的是疑难病症。
2: 你不在医院想办法下功夫，
4: 又在哪儿呢？
3: 可是治病必须要有良医良药。
4: 我可以想办法把你需要的人请到医院来。
2: 这良药嘛，
4: 你可以花大价钱四处去买吗？
3: 那好，那就麻烦大哥先把良医请来好了。
2: 您别放心，我这就去办。
5: 这个老管家挺奇怪的。
6: 可不是嘛，我都发现他好几次偷听肖妈妈和雷帮主的谈话了。
5: 你看他长得那样吧，从相貌上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7: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给撵走。
5: 办法我有。
2: 上车。
8: 乔队长，你的任务完成了。
9: 嗨，嗨呀嗨，嗨！把他交到黄金手里，我就放心了。
2: 快走！
10: 太君在，
9: 别见了，人家早走远了。
11: 你别跑！你看我不打死你！你跑！你跑！你！
12: 哎，你追我呀！追追追追！
11: 哎，别跑！哎，我正打着呢，你冲！
10: 别！
12: 快冲！
5: 让你跑啊！你躲！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12: 冲啊！你有本事冲啊！
13: 是个母夜叉呀！
11: 别跑！哼，看你回来，我不打！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1: 肖妈妈，我们哦，嗯，我们看见院里进来一只野狗，就把它轰出去了。
2: 野狗？院子里进来了野狗？
1: 对啊，野狗。
2: 哦，对对，如果以后他再进来，你就打断他的腿，抽他的狗筋，剥他的狗皮。

0: 你叫史密斯？
1: 是的，这是我的名字。
0: 美国唐纳德将军飞虎队的少校飞行员。
1: 上校。
0: 可你现在是我的俘虏，大日本皇军的俘虏，你明白？
1: 你知道我和你都是军人，军人都会知道战争的时候就会有伤。

0: 王，也会有俘虏，这没有什么的。
1: 你的心态倒很平和。
0: 那是因为有保护丈夫的任内瓦、公月，你们不能虐待我。

0: 日内瓦公约，他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
1: 请你对我不要用恐吓和威胁的口吻，我对这些事情表示强烈的抗议。
0: 你想抗议，那就抗议好了。不过你听着，对你的审问，我准备在今天下午进行。你要好好的做做准备，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1: 我抗议！我抗议！
0: 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2: 嘿。

0: 找我啊？
1: 你马上去把这个事办一下。

清道夫，史密斯现已被日军所俘，我们正抓紧时间力争把他救出，请尽快安排时间见面，商讨营救细节。573。

0: 好啊，黑川，这个史密斯终于让你抓到了。
1: 我已经把他关进了宪兵队的监狱，
0: 这一下我可以向天皇陛下和军部交差了。
1: 可是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现我们所需要的
2: 中国人在缅甸
1: 对我大日本皇军进攻的计划。
0: 黑川啊，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史密斯在就好。
1: 怎么？
0: 现在这件事

0: 我可以告诉你，天皇陛下和我军部有一件秘而不宣的秘密。皇室成员尤刚将军，在山西的一次战役中被中共的八路军打伤，成了俘虏。天皇陛下和军部一直为尤刚将军的生命担忧。这下好了，军部的意思是。
1: 用史密斯把尤刚将军换回来。哦，原来是这样。
0: 裴川，你给我记住，史密斯可是一个宝贝疙瘩，你一定要给我看住了，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裴川明白。
0: 你知道，这也可能是你我爬上天堂的梯子。 也可能是我们下地狱的太监。好，我这就给军部打电话，让他们把史密斯带走，以免夜长梦多。
2: 小枣年糕，老罗家的祖传秘方，拜年糕了！你们几个想吃桂花年糕吗？
3: 每次都没大没小的，
2: 小兰，去买吧。
4: 哎，我也去，我也去，
2: 好好好，都去。

0: 稍等。这是找您的钱。
1: 谢谢。
2: 五七三，午后两点，聚香茶楼，清道夫。
3: 我是黑川。
1: 我是苍鹰。
3: 苍鹰，有什么急事吗？
1: 我已经闻到清道夫的气息了。
3: 快说，他是谁？
1: 现在说还为时过早。等我实实在在地按住他的手腕子，他再想抵赖，也休想蒙混过关了。
3: 这个清道夫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尽快拔出。你需要我怎么配合？我知道了。
4: 我说你这人真够可以的。
5: 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
5: 哎，我哪知道怎么了？谁知道你发哪门子邪火啊？
4: 你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空屋子里那么长时间，你让我多无聊呀！
5: 杨柳小姐，你有点本末倒置了吧？
4: 啊，对，你是老板，我是雇员，但是雇员怎么了？雇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吧？
5: 哎，我哪一点不尊重你了？
4: 你把我冷落在这这么长时间，就是不尊重我。
5: 你记着啊，在屋里边处理文件也是你应该做的工作之一。
4: 可是我是你的助手吧，你去哪儿就应该带着我去哪儿啊。
5: 我去哪儿就应该带着你去哪儿，那你不成跟屁虫了？
4: 哎，这可不像一个老板该说的话。
5: 这怎么？有人来了，请你给你的老板一点面子啊，请进。
6: 罗先生，
5: 是你啊？
6: 是我，是我。

0: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笑纳。来，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请坐。
1: 好，谢谢，谢谢。
0: 癞蛤蟆跳到脚面上，不咬人膈应。哟，这位是弟妹吧？<笑>我们两个没有见过面。 你不知道我跟罗贤弟是什么关系？谁是你弟妹呀？哎呀，我说弟妹呀，你就不要跟罗贤弟再吵了。我刚才在门口都听见你们俩在呛呛，你不知道，这罗贤弟现在的压力有多大，你呀就不要再给他添堵了。
1: 他是他，我是我。
0: 哎呀，我说弟妹呀，这俗话说得好啊。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个枕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早就说过你吗？ 你呀，是勤勤恳恳办坏事，认认真真帮倒忙，啊？
0: 帮倒忙？
2: 他只是我一个助手，你这是乱点鸳鸯谱。哎。

0: 啊，乐先生，干嘛去了？我去买菜了。
1: 买菜啊？那菜呢？
0: 菜不新鲜，我就没买。以后出门啊，打个招呼，免得人惦记。好，我知道了。
1: 五嫂，这是怎么了？
2: 姑娘们，哈，不，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营救史密斯行动的具体方案。
1: 这事儿整的。
3: 行了，不知者不怪嘛。啊，
1: 是。今天是为了表示老弟对我挺身相救的谢意。我想请老弟吃顿便饭。
3: 什么时候？
1: 今天中午。
3: 中午就算了吧。
1: 为什么算了？就算你日理万机，就算你再废寝忘食，这饭总归是要吃的吧？
3: 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是哪个意思？
3: 你看啊，这下午要上班，中午吃饭不能喝酒啊。
1: 原来你是，好，那就定在今天晚上。
3: 好啊，既然你要破费，我就要一流的饭店。一流的包房，一流的厨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美味佳肴，总之我什么都要一流的。乔队长，你好不容易请我吃一顿饭，我还不得狠狠地宰你一刀？
4: 小的干参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参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3年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参，让你3元试吃。
5: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3元吃海。

0: 身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身。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鲜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1: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1: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3: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4: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1: 3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5: 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次零添加，第二次散出散晒，散出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0: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6: 辽鲜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淡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8: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亮不清亮？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怪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

0: 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2: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素颜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偿。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啊，试卡式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添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伤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1: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2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是来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0: 辽鑫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鑫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鑫岛海参3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鑫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刺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鑫岛海参3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1: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2: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得这么便宜？正因为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的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1: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正宗大连辽刺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

0: 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铮铮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筋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嗯，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3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1: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价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那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自己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 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2: 辽鲜岛海参，参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赔偿。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3: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那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参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揪弹揪弹的，人家尝。

0: 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1: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那天我媳妇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人少量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完电话，又订了3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2: 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孩子，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给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4: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三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0: 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8%。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施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6: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警戒。

0: 太没有规矩了，连门都不敲，出去。
1: 表妹。
0: 表哥。
1: 是我。
0: 你来干什么？
1: 咱们出去谈吧。
0: 好。

0: 来，西山古墓的事情真是太危险了，都怪我当时马屁大意，急于求成，险些把四个女孩送进了虎口。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了？
1: 对，我现在是黑川正雄的高级私人顾问，那天呀，我就在他身边。大姐。
0: 多亏了你临危不乱，才让你们化险为夷呀！
1: 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呢。
0: 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哦，对了，史密斯被黑川带走了，押在宪兵队的监狱里。
0: 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啊，必须得想办法尽快把他给救出来，不然的话，日寇一旦把他给转移走，咱们再想救他都难了。
1: 我约你来就是为了跟你商量这件事情。
0: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表哥，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我想进去给菩萨上柱香。
1: 你什么时候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了？
2: 建庙烧香，见佛叩头，祈求神灵保佑，起码是个心理安慰。好，我陪你。
1: 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0: 我觉得可行。好，那我们就按这个计划办了。
1: 我会全力的配合你们。
0: 有你这个清道夫给我们清道，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信心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咱们还有很多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0: 可是我们队伍当中的叛徒到现在都还没有。
1: 我知道，你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0: 表哥，你这次让我出来，不单单是为了陪你烧香拜佛吧？我看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1: 你总是这么爽快，雷厉风行。好，就依你。
0: 那好，你先告诉我，你这几天藏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辞而别？还有你，
1: 冷梅，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你这次到上海来到底是干什么？真的是老板派你来的吗？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0: 我？
1: 对，你。
0: 我这里简直乱了套，联络网点被破坏，咱们的人死了死，被他们抓的抓。
1: 除了家贼，岂有不乱之理？
0: 家贼？谁是家贼？
1: 别再演戏了。
0: 你说是我？
1: 我们的情报员好不容易才拿到国宝地图，随后就被杀害了。整个情报网都被日本人摧毁了，只有你完好无损，能有个解释吗？
0: 你先把枪放下，别用它指着我，好不好？
1: 罢了，就说实话。
0: 这个我没办法解释。
1: 因为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没办法解释。
0: 我心里有鬼。

0: 兰姐，咱们怎么办？咱们千万不能让肖妈妈和罗先生出事儿呀！
1: 那就一个字儿，打。
0: 对，
1: 只要枪一响，肖妈妈他们就可以脱身了。
0: 打吧，
1: 兰姐，打吧。

0: 你说，把你出卖组织的详细情况说清楚。
1: 表哥，
0: 再不说，我真的要开枪了。
1: 我说什么呀？谁？
0: 你最好站那别动，你知道轻举妄动的后果。
1: 投石问路是吧？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你能不能换一下？
0: 你干什么去？
1: 我首先得向你证明，我不是叛徒。

0: 你快下令打吧！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尚小楠，你怕死是不是？
1: 闭嘴！
0: 我闭嘴？那你为什么不下令跟鬼子干？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罗先生和向妈妈被抓走吗？

走。

0: 你安排的事情全部办妥了，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您放心，不会出任何问题。小兰今天做的非常对，越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越要沉着冷静。我们所做的工作，每天都要跟死神打交道，所以更不能来得半点粗心大意，或者是意气用事。
2: 否则就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们大伙儿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3: 老板，您回来了。
4: 林辉，你忙什么呢？
2: 我在翻看这些文案。
4: 你不是嫌一个人待在这屋子里边无聊吗？
2: 在办公室处理这些文案也是我的工作呀。哎。
4: 那你不跟着我了，不给我当跟屁虫了。嗯，我真蠢啊，蠢到连自己姓什么的地步都不知道了。有情绪啊？
2: 我可不敢，这15块现大洋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4: 哼，那你的意思是，就为这2斗红高粱米折腰了？
2: 一分钱能憋死英雄好汉啊！
5: 行，反应够快啊！你杨柳啊，不愧是个名记者，你忙吧啊！站住！开门！进去吧。
6: 吃饭了，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吃一顿少一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想活命，就得吃饭啊。

0: 你们每个人的位置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
0: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分散开来进行单兵作战。单兵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情况多了，而且经常会让你措手不及，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你们越要遇事不慌，冷静面对。最后我要送给你们八个字：临危不乱，沉着果断。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到，
2: 立刻命令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0: 是。
3: 乔队长。哎
4: 呦，罗贤弟，你可真够准时的，这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好。哎，
3: 你请我吃饭，我哪敢不准时啊？万一你要变卦了，我吃谁去？
4: 那哪能啊！我乔某人说话是一诺千金，吐口唾沫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这个饭店，那是一流的饭店，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厨师，一流的神社，一流的美味佳肴。就连我今天请的服务员小姐，那也是绝对的一流。
3: 行了，乔队长，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赶紧进去吧。
4: 哦，罗先生，请。

0: 二位请慢用。嗯，王贤弟，嗯，对这儿的一切还满意吗？
1: 一流，绝对是一流。
0: 只要贤弟满意，哥哥我就放心了啊。来，
1: 哎，
0: 这杯酒是为什么呢？
1: 为了哥哥这酒精瓣还长在脖子上。

0: 来来，替哥哥喝一杯。
1: 您来，
0: 喝一杯。
1: 算了，
0: 来，来，喝一杯。
1: 喝酒，快！
0: 听话，喝一杯。嗯，来，替哥哥喝一口。
1: 嗯，我不太会喝，您喝。
0: 来，喝。
1: 啊，算了。
0: 喝吧，来，
2: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0: 这个史密斯可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他死就死了呗。
1: 死了？
0: 不就是一个美国飞行员，对整个战局不会有什么影响。
1: 你懂什么？
0: 这个史密斯可是天皇陛下点名要的人。
1: 天皇陛下要他做什么？

0: 这位是？这是我们教会医院的院长。
1: 院长阁下，请您一定要救活他。救死扶伤，是我们医院的宗旨。
0: 拜托了。
2: 马上把罗克和乔德彪给我找来。
3: 嘿。

0: 行了行了行了，小兰姐让我来告诉你，肖妈妈已经进去了，让你提前做好准备。
1: 我早就准备好了，用不着你提醒。哎，
0: 这么说，我是多余的？
1: 你站住！
0: 干什么？
1: 你等。这儿，这就我一个会喘气儿的。
0: 好妹妹，你就是我的好妹妹。
1: 你可不可以在这儿给我小会儿吗？哎，你杜海棠这个愣大胆儿，也有害怕的时候。
0: 我怕。你怕？我更怕。
1: 你个一刀，你想吓死我，我偏不让你吓死。我不怕，我杜海棠就是不怕，我不怕，我还是害怕。

史密斯先生，我们来救您来了。佛祖和圣母同爱世人，愿圣母玛利亚的光辉照耀五民。您说什么？我们来救您来了。这是我听到的无与伦比、最美妙的声音。您。 您是圣母玛利亚吗？我是中国共产党队伍当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不，你就是跟人类带来福音的圣母玛利亚。<笑>妹妹，这皮肤可真白呀！<笑>别动，你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来，叫我闻闻。躲什么躲？我告诉你，我能闻你，就是给你面子。闻一闻，你也不会丢块肉。来，让哥哥闻闻。哎，别走走走啊！

0: 黑，
1: 天黑了，我能不知道吗？
2: 用你告诉我？
0: 不是，是黑。
3: 兄弟，别着急，你慢慢说。
0: 黑，
1: 你唱着说。

0: 去校徽医院干什么？抓住的那个美国的飞行员怎么了？
1: 割腕自杀，
0: 现正在医院抢救。
1: 史密斯自杀了？
2: 就对，别跟他啰嗦了，赶紧走，快点。
0: 好。

0: 你他妈不跟老子走，留在这儿想美事是吧？啊，
1: 走，走。大哥，大洋，
0: 走。
1: 院长阁下，史密斯怎么样了？
0: 患者是用钝器割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造成失血过多，目前处于休克状态。
1: 休克状态？
0: 是啊，本来输点血就可以转危为安的。 可是，什么？
1: 您一定要如实的告诉我。这个患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紧张和恐惧的气氛当中，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了，所以他割腕自杀就说明这个问题。由于失血引起了心力衰竭，目前生命迹象渺茫。院长阁下，我请求您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救活。这个人。
0: 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不起，他对你们如何重要与我无关。对我来讲，他只是一个患者。我不得不坦白地告诉您，现在他虽然恢复正常，可这只是暂时的。
1: 暂时的？
0: 是。他随时都会有猝死的可能。 马上把病人转到特护病房，24小时全天候监护。
2: 是。
1: 院长阁下，
0: 对不起，我还有其他工作。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

0: 找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

0: 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溜着慢慢吃。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0: 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 一屯，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0: 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教会医院，那里已经被日本太军封锁了。那里不是我们的管区吗？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哎呀，我的雷探长啊，这个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自找麻烦呢？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绝佳的机会，必须把握住。你要去抢人？
1: 机不可失啊！陈小鬼子现在立足未稳，还没有布置严密的警戒的大好机会，大得个措手不及。您马上派三个人给我。

0: 你们怎么才来？
1: 我们得到消息，门都没打就跑过来了，还好两条腿跑得比较快。你看我这一脸的汗。
0: 快进去，机关长等急了。
1: 嗨嗨嗨嗨嗨！

0: 机关长，我们来了。情况是大大的不妙啊！
1: 史密斯先生，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啊？死神随时都会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
0: 那就赶快送到皇军自己的医院去啊！皇军医院专家多，药品又好。你是想让他快点死吗？啊？
1: 怎么？他现在是心力衰竭，这个心力衰竭是绝对不可以乱动的。我的父亲。
2: 就是死于这种疾病。那可怎么办呢？
0: 乔队长，把你的人全都调来，担任这里的警卫。
2: 哎呀，哎呀，哎呀！高奇，就在，马上把队伍调到这里来，快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了。

0: 乔队长，
1: 乔队长，嗨，我把史密斯就交给你了。
0: 交给我？这可是我对你最大的信任。
1: 季馆长，我的人手，
0: 你和你的几十名手下守在这里，足够了。那您为什么撤？这里是美国的教会医院。 是受国际法保护的，皇军守在这里不合适，弄不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和受到谴责的。所以，我们先撤出去，你们守在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乔队长，我对你如此的信任，你是不是也应该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
1: 嗨，嗨，嗨，嗨，嗨！
0: 史密斯的重要性，我不再强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这可是关系到你今后锦绣前程的大事情。明白？
1: 明白，德彪明白，德彪明白。

0: 既然你已经决定回去了，那我也就没什么事了吧。我先回家。回去？啊，不不不，为什么？您是我的私人顾问，当然应该陪伴在我的左右了。
1: 可这天都已经黑了，我也陪着您，您不能让我陪您睡觉吧？啊！<笑>
0: 罗顾问的幽默可真是无人能比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很困了，我回去了先啊。
0: 困了？我这里有解困的灵丹妙药。咱们切磋一下围棋。
1: 围棋？
0: 对。

0: 这干什么呢？
1: 查房。
0: 是啥时候呢？查
1: 不查也可以，人死了你负责。
0: 别。哎呀，他不能死，他是我爷爷。
1: 你到底让查还是不让查？
0: 查，还得好好查。让他进去。

0: 了，你他妈让我睡一会儿，别闹！
1: 你他妈的！
0: 又是搓搓木副官呐！
2: 你睡觉不行，够了！
1: 嗨嗨嗨嗨！

0: 好吃！哎呀呀，真没想到，罗顾问的棋艺竟如此高超！哼，机关长过奖了，对棋艺我只是略知皮毛，胡下的。
1: 我这一条大龙已经被你团团围住，形成了兵临城下的屠龙之势，
0: 这是胡瞎吗？哦，中国有句老话，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笑><笑>嗯，好，这盘棋。

0: 我俯首称臣，咱们再来一盘。秦馆长，这现在已经快2点半了，还要继续下吗？
1: 3局2胜，决一雌雄。
0: 您的雅兴是真浓。
1: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意大利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今夜无人入睡》。

0: 来了，你们坐。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去转了转，只有十几个侦缉队的汉奸在站岗。嗯，这些汉奸的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头。
1: 我也觉得是有些不对劲儿。你少来，怎么不对劲儿了？既然史密斯对日本天皇这么重要，那他们干嘛要把这里扔给汉奸呢？他们偷懒呗。世态安静了，现在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能有什么动静啊？小妈妈，咱们抓紧时间干吧。
0: 小兰，你说呢？
2: 小妈妈，我觉得你说的对。 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0: 等，那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也不能蛮干呐。嗯，小兰说的对，咱们不能蛮干。现在离行动的时间还有20分钟，咱们再耐心等等。

0: 表哥，你来干什么？我在问你。我也在问你。我是重庆派来的特派员，我有资格问你。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是叛徒。你刚才的行为已经证明了。
1: 表哥，
0: 跟我来吧，走。

0: 我就不信这万一能让咱们给碰上，
1: 那万一？

0: 万一就被咱们碰上了呢？你个小老道，你也过来万一是吧？
1: 无量天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来了来了，两个，
1: 放他们进来，咱们关起门来再抓。
0: 对，对对对，这叫瓮中捉鳖，瓮中捉鳖。
1: 哟西。

0: 这还真有埋伏！我的妈呀！还真万一了！
1: 什么情况？啊！那哪哪哪哪哪打枪？
2: 快点！
1: 警官长，枪手今夜还真是无人入睡呀！
0: 快走！
1: 哎，他俩跑了！报警！
3: 给我追！
1: 韩哥！
4: 命令：特务队紧急增援！紧急增援！

0: 你们受到了抗日武装分子的阻击，都杀死了！
1: 行，抓住他们！阿狗，
2: 快杀！
3: 阿狗，
2: 花子。

组织反击！组织反击！

0: 吉万长，你看昨天晚上咱们这棋下的黑白世界，高手过招，不是要看谁能吃掉对方几颗子，关键的是要看谁能更好的收拾残局。您这理论真高明，
1: 侯十字长，感谢你们救了我们一命。
2: 放心吧，我郑重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日后定当报答。
3: 郑特委，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了。我们都是共同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战斗的战友，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们有难，我们帮助，这是应该的，谈不上报答。你们共产党人真是高风亮节。
4: 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哎，这次郑重宁不该绝，这是天意。小鬼子要倒八辈子霉了。不
5: 过这想想，昨天晚上还真是挺险的。
6: 对对对，关键是那三声枪响。
4: 那三枪是我开的。你为什么开枪？
5: 我。
4: 你严重破坏了行动计划，你知道吗？你让我们白忙活了一场，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海棠。按规矩，应该军法论处。三姐，什么军法？枪毙？啊？枪毙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关关禁闭，打20军棍，还是应该的。我看也应该。
7: 杜海棠，你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啊？你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你！
4: 大姐、三姐，你们别逼二姐了好不好？
7: 哎，你一个小老道，你怎么说话呢？谁逼他了？你们俩连二姐为什么开枪都没有搞清楚。
5: 叫关禁闭打军棍的，那你们说这不是逼是什么呀？你一个小老道，你，李德，慧可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以后再说。海棠，你能说说为什么要开这三枪吗？
4: 说就说。

0: 昨天晚上，
1: 哎，这猴子都让他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怎么了，表哥？怎么不高兴啊？哎，你倒是说话呀！
2: 说什么呀？你不在告别呢吗？怕打扰你的雅兴。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嫂嫂，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蒋委员长和三民主义忠实的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老头子想的。
1: 他在想什么？
2: 想什么？你别听他每天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可其实呢，蒋委员长曾亲自告诫过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主义的幽灵才是三民主义最大的敌人。
1: 那照你这么说，蒋委员长是在挂着羊头卖狗肉，对吗？
2: 嫂嫂，你这种想法很危险，知道吗？你这样很容易被共产党拉拢过去。
1: 郑重，你这条小命可是昨天晚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刚刚给救出来的。刚才你还在说你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之人，现在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给忘了，对吧？啊，你忘得也太快了吧！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才是最真实的。
1: 你郑重还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小人，跟你在一起那是会做噩梦的。
3: 两个黑衣蒙面人，
4: 嗯，他们是谁？
5: 这个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你就开枪报警啊？
5: 我要是不开枪报警，他们就会误入日本鬼子的圈套，被日本鬼子抓住。
4: 他们抓不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杜海棠好心，你杜海棠是菩萨，哼，是吃饱了撑的吗？
5: 华一刀，我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但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我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中国人被日本鬼子抓去送命。你们愿打愿罚，我都认。但是，下次如果还让我碰上，我照样还开枪。
4: 我也开枪。去去去，你就别跟着瞎凑热闹。本来就是嘛。
6: 海棠，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你那三枪开得好，
5: 兰姐。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4: 我戴了几分钟，
0: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3: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

0: 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一

0: 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味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

0: 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博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9: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10: 我想进山。
11: 我们是前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8: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我怎么成孤家寡人了呀？你自找的，你个小老道！你再多说一句话，看我不拧你的嘴！肖妈妈，你管不管呀？三姐她老欺负我。
1: 好了好了，孩子们，现在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你们现在唯一的课堂，就是从战争当中学习战争。这次营救行动。 由于这些阴错阳差的原因，没能完成，只好总结经验，另找机会。
0: 老板早。
2: 哎，王勇，那个美国飞行员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0: 美国飞行员？
2: 对。
0: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这可不是你杨柳的风格呀。
0: 哎，老板，你搞没搞错啊？我整天在这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我简直就像到了个世外桃源。
2: 一天到晚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然后，那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啊？那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0: 那个美国飞行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感兴趣？今天的报纸看看吧。

0: 喂，警察局。喂，
1: 表妹，是我呀。表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想马上见到你，你能过来一下吗？我正在上班。我在圣保罗咖啡厅等你。
2: 北川，你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史密斯再叫回的事宣扬出去？难道你就不怕国民党的特工和中共的地下党武装劫持吗？司令官阁下，这个问题，您要是在昨天夜里那场追捕战之前问我，回答是否定的。可是今天，我可以拍着胸脯向您保证，他们。 绝对不敢再来了。为什么？说说理由。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们经过了那场追捕战之后，都会清楚的知道，教会医院是什么地方，是陷阱，是罗网。他们吃了一次亏，绝不可能再吃第二次。我们呢？ 仍然把这个史密斯放在教会医院，并不是转移，而且还要在报纸上大力的宣传。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接着说，
3: 中国人太聪明了，
2: 他们的特工更是出类拔萃，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可我们又该？ 如何对付他们呢？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三个绝顶的聪明人斗不过一个傻瓜。”为什么呢？聪明人做事总是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什么疑点都不会放过，干什么事就很难下决心。而傻瓜则不然，他们是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既不计前因，也不计后果，这样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经过了前一阶段的教训和经验，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跟聪明人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我还给这个战术命了个名——傻瓜战术。
3: 看来你是没有白吃亏，白挨的。这个吃亏挨打也是一种财富。这一次啊，我但愿你的傻瓜战术马到成功。多
4: 谢司令长官鼓励。我是说，昨天晚上那两个倒了嘴边的肥肉又溜走了。
5: 这事儿我早说过，捉鳖这个活儿不好玩，他咬住你的手指就不撒口。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吧。
6: 肖妈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仍然要从医院这里想办法。
6: 在这儿，能行吗？
7: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6: 小兰，你和一刀去一下特护病房，告诉史密斯，坚持住啊。

0: 老板，
1: 嗯，
0: 这个史密斯现在还在教会医院吗？
1: 那报纸上写的不是挺清楚的吗？
0: 今天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干嘛？去医院探望这个史密斯啊？
0: 工钱我可以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黑川，你要记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绝不能掉以轻心。
3: 请司令长官放心，我已经派佐佐木去了教会医院，对这个

0: 我们要在史密斯严加保护，同时，我还派了乔德彪的侦缉队化妆成老百姓，混进进出医院的老百姓当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1: 不是吴嫂吗？她来干什么呀？咱们叫住她。哎，不行，都是自己人，怎么不行啊？
2: 不行就不行，快走。
1: 哎，护士小姐，护士小姐，请问爱德华医生在哪儿？
2: 在三楼。
1: 谢谢啊。
2: 哎呦妈呀！憋死我了。

0: 站住！你俩什么的干活？护士。
1: 。
0: 让我们进去，我们得按时给病人打针吃药。
1: よし。进吧。

0: 走起！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回来。
1: 不是进去吗？皇军说了，他们主内，咱们主外，就守在这儿。
0: 在这儿？大哥，你看这太阳，太……
1: 别太了，就是晒死也得守在这儿。
0: 哎呀！

0: 雄鹰有一双钢铁的翅膀，它将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
1: 美丽天使小姐，
2: 小妈妈，我
3: 有什么话，你说吧。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是不是不愿意守在太平间的事？
2: 对对对，我从小就怕死人，又不敢明说，我怕一刀他们笑话我。
3: 海棠，你杀鬼子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敢。
2: 那是因为我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他们杀了我的父亲、哥哥，烧了我们家的草房，还吃了我放的羊，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都杀干净，才解我心头之恨。
3: 你在这儿守着，也是杀鬼子。
2: 这儿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拼，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什么死呀怕呀，通通都扔到脑后了。可是在这儿，一到夜里，静得心里直发抖，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3: 海棠，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现在真的是难为你了。
2: 小妈妈，
3: 海棠，坚持住。
1: 昨天晚上我看你们迟迟没有动手，真是急死我了。
0: 昨天我们出了点意外，我只想告诉你，挺住。
1: 天使小姐，圣母玛利亚让我全力配合你们，我有了一个

0: 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飞虎队在印度生活过几年，我领会了瑜伽。
1: 瑜伽？瑜伽是什么东西啊？
0: 瑜伽不是东西，
1: 是什么呀？你快说呀！
0: 死，你懂吗？
1: 什么？你想死？
0: 不是我想死，是瑜伽，是死。
1: 哎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小妹，你就不能把帽子摘了吗？
3: 有话你快点说，我还有事呢。
2: 还在生我气呢？
3: 也难得，你还能跟我说实话。
2: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3: 那我就谢谢你的关心了。
2: 带我回家吧，我想去拜见一下舅父大人。
3: 家门你又不是不认识，干嘛非让我陪啊？
2: 你我是长辈定下的那种关系。在，不好吧？

0: 你看那谁，
1: ，来，你快躺下吧。
2: 站住！怎么这么长时间？
1: 静脉注射，时间能不长吗？
2: 站住！你俩等一下。

0: 位小姐，可以走了。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杨老师吗？
2: 是我，你想干什么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是想问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到这儿能干嘛？当然是看病了。
1: 看病？不会吧？
2: 那你说我来干嘛呀？
1: 这还用说吗？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也知。
2: 那你知你说呀。
3: 就冲你是个抗日激进分子，你也是冲着这个美国飞行员而来，对不对？
2: 我不知道什么美国飞行员。
3: 这话说的就太假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全上海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说你不知道，你骗谁呀？
2: 我就是不知道呀。
1: 好，找个地方你可就知道了。
3: 小齐，就在，
1: 把他给我带走。
3: 没问题。
2: 你们凭什么抓我？
3: 就凭我是侦缉队长。走，走。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走走走。
4: 你说什么？史密斯，他想死？他跟我比划了半天，我听啊，是这个意思。这。不应该呀、啊，
5: 舅父，您好，
6: 好，好，好，
5: 这是我从重庆特意给您带的一些土特产，不成敬意。

0: 你看你这孩子，能来看看我，我就挺高兴的，还带什么礼物？
1: 请舅父笑纳。
0: 萨萨，还不赶快接过来！
2: 先生，请你交给我吧，我替老爷谢谢你了。萨萨。
3: 快招呼你表哥坐呀！你看这孩子，没关系，
2: 舅父，
3: 重儿，这儿坐。这个洋鬼子真是没良心！怎么了？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救他。 可是他偏偏想死，这世上有想这个的、想那个的，我还是头一遭听说有想死的。会不会听岔了？
2: 不可能，我虽然在门口，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差了，绝对差了。
3: 哎，你是怀疑小兰姐的耳朵吧？
2: 才不是呢，史密斯。
4: 毕竟是个美国人，中国话说的再好，那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吧。
3: 小兰，你把史密斯跟你说的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再说一遍。好。快打开门！干什么你们？到我家这儿来干嘛？
5: 吵什么吵？
4: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干什么。高琪，就在，把它给我看好喽。
5: 没问题。坐下。

0: 他练过瑜伽，嗯，他说他们飞虎队在印度时那几年生活的时候练的。哈，这就对了。
1: 对了，关键就在这个瑜伽上。瑜伽是什么东西啊？它是圆的、方的、扁的还是？
0: 都不是，那是什么呀？气，气，气功，你们听说过吗？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啊？那街上卖大力丸的江湖把式，耍的金枪锁喉、头碎方砖、伸躺钉板，都是气功。
0: 没错，瑜伽还有一种特异功能，闭气。
1: 闭气，
0: 就是不吃不喝。 看上去没了呼吸，其实啊就是假死。瑜伽躬身者，甚至可以坚持上十几天呢。
1: 真的？
0: 太好了，咱们就让史密斯。

0: 我是黑川。
1: 报告机关长，刚才我抓住了一个企图潜入教会医院对那个美国佬图谋不轨的可疑分子。
0: 真的？
1: 当然，这个人曾经进行过反日宣传，而且是屡教不改。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抗日分子。
0: 这个人现在哪里？
1: 我把他关在我们队的拘留室里了。
0: 你把他、
1: 哦？那我送到您这来，我马上。
2: 不，
0: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1: 您到我这儿来？好，我恭候您的大驾。
3: 中儿啊，喝茶。
4: 舅父您请。
3: 哎，你父母的身体可好啊？

0: 实不相瞒，家父已经驾鹤西行了。啊，
1: 什么时候？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哎，都是两军对垒，鸿雁南飞，消息不畅。
0: 我也没能送我这表姐夫一程啊，家父。临终前一直念叨，
1: 念叨什么？
0: 一是念叨您的身体，也不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二是念叨到我和萨萨的婚事，他老人家。
1: 一直为临终前没有抱上过孙子而遗憾。钟儿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抽时间和萨萨商量商量，他要是没意见，就选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
2: 那就多谢舅父大人了。办了，小的美。

0: 叫我？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儿还有别人啊？干什么？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嘛。
1: 有话就快说！你看你这个人，人家想跟你说几句悄悄话吗？怎么那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心呀？女人心，我懂。
0: 你懂？红颜祸水。
1: 最毒莫过女人心，哎，那是他们，我可不这样。你不是女人，那你是咋样的？说说说说。
0: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
1: 你们那个队长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一点都不招人稀罕。不像你，除了一表人才之外，我还能看出来，你很有内秀。你都看出我内秀了？我听老人说啊，凡是说话不顺溜的男人，都有内秀。太。
0: 太对了，所以我想，我想什么？继续，以身相许，真的啊，但是在这儿不太方便。 要不你进来，我们两个商量商量。
2: 进来商量商量。
0: 小妈妈，我们还遇到一个情况。

0: 吴矿，
1: 说，
0: 刚才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看见吴嫂了。
1: 她，
0: 她说她是来找爱德华医生的。
1: 爱德华医生，
0: 是。
1: 哎，那吴嫂认出你们俩了吗？
0: 我和一刀都戴了口罩，看样子她是没认出来。
1: 吴嫂。
2: 吴嫂，
3: 啊，赵先生，
2: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出去了一趟。
2: 我知道你出去了，我再问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去趟我妈妈家。
2: 你妈妈？
3: 我妈妈病了，我去看看她吧。
2: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出门要打招呼。你看你。
3: 我是不想让您担心。
2: 可是你不打招呼，我会更担心。记住，以后一定要打招呼。好了，以后多注意，去吧。
0: 肖妈妈，慧可呢？我们刚一忙活，怎么把她给忘了呀？
1: 我派她出去了。

0: 姑娘，您来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它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0: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

0: 长，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0: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

0: 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

0: 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炎就很多，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寻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拟会晤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事后续安排。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海洋动物也会展露悲伤，座头鲸妈妈不肯离开逝去幼崽，在大海默默告别。新场景、新滋味、新业态，中央大街新意浓。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安排。白宫目前暂未对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1: 报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六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一名消息人士称，会晤范围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八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昨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开伊朗。伊朗发布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伊朗外交部表示，瑞典政府有关举措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
1: 据法新社昨天报道，阿巴斯

0: 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另有报道称，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勒斯坦官员。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美国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结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结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八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巴基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予以谴责，称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最终，阿巴斯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1: 昨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2: We are not fair weather allies. We do not pursue zero-sum deals.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表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6号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说，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自去年7月以来，巴美关系一直处于摩擦之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被判超过27年监禁，而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对博索纳罗的支持，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随着巴西总统选举临近，两国涉及公共安全、贸易、选举以及外交议题的摩擦再度引发关注。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昨天，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四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县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 作为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近日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方便旅客出行。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

0: 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器人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停放车辆，最大化的利用停车场空间。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昨天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0: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在现行政策下，外国留学生的配偶或伴侣可在澳大利亚工作，但允许工作时长根据留学生就读课程有所差异。留学生也可携未满18周岁的子女一同赴澳。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到2028年，海外净移民人数及进入与离开澳大利亚的人数之差将降至22.5万人，低于当前约30万人的水平。2022年以来，以留学生、背包客和临时技术劳工为主的赴澳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尽管近两年这类人员数量呈回落趋势，但批评者仍认为大量移民涌入加剧澳大利亚的住房与基础设施压力，损害社会凝聚力。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显示，在截至2025年6月30号的财政年度，该国净移民总量为30.6万人，其中留学生占比过半。
1: 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学首日，但是截至到15号，当地有多所学校仍然是教室空置，许多家长因为担心余震，选择让孩子留在家中。
2: 这所学校位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可容纳800名学生，但到15号为止，仅有约300人注册。当天上午，部分教室里甚至仅有1到2名学生上课。
3: En realidad, yo y varios vecinos hemos tomado la decisión de no mandar a los niños al colegio por el tema de las réplicas. Nosotros no nos sentimos seguros en mandarlos allá.puesto que están a una distancia prudencial de acá de casa y al haber tantas réplicas nosotros de por sí no estamos tranquilos entonces nosotros hemos tomado la decisión de no mandarlos al colegio aún estando inscritos
2: 学校的校长表示，复课将逐步安全地推进，尤其要关注学生和教职工的社会情感状态。学校还向家长承诺，已经对校园建筑实施加固，可以放心地送孩子来上学。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遇难人数超600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4号表示，全国约1017所学校受损。其中部分学校已完成修复。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科研人员此前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附近海域拍摄到一头雌性座头鲸与夭折幼崽的罕见互动画面。他们认为这种类似于哀悼的行为在座头鲸群体中还是首次被记录。
0: 视频显示，这头雌性座头鲸与夭折幼崽在同一区域徘徊至少2个小时，母鲸多次靠近幼鲸，并用头和鳍触碰它的身体。专家表示，这种对幼崽表现出的死后关注行为在齿鲸和海豚群体中更为常见，虎鲸也曾被拍摄到背着死去的幼鲸，但在座头鲸群体中还是首次被拍到。由于独特的迁徙习性和分娩环境的特殊性，野生雌性座头鲸的分娩过程极少被人类所目睹。幼崽夭折后通常会很快沉入海底，因此这种互动行为能被记录下来极其罕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城市消费与文旅发展的窗口。今年，这条百年老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味道品出新滋味，老商业催生新业态。
4: 您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中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5: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

0: 好的姑娘走下来。
1: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2: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3: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1: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场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今年中央大街持续发力手电经济，拒绝千街一面，全国首创的合作友零食店主打健康新鲜，独苏世家东北手店开业首月营业额超100万元。
4: CTO 挺合适的呀，就是这条路，然后适合拍照的点也很多。
5: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类项目，提升我们街区的商业活力。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近日，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建设名单公布，黑龙江省获批的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面积超850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47%，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全省共建设水稻、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供应地195个，鲜食玉米、紫苏、黑木耳等特色作物供应地16个，更多黑土绿色食品正源源不断端上全国百姓餐桌。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昨天，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号及中秋节当天完工亮相。今年，祝福祖国中心花坛延续创新工艺，继续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烘托浓厚国庆氛围、彰显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践行绿色环保、节俭节约的布置理念，为首都街头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与此同时，长安街10座主题花坛同步启动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广场北侧4块绿地的花卉布置工作也有序推进。
6: 厨房刀具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
0: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

0: 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周，我省天气舞台十分活跃，将迎来三次降水天气过程，气温前期大幅下降，后期维持较低，且大风日数较多。先来看降水，18号到20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迎来小雨，西北部中雨，局地大雨。22号到23号白天，全省有小雨。25号到26号中南部有阵雨。具体落区，明天大兴安岭、黑河及较而北部阴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中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局地部分时段有雨夹雪，其较而南部大庆、绥化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黑河中东部及较而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及西牡丹江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18号到19号中西部、20号东部、22号南部及23号全省大部有6至8级阵风。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中南部最高气温仍有25度到28度，但降雨拉低气温。19号夜间起，气温自西向东下降6到8度，西部局地降幅达8到10度。22号到23号还有降温过程，后期气温维持较低，仅有小幅波动。总体来看呢，未来一段时间冷暖交替快，降温降雨叠加秋风，秋凉感明显加重，要注意防范。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5到26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晴，13到17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加格达奇小雨，9到12度。黑河多云转中雨，12到18度。齐齐哈尔晴转小雨，15到25度。绥化晴转多云，14到26度。大庆晴转小雨，18到27度。

0: 伊春晴转多云，12到26度。佳木斯晴，14到25度。鹤岗晴，10到26度。双鸭山晴，15到28度。牡丹江晴，11到26度。鸡台河晴，11到28度。鸡西晴，13到28度。绥芬河晴，9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晴，14到25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5到26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晴，13到17度。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黑龙江各界举办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多名黑龙江籍运动员出征第20届亚运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金砖合作5项倡议，大力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抢抓合作机遇，积极参与金砖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数字产业云平台等国家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对接联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开放平台，深化拓展与金砖国家在经贸、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密切教育、文旅、冰雪体育、国际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着力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为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贡献龙江力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向先进学习，向标杆看齐，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履行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协同联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队伍，切实肩负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以贯之优化营商环境，全省营商环境整体持续向上向好，经营主体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完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切实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0: 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做到以市场化营商环境增活力，以法治化营商环境互发展，以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开放。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用好包联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黑龙江省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激活沿边口岸对外开放活力。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量双双走高，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34.9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639.3亿元，增长19.2%。各重点口岸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开放格局。黑河口岸进出口货物1782.9万吨，贸易额560.5亿元，其中进出境汽车增长势头明显，达到10.8万辆次，同比增加86.7%。绥芬河公路口岸、东宁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分别增长10.7%和32.1%。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7.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的背后，是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迭代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省口岸全面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两步申报、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让外贸主体轻装上阵。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省汽车出口增速121.4%，服装出口增速90.8%，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速82.3%。三大品类成为拉动外贸上行的主力。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以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为核心理念，推动外向型产业加速集聚。绥芬河综合保税区、黑河沪市贸易产业园等平台，让木材、粮食、水产、肉类等进口原料就地加工增值，出口产品就近组织生产，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经济转型，把过境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2: 跨境电商正成长为黑龙江外贸的重要增长极。黑河口岸跨境电商货值占全省约1/4，是对俄跨境电商的核心承载区之一。成绩背后是平台支撑、模式创新、智慧赋能组合而成的通关密码。
1: 一大早，黑河爱辉中俄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园区里，电商主播徐月宇紧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寻找今天要上架的爆款商品。
3: 每天在热卖的单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有热度就抓紧那根。
1: 锁定目标后，徐月宇来到二楼选品中心，这里已有不少主播在忙碌。找到新进口的羊奶粉，他回到三楼直播基地，立即上架开播。今年园区投用以来，像徐月宇这样的主播已经入驻了46位。从数据分析、选品推荐到厂家对接，园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就在这儿。我来这个办公楼之前呢，那个时候才20多万粉丝，现在80多万。我们也在尝试着把国内的产品卖到俄罗斯。
1: 同一楼层做出口生意的雷永明正洽谈合作。中国汽车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今年他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汽车配件比去年多了50%。眼下他计划加大采购量。
4: 谁需要配件的时候都很急嘛，我们敢把那个步子迈再大一点，就是因为黑河通道足够畅通。
1: 雷永明今天刚装车的配件正随着俄罗斯货车通关开往莫斯科。中俄黑龙江公路桥通车后，物流不再受季节制约，跨境电商年贸易额增长10多亿元。
5: 中国海关效率很高，我甚至都没待够呢，干这行10年了，通关越来越快，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好。
6: 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如果正常申报的话要1周左右，现在我们的货物当天就从黑河发往俄罗斯。
1: 在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常规货物

0: 各环节无缝衔接。3C 数码产品通过保税仓中转还能提前退税。不同监管模式的货物可以拼车运输，时间节省一周，物流成本降30%，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因此增长3倍。
1: 你看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块，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装载。
0: 刘春生今年才来黑河创业，看好人工智能在黑河跨境电商领域的应用前景。他开发出一款立体俄罗斯方块 AI 大模型，输入车辆和货物规格数据，瞬间就能算出最佳装车方案。今天首次测试，结果过去能装93立方米的车，这次装下了99立方米的货。
2: 到莫斯科的话，要是每一方大概在1000元，6方的话就能省掉6000块钱的运费。
1: 我们再优化一下，然后准备11之后尽快上线。
0: 今年1到7月，黑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6.6亿元，同比增长88.9%，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3: 初秋的黑河气温已经转凉，但走了一圈，看着一件件包裹运往对岸，感受到的是一种热。这热来自于平台搭建后企业发展的势头，来自于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抢出来的效率。我想这些就是跨境电商持续增长的密码，也是口岸向北开放真实而具体的活力与温度。
4: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持续优化的通关环境，绥芬河正成为全国二手车对俄出口的新增长点。口岸繁荣吸引了众多客商来到黑龙江从事二手车业务。今天我们就实地探访这座编程汽车外贸产业的蓬勃新活力。
5: 海外的代理商、经销商想做哪些车型，想布局哪些市场？
6: 在人声鼎沸的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上，行大运几乎没有停歇。上午在会场推介随我行平台，下午又忙着对接海外客户。
2: 又得见面了，又见面了。
6: 人群中，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客户斯拉瓦。这位做了9年二手车贸易的俄罗斯客商，这次提前3天赶到绥芬河，手里攥着一份大额采购清单，急着赶下个月上市。
7: 在绥芬河购买二手车非常方便，通关速度很快，现车很多，质量也有保证。
6: 订单敲定后，邢大运又忙着与来自上海和吉林的同行签署合作协议。过去售后体系薄弱，跨境维保缺位，一直是中俄二手车贸易的最大痛点。
2: 这边喀山，然后这个时候的地方是莫斯科。
6: 眼前这张覆盖俄罗斯全境的售后维修网络分布图，恰好补上了产业链上的这块拼图。
8: 我们绥芬河，我们这个产品是第一家。
2: 原来是从一个单程的一个贸易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出口。俄罗斯人如果买中国车啊，就来绥芬河就 OK 了。
9: 那么绥芬河这个市场是俄目前最好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把根扎下来。
6: 把根扎下来也是行大运的选择。做二手车贸易30多年，去年一次偶然的绥芬河考察彻底改变了他的视野航向。
2: 25年的5月3号来了第一眼，
10: 为啥记得这么清楚？是
2: 因为我对黑印象来了以后太震惊了，我觉得这个口岸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坚决留下来了。我在国外的产业我现在都扔在那里没看过。
11: 遍地都是二手车，天天一板一板的往全国往这边。
6: 距离展会10几分钟车程，便到了邢大运在绥芬河打造的汽车出口基地。15万平方米的场地上，5000台车辆整齐排列。俄罗斯客商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办结所有手续。
2: 对面就是我们国门，比不了，其他地方比不了。俄罗斯过来太方便了，我们出关太方便了，就是。
6: 从车辆提档、保税入区、报关出境到运抵俄罗斯海外仓，全程最快仅需10天，物流成本较传统渠道降低30%。上个月，绥芬河口岸 TIR 跨境运输正式首发，车辆通关时间压缩2至3天。一套政策组合拳，让全国各地的行大运们奔涌而来。今年1到7月，绥芬河累计出口汽车超5万辆，同比增长111.3%，成为中国二手车出口版图上的一匹黑马。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加速构建。
2: 我们从绥芬河这边啊，可以把车发到整个俄罗斯，这个就是我们大蓝海啊，最大的市场。
4: 当一列列中欧班列驶出国门。

0: 一辆辆二手车开向俄罗斯，一件件跨境电商包裹飞入寻常百姓家。口岸繁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持续上扬的外贸曲线，更是黑龙江把对俄合作优势做深、把向北开放文章做实的坚实足迹。 让开放的流量真正变成产业的流量，口岸的价值远不止货从门前过，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让货物留下来，加工增值，让企业产业和就业扎下根来，才能把延边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潜能。今天，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
1: 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本次展览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最盛陈列馆举办，以“白山黑水绘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展出画作162幅。展品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冰抗子战斗等历史场景。
2: 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9月18号，民盟省委会召开盟地共建绥化海伦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推进盟地共建要全面梳理优势资源，找准共建工作切入点。 紧盯地方发展需求，找准共建工作落脚点，丰富多元帮扶模式，找准共建工作契合点，凝聚整合全盟整体合力，找准共建工作联动点，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智慧、民盟力量、民盟担当。
3: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黑龙江省多地举办纪念活动，铭记苦难历史，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

0: 上午九时，悠长的防空警报响彻龙江大地，社会各界群众肃立致敬，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
1: 十分钟啊，十分钟，说是走过了九十一些牺牲的烈士，特别不容易，让后代别忘了历史。
2: 这祖国的发展哦，心里都很开心哦，大家要同心，国内外都要同心，让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继续啊绵延延长。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上，由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少工委主办的全省青少年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活动举行，400多名青少年代表集体默哀，缅怀英烈。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后人与青年学生演绎情景剧《不屈》，大学生代表合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3: 我会把这份敬畏放在心里，把历史带来的触动转化为学习前进的动力。
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文艺展演《我家就在岸上住》，让青少年和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铭记历史，坚守初心，
4: 勿忘国耻，感谢我们先辈的付出，没有他们，就我们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在哈尔滨市防空纪念塔广场，省委宣传部、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共同开展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凝心铸盾、强固国防918主题宣传活动，黑龙江省国防教育主题图片展同步开展。东北烈士纪念馆内160多名各界群众参观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活动现场，四川宜宾籍学生以短视频形式讲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学生志愿者深情宣讲忠魂赵山河、杨靖宇的故事，集体式朗诵《抗联英雄你在哪里》，真挚动人的讲述令不少现场观众热泪盈眶。在牡丹江市八女投江纪念广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实践活动开讲，把爱国主义课堂搬到红色遗址。

0: 一线。鹤岗市组织开展重走要塞遗址、传承红色星火、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系列活动。虎林移民管理警察和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在回望苦难历史中缅怀英烈。绥芬河、海林、汤原、东宁等地校园也相继举办勿忘918主题教育活动，邀请老兵讲述抗战故事，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厚重鲜活的爱国主义公开课。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送思政课进校园活动收官，最后一场宣讲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青年学子现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缅怀革命先烈，感悟新时代青年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先后走进省内多所大中小学，累计已开展15场宣讲活动。
1: 想通过这个红色故事的宣讲，去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激励青少年投身国防建设事业。
2: 我也会将这种爱国热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训当中，为我以后家乡的建设和报效祖国出一份力。
3: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名单，驻守祖国北疆的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光荣入选。
0: 野外训练场，一场军事演练激战震撼，多架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连续升空，层层织就立体作战天网。敌方还在依托攻势固守，王晓明已经带着装甲分队借无人机引导完成合围，一举制胜。这套由王晓明牵头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已经被上级推广，最近他又研究出无人机空中格斗、定点破障等十多种战法训法。
4: 我的目标吧，还是要瞄准未来战场，因为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熟练什么嘛。
0: 王晓明在军校学的是炮兵指挥，并没有系统学习过装甲步兵专业，但他干什么都要争第一。剩下他顶着高温钻进战车，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凭着这股韧劲儿和钻劲儿，他成为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关键时刻，王晓明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一次实弹演练结束后，现场发现一枚未爆弹，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的引信是否失效，会不会随时爆炸。
5: 指导员当场让我们退出安全距离，他自己上前进行标识，他向前的身影越来越小，但是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大。
0: 带兵先带心，用兵先用情。王晓明的口袋里常年装着三件宝，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钥匙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帮困布。一名河北籍士兵因为家乡发洪水与亲人失联，急得满嘴起大泡。王晓明把这件事记在帮困布上，想尽了各种办法，
6: 就联系他的那个朋友啦、战友啦，还有发动我们全连官兵，就是多方面联系，到最后他搜索到一个公安局的卫星电话，经确认是马帅的家属已经安全地转移到安置地，主动对接我们机关，给马帅申请了一批自然灾害补助。
7: 第3434名战士关永强。
0: 王晓明所在的连是一支光荣的红军连队，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一场庄严的入连仪式。
8: 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
0: 这一串从建连开始排列下来的数字，成为凝聚兵心的精神支柱。王晓明还牵头创演红色情景剧《永不锈蚀的刺刀》，让先辈的热血忠诚在官兵心底深深扎根。
9: 夜幕泛红。
10: 一个连队有没有战斗力，官兵的心齐不齐，指挥员对于连队的掌握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红军连队上战场杀敌无往不胜的这个精神密码。
11: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黑龙江籍的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
12: 黑龙江籍运动员参赛项目涵盖多项，乒乓名将王曼玉将征战女团、女单、女

双三项比赛。田径运动员左思雨将参加女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自行车项目中，朱天然担任场地自行车国家队教练，孙文涛。

0: 就是卡巴迪的比赛场馆，技术团队正在进行设备搭建，我们的导射团队也提前进入了场地，明天将对全流程进行彩排演练，逐步校对信号链路、机位布局、切换流程，把每一个技术细节落实到位。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体育转播团队是国内少数具备夏季综合大赛与冬季顶级赛事全类别公用信号制作能力的团队，曾完成单板滑雪世锦赛坡式障碍项目转播，填补行业专项制播空白，先后参与亚运会、世界大运会、全运会、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等顶级大赛，获得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的官方权威认可。此次出征第二十届亚运会，团队将承担两个竞赛项目的转播任务，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迎接全新国际赛事考验。
2: 17号，镜泊湖网络文学产业合作交流大会在牡丹江启幕，大会以文汇镜泊湖 AI 创未来为主题，众多国内头部网络作家、网络视听平台机构及文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本土题材挖掘、 AI 赋能创作、 IP 全链条开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龙江网络文学发展献计献策。目前牡丹江籍网络文学作家近5500位，
3: 很多创作的内核都是根植于这片养育我的牡丹江的网络文学，它更是 IP 产业链最核心的源头内围。
4: 去了咱们这边的不远的那个地方，那个虎园呀、镜泊湖呀，各个地方转之类的，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些地方都能拿来写小说呀之类的，真听真看真感受，在写创作界其实也是一样的。
2: 当前黑龙江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助力全省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会上，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牡丹江工作站、江南北影微短剧影视基地揭牌落地，产业园入驻、合作共建、委托制作等一批文创项目集中签约，成功打通原创网文、 AI 漫剧、影视短剧的全产业链条。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东宁黑木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入选。东宁位于北纬40度，黑木耳黄金种植带，当地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黑木耳肉厚无根，胶质饱满，口感爽滑，有着黑金的美誉。早在2007年，东宁被授予中国黑木耳第一线称号。2010年，东宁黑木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6年，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达171.22亿元，蝉联全国食用菌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首位。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

0: 君妃。有好事问君妃。
1: 问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合约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

0: 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2: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4: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5: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6: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

0: 重要共识，赓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赓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

0: 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5: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

0: 公碑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

0: 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我就是一个没能耐、没本事、被你们笑话的小孩、毛虫、汉奸，那又怎么样？你就应该烂死在宁古塔呀！我好好的一个家都没了，我没路走了。
1: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你和李钦做好兄弟，好好照顾他。这孩子有点聪明劲儿，就是性格太急躁，万一惹出了大麻烦，你念在当初我帮你解决麻烦的份上，顾得周全，我不会自己做记者最长远。

0: 李青，见过大人。
1: 两江地面上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我知道。皇上、皇太后震怒，查抄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商户。是。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赌气做这种事情。你要是把严的事情处理好了，我来保你。 大清国可闹不起这样的笑话。我要是做不到呢？哼！如果你这个人没了，消失了，变成了灰，我就把这些灰装在炮弹里，再把这炮弹打到海里。哼！我看你说的那些契约，有谁能证明？

0: 我要是连这些都害怕，我就不会来了。大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在英国领事那儿签署了股份转赠的合同。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长江上那艘战舰也不会答应。不信。
1: 您就试试。你是铁了心的要卖国了，是吧？
0: 别说那些没用的。理查德先生需要和您探讨一下具体的合作细节，你们需要派个人出来代表两江签字。我向您保证，速度会很快，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2: 小兔崽子！ 咬人一口，入骨三分。顾平原，
3: 卑职在。
2: 既然事情无法挽回了，本都许你代理两江总督府的一切对外交涉，以及钱粮事务，两江的人力物力，听你调遣，两江的官员随时候命，你来处理吧。

0: We need to confirm your qualifications.
1: 我们必须确认一下你们的资格。
2: 什么资格？
1: What qualification?
0: Well, we are used to see Qing officials.
1: 我们历来习惯对面是大清的官员，脑袋后面扎着孔雀毛。
2: 我想请问，祥和洋行属于贵国的政府机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属于商业行为，那么他们

0: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朝廷的官员前来参加呢？As
1: well,
2: can you represent
0: 两江来签署合同吗？当然，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两江总督府的公文已经给到过你了。Chinese
2: people are not that trustworthy.
1: 他说，中国人不守信用。
0: 我们的国家也绝对不会因为保护鸦片而开战，这就是两国的不同。
1: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ountry

0: 这些盐场盐铺的地契都没有问题。然后呢
1: ？This title deed for land is effective, and then
2: we demand on getting all the shares.
0: 他说他要求得到咱们两淮盐业的所有股份，这个有问题吗？盐业向来是朝廷公卖，难道在贵国，他们允许盐业由商人自由销售吗？Government
1: all the time.Is that your country not?
0: 万国公法，我还特地找人翻译了贵国的商业法。在贵国的法律中，凡是由政府专营专售的产业，政府天然拥有一定的股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公械来解决。
1: You don't agree with that? They will go to the court.
2: Isn't that ironic?
1: 他说，在我们大清谈商业法，是不是有些太讽刺了？
0: 那就到他们国家谈。我相信这个官司打起来，四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只怕到那个时候，他理查德先生还在不在现在祥和洋行的这个位置上，怕是也难说了。
1: Are you sure you will still?
0: 到时候李清的那笔账，要是久久不能兑现，成了坏账，我会为他感到忧虑。
1: He i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for you. 他说，我们祥和洋行认为，我们有权利去取得我们的抵押物的产权，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吧？
0: 没有争议。但是我想通过商人的角度来提醒他，一切的买卖都应该建立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用他现在的这种态度进入到大清商业，那完全就是个错误。他现在手中这些盐田的地契，我敢担保，等他看到以后会发现，只不过是一片平坦的石头，没有人会愿意为他工作。而所谓那些盐铺的房契，不过是一堆空房子，没有人愿意为他开店，他将一无所获。
2: I have many ways to make my collateral profitable.
1: 他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的抵押物盈利。他们可以卖给别的国家，或者可以卖给我们的朝廷。总之，在世界上，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依靠拖延来完成我们的商业目的。
0: 如果有大炮指着我家的大门口，我用任何方式都是无可指责的。
1: If the cannon face to our home, cannot be blamed for anything I do.
2: Until the goal is reached, the cannons shall not be withdrawn.
1: 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大炮是不会撤走的。

0: Or maybe we can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s in 1 month.
1: 他说，或许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过来洽谈，因为他知道皇上和皇太后对你是有实现的。
0: Maybe in 1 month, I shall be seeing your head on the city wall.
1: 一个月之后，很可能他在城墙上看到您的脑袋。

0: 这样的话，你也说啊？说得对。或许我们应该各退一步。如果李青把现在手中所有的盐田盐铺的契约都抵押了，你们也应该清楚，在原则上，他没有资格。要想得到全部的控制权，还需要再等些时日。我们之前曾有过一个赌约。 赌的就是两淮盐业工会的盈利高，还是他李家盈利的更多？我记得这个赌约还有不到一月之期，其结果决定盐业归属。
1: 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want to compete with an international?
2: 你在和一个国际的公司做商业竞争，你确定吗？
0: 当然，我需要保证真实有效的查账。 合法竞争，共同确认结果。
2: And confirm all the results together.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我现在落笔签字，明天就有人上京城抄你的家，威震天下的李家，从此就没了。
2: 吴先生，用不着提醒他。一个人要是铁了心的当汉奸，神仙也救不了他。

0: 是麻烦了，是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官人啊，免礼。诸位，你们也都知道，这祥和洋行准备染指两淮的盐业，我委托谷先生全权梳理两江的钱粮，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1: 此事性命攸关，大伙儿都要小心啊！
2: 哪个装糊涂或者底下和洋人勾勾手指头，我拿他试问。
0: 哎，吴先生，请上座吧。哎呀，请。哎，哎，哎，哎。哎，来，快点，哎，哎。

0: 诸位大人，其实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梁淮盐业就是两江的经济命脉，不管在哪个商人手中，其实都是官府监管。但一旦落入到洋人的手里，那是要出大乱子。既然我们现在决定了要和洋人打一场仗，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备战。两江一带，物产最盛的就是蚕丝。 我现在需要你们大量的瘦身丝，鼓励民间生产，尤其是上好的丝绸绣品。我知道你们现在库存还有很多，但是我需要的量更大，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收。拜托诸位了，你们把今年能收到的生丝，包括库存的丝绸，还有地方特产，都统计一个具体的量给我，越快越好。
1: 好。
2: 书案都给大家备好了，想不起来的、记不住数的，赶紧派人回去查一查。今天必须都给到我。
3: 是。
2: 去吧。

0: 起来吧，让我坐会儿。
1: 坐的好像还挺舒服的。
0: 我看你坐着我胃疼。起来。
2: 你要不坐那儿，总督大人头疼，他的身子好不了喽。
0: 行了，你闭嘴，你起来。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要那么些丝干什么呀？啊？
1: 天机不可泄露，我还要见几个重要的客人。二位大人，先失陪。哎。
3: 李先生，那么悠闲，你不会让我输给这个中国小子吧？
4: 你有火轮船，你可以把货卖到全世界去。东印度公司难道打不赢两江总督府吗？
3: 你觉得这个姓卜的中国人能赢我吗？
4: 他也许会赢你，也许会赢我，但是他赢不了这艘船。

0: 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你仔细的看一下。大家伙儿都听说了，你跟洋人交板，要做生意打赢他们，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咱们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
1: 是的，
2: 诸位，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我需要今年的春茶，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特别是一级茶和二级茶，给我留住了，听我号令。
0: 大家伙都说好了啊，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切不可毁了大局。
3: 林兄，等你一天了。这一路给我颠的，骨头都散架了。
4: 快上车坐着。
3: 好嘞。
4: 我说我来接你，这一出门看到这马车就觉得手痒痒，几十年没赶了，这一上手还挺稳。怎么样，敢不敢坐？
3: 敢啊，你走稳一点啊。
4: 小子还挺挑。这样，
3: 还记得王殿贵吗？
5: 我怎么不记得？他无子无女，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
6: 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
5: 那就天晓得喽。
3: 天晓得。
5: 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在大伙手里转圈，在谁那儿多待一阵，那是老天爷疼他。
7: 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怎么回到咱们这儿，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8: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特别饿。我在金陵的时候，我都愁得吃不下。
7: 哎，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
8: 啊？对啊，
7: 什么对？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哦，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
1: 什么都不知道，
0: 他老娘一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哎，行了，兄弟，讲正事儿吧。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你可不知道这十天把我累的。我先是把湖州金陵一带的私厂都跑了个遍，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 从你们这儿走以后，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他常年经营丝绸，他的库存肯定很多。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拜会一下总理衙门。为什么呀？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这万国公法里说，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丝绸、药品、瓷器这么四大类。
2: 瓷器嘛，我不是很懂，其他三样我还有钱门路，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走远一点，一直往西过印度洋，到英国人、美国人那里去卖。他们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3: 来喝一口，这有点吓人。
0: 我也喝一杯。
1: 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不能赢吗？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想要生意做得大，市场就得大。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十三省，除了五个产盐区，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
2: 左手倒右手啊，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多花点钱，他们也愿意。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那就天晓得了。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兄弟，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志气是很大，但根本做不到。 我之前出国，你也知道，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利润是高一点，但是我们做这洋人的船，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啊。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恐怕十年、二十年都不够。
4: 我可没十年、二十年，
2: 做不到，做不到。人力有时尽。再说，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都不算经商了。 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你是太异想天开。你进的蚕丝、茶叶，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大清国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对吧？你这是犯王法，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海关能同意吗？商船会答应吗？据我所知，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 还有最后一件，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把东西运到了印度，我问你，哪是你的货站，哪是你的大本营，哪是你的分店，谁是掌柜，谁是伙计，你到了时候，两眼一抹黑呀，你卖给谁去啊，兄弟？
4: 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的经营时间吧，茶叶会老，蚕丝会旧，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
5: 明白，我当然明白了。
4: 那
5: 他是想敲山震虎，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的给吐出来。
6: 可问题是，想照方抓药能办得到吗？

0: 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
1: 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
0: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中国人不都是要考官做的吗？
1: 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
2: 少爷，他们来了。

0: 给大人请安。李谦呀，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负荆请罪，生孟皇太后震怒。
1: 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如若幡然悔悟，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
2: 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
3: 徐雷，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和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
2: 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

0: 我没诅咒，胡闹！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叫没有祖宗？鬼话！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吗？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爹死了之后啊，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您就甭费那心了，
1: 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
2: 你的话说忘了，
1: 走吧。放手！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呀？

这么好一家，没了。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半年后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以后可以买更好的房子。

0: 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
1: 狡猾没有用，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

0: 五兄弟，哎哎，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
1: 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聋，我早就聋了。
0: 走，带你看过去。嗯。 五兄请进，打开吧。咱们先看看货。
2: 怎么样？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
0: 借了你的货，我才发现，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笑>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
2: 为什么呢？
0: 我们这双手啊，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事事都得人伺候。不瞒你说，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几万针的刺绣，而不留一点痕迹，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 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
3: 财神，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笑>
0: 来，坐。我们下去。
3: 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
2: 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这丝绸上的生意，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0: 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2: 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 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这话从何而来啊？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
0: 这好办，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
2: 要运到哪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不能用普通的船运，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面见海关道的。

0: 贺德大人，我要出海西行，围魏救赵。这船我怕是租不来。这船自然有人帮我租。我知道你跟贺德大人交好，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
1: 兄弟，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立了军令状的，开不得玩笑。我估计你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
2: 是吗？
1: 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的。
2: 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这楼子捅大了，这几天。
1: 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惹上了东印度公司了？
0: 我替你们去说说情。这种生意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出来的。假如我是东印度公司，谁求我都没有用。
1: 你是接到了信儿，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0: 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
3: 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
4: 大人，
3: 见过大人。
4: 啊，你过来吧，坐这儿说话。嗯，我问你啊。
3: 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07家，总共是305家。你这305家，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啊，没有那么多吧？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两。 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他这只是毛利，他就不对了。怎么就不对了？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您指的是股东家去安徽做茶？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而且现在。
0: 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我想联系一家和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英国公司，联手和他们一起做茶叶、丝绸、药品等生意，让这家英国公司做我的销售，我做货主分配货物。我可以担保，我这边进的所有货物质量是最上乘，价格可以用最低的价进。要是能在东印度公司覆盖的所有商业范围内。 开辟出我们的一条市场，就能逼得他们来找我们谈判。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这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哪儿来的钱啊？啊，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
3: 回大人的话。
4: 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有句话要吩咐你。
5: 大人，请吩咐。
4: 我让他跟李钦去争，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呀？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你们是老城之人，不要跟着他乱跑啊！ 好好的把盐业工会给我守住了。
1: 你知不知道东印度公司之所以那么庞大是为什么？你看看楼下这江面上所有的商船都是他们的。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货物运到印度、运到英国去呢？
0: 我用的是冰船。
1: 英国的冰船？
0: 我有我的办法。

0: 我的运输成本会比他们都低。那我再问问你，这东印度公司和大清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拿到的货物，我相信在价钱上应该是非常低的。你的竞争有什么优势呢？我可以联络到安徽所有的茶叶，两江一带最好的丝绸、生丝，山西一带的药品，大黄枸杞之类的。 这些货物我进货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最低的价格，你能确认吗？商人都是谋利不假，但是这一次我不想要，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要。大清虽然弱，但是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无非就是今年我们江南的丝绸生意不做利润了，这一点我可以做保。那其他的呢？这茶叶和药材的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0: 贺德大人，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商人，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保国。
2: 这算什么？这些商人难道要联合起来去打败那个家伙吗？打败不打败，现在是不知道，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一样可以挣钱。

0: 幸好出来了，不然啊，就像置身地狱一样。
1: 这洋人呀、啊，还听不惯咱们那戏呢，哐哐哐，掀那大锣太闹。哎，我问你，你这回是斗气儿啊，还是来真的？
0: 此话怎讲啊？
1: 你要是斗气儿啊，咱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什么东印度公司吓得收兵就完事儿了。千里出门只为财，谁也不会跟谁真过不去。
2: 但是你要是认真的，这可就危险了。这是3000年没有出过的事儿啊。
0: 我要是跟你说，我就是真的呢？
1: 你别逗我了。不会真想这么干吧？啊，这可是大清朝，不是英吉利，你要真弄着船把这货运出去，朝廷怎么办？这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
0: 吴兄啊，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我洗耳恭听。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有皇帝太久。
1: 哎，可不敢瞎说啊。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
0: 你看看这江面上的船，他们洋人是带着大炮、带着火药来保护他们国家的生意，出动了整个国家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商人，一心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进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市场。我觉得这些商人进来，其背后的影响远远要大过一支军队的力量。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经商之道，大道已无我，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不至于像眼前这般，是不是？我现在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条路，但是却道不清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1: 也对，也不对。
2: 但甭管对不对，你这份志气，哥哥是赞赏的。但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哥哥觉得大清朝做不到。再过个100年，能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行，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哥哥最后再跟你说句话，见好就收，我们还要做很多年的兄弟，别早早的把自己给全搭进去了。

0: 苏小姐真是个妙人呐！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有位中国巨商 Mr.
1: 谷想出国做生意。是，货我都备齐了，但是我需要一艘船，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我没资格租，他们也不会租给我。我就突然想起来，苏小姐好像有一艘冰船。
0: 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青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
1: 其实我很好奇，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一会儿跟那个交好，像只变色龙一样，究竟是为何？好奇多久了？一直都好奇。
0: 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板门抄斩，九族一灭，皇亲贵胄，信天主教尤多。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后来派到天王身边，联络旧交，刺探军机。 可惜天王不成事，毁了多年基业。天国虽亡，但我的世仇还在。大清气数已尽，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但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 聊聊船的事儿吧。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花钱就能用，一艘葡萄牙炮舰装你那些货是够的。但问题是，这船你没资格租，你的那些货在名义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他做大班，你做中国东家。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
1: 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这倒是没猜到了。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
0: 双方签合同吧，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第一份，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越洋经商的合同，
1: 了不起啊！
0: 苏小姐，
1: 谢谢你。
0: 合同签完，我就要操心。 该怎么保住你这颗骨头了？

我想孩子了。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最重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在外面跑了好久，我好想。

0: 这个人太行了。
1: 大奶奶，两江总督府的人求见谷大爷。哎，他们耳朵怎么那么好呢？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谷先生，总督大人请您过府一叙，有紧要事。
2: 看把你能的。

0: 我们都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是不是？不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 吴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
1: 朋友的。
0: 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

0: 咱们看看，你从安徽进的茶叶，前后有700万两；从山西一地进的药材，主要是大黄，有100多万两。你从杭州吴家进的生丝绣品，竟然有700万两之巨。好大的一桩买卖呀！而且你都用的是银票，结的是现钱，钱从哪儿来的？啊，你先别急着回答，等我都问完了，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住银房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一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
1: 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吗？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
0: 我不能不问呐！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1-2千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哎呦，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
1: 还要不要了？嘴上说关心两江两淮的生计，怎么了？都是假的吗？
0: 假倒未必假啊，就是真让洋人弄走了，哎，我也有办法对付，拼着就是挨一顿斥责就是。可你真把我吓着了，姓顾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
1: 是在盯着我？
0: 不是我盯着你，是有人盯着你，还有人告了御状，上边下了话要查，我能怎么办？来人，
2: 走，
3: 是，
0: 把我先扶起来，
2: 走。

0: 我们将总督裁断，经查，商人谷平原以逃犯之身，敛去不明之财，违背本国之商法，不日后见送进京，家产抄没。
1: 你们两个都快点，都快点啊！你们还有没有隐没的财产？
2: 连着房子倒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兄弟们，都给我搜，搜仔细了，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3: 撤！
2: 到最后落下个这个，能够先动两江，这京朝廷，这手笔也是一等一的了，查他都想找什么家？
3: 不，这时候你什么笑容啊？真服了。你不让我笑，让我哭啊？
4: 昨儿你去见他了吗？
3: 就见了一面，旁边有人也没能多说，他就问你和孩子怎么样，他说你等他，他来几秒。
2: 脑袋都要掉了，想起娘，心大了。等他们抄完，咱们就回安徽了。这次只是我抄没，你们说把一家人都接送到北京，老儿媳妇拉扯了就知道。
5: 你们谁是家主？签下字。

0: 这是总督大人让我转交给夫人的。这什么呀？只是燕叶公会的股份。这是埋他脑袋的钱。 不要也罢，你拿好了，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决定。他还能做决定？他要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我够了，
1: 孩子，走回安徽。好。

0: Have you seen Lee?
1: No, what's going on, baby?
0: Lee? Yes. Look at this. You don't speak English.
2: Translator, translator!
3: 哦，电报说已经查清楚了，这艘葡萄牙战船是受中国人雇佣开往英国的货船，装满了生丝、丝绸、大黄、茶叶，有不少国家的商人很感兴趣，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艘船背后是一个姓古的中国商人在鼓动。
0: 明白了吗，李？
4: 那你怕什么呢？
0: If this Gumark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this cargo to England，
3: 要是这个姓古的商人把这艘货船运到英国，他如果掌握了航道，运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替东印度公司培养的一个敌人，我就可以回利物浦老家享受退休金了。这是不允许。
4: 你为什么不向中国的皇帝抗议呢？
0: They use our competitor's name to pick up.
3: 他用我们竞争公司的名义来收的货，他太狡猾了。

0: 我没有办法阻止这艘货船，这艘货船开到英国去，我会很麻烦。
1: 现在怎么办
2: ？You must come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with me now.
3: We strongly protest.
4: 我们严重抗议。
5: 哦，好，欢迎，欢迎，
4: 是。Yes, we welcome.
3: This is a shameless trampling on the commercial.
4: 这是对远东商业秩序的无耻践踏。
5: 哦，远东是哪儿啊？
4: 就是大清。
5: 大清怎么了
4: ？What abou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ar East?
3: The commercial order is seriously disrupted.
4: 商业秩序被严重破坏。
5: 不叫商业秩序是什么
3: ？What are the business? You don't know what the business orders are.
4: 这商业秩序就是他说的。
6: 商业秩序嘛，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小官听大官的。大官听皇上的，皇上听老天爷的。
5: 哦，你看看，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都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秩序啊。你看他这是抗议，我们表示很理解。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个人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
3: That does not matter. I insist.
4: 理查德先生说那个不重要，上海的那艘货船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取消航程。
5: 哎呦，据我所知，啊，我们大清没有任何一艘船送到海上去啊！你误会了。
3: No. The denial is useless. I demand
4: 抵赖是没有用的，他需要一次平等的商业谈判。
5: 哎呀，这么说就不好了。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谈判吗？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呐，英国人雇佣的他，我怎么有资格让他停下来呢？你找错人了。
6: 理查德先生想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
5: 哦，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啊，来人呐，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
4: Please take us to see him in the jail.
3: Thank you.
4: 谢谢大人。

0: 甚至算不上聪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手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了。比起被这些官僚玩弄，我宁可要一个公平。
1: 我们之间不但公平，你只有一个人，我至少有一个船。

0: So, is this good merchant?
1: 那位姓吴的商人终于安静了。朝廷已经严厉地惩治了他了。好，不过那船货还是由贺德先生作为中介，最后还是卖给了东洋公司。祥和洋行成绩斐然呐，可喜可贺。
2: You did a good job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1: <笑>交换，彼此。好，各位大人看这边。
3: 3, 2, 1。
4: 古先生。吴先生，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呀！吴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
5: 哼，否则呢？
4: 否则，剑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
5: 结实啊！
4: 啊，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接送进京。
6: 是。
4: 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也语不足为凭，侵犯已死，臣看管有疏，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
7: 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

0: 他怎么来了？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
1: 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
0: 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李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
1: 不然呢？
0: 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
1: 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出去转转，在这片天地一起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 你自己保重吧。

0: 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 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
1: 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

青山一发是中原，到他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来。财富如海，众生作舟，浮沉一世无非是个过客，又何必太在意呢？

小虎王，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四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陆臣闻名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一张。革命若不济，吾自当全力供应。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刑侦队的，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5: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6: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7: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8: 说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9: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
1: 呢？
2: 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副主任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好。
1: 好嘞，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欢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数车

0: 速喜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三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身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气血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3: 也转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6: 工件撞坏了，
5: 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 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控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晓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晓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

0: 的师资力量，那么用更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还是就说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得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就马一博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

0: 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2: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0: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3: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准备吧，开始。

0: 等10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 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 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这个桥架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个半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个半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 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
1: 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 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 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
3: 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父母嘛。连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 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 线槽了，什么那个线了，钢管了，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去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的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

0: 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
3: 好，
4: 坐了。
3: 好的，
4: 啊，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西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

0: 在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3: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2: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3: 那这项目太
2: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3: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
4: 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4: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4: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

0: 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1: 开始啊，
0: 那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0: 然后定位的是，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再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他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这块有瑕疵啊。再一个就是点糊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2: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眼，要不然不可能点糊，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3: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
4: 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啊！你是焊什么的？
4: 是焊的是五G水平管。啊！
5: 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4: 我当初选一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
6: 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全程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7: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7: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8: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 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
2: 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级能人才。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 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0: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加上咱家3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岁了，再加2张嘴。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1: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啊、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1: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1: 啊，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1: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好好，师傅。
1: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
2: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哎
1: 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2: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
2: 啊？
1: 耶，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2: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1: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啊、多少钱给他。
2: 不用，我那肉票
1: 是师傅。哎，你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你
2: 啊，嗨，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2: 哎，不用，拿着。
0: 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把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1: 啊。
2: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1: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2: 回啥家呀？
1: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2: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你帮我上桌子就行。
1: 顺风下驴。
2: 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3: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好说啥了？
2: 我啥也没说呀。
3: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2: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的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3: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去了。
2: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3: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2: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都干活挣钱了，学习个天天多懂事啊。
0: 张师傅。
1: 哎，崔月来了。
4: 哟，小叶也在呢。哎，
2: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4: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3: 哎，没有。
4: 张师傅。对，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2: 不是不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4: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不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2: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3: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只为这个家着急
2: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3: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4: 张师傅，你看看，
2: 你看，我说半天。
1: 行，算了，行了吧？
4: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3: 行。
4: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

0: 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0: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0: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把花。你再看看呀。
2: 那个还算了。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2: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2: 这个可以接。
0: 啊？
2: 啊。
3: 张师傅。
2: 哎。
3: 张师傅。
0: 张师傅。
2: 他人呢？
0: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2: 哎呀，
0: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2: 辛苦你了。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0: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2: 那行，那我上班了。
0: 哎，
2: 谢谢你啊。
0: 没事啊。哎，
4: 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5: 车空站了，停不了。
3: 大家都买票了啊！
4: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3: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4: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3: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4: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只三接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3: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4: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接茬了。同志，买张票。
3: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4: 哎，两码事。
3: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4: 我要去赶时间。
3: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5: 干嘛去？
3: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秋阳的纸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
4: 我也没带，怎么穿？
3: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4: 我也没绳啊。
3: 我把我这给你。
5: 快点！
3: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站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周冲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他妹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担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你说，哎，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二叔啊，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得说啊，这个板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上的师傅了，他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1: 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板金王把我赶出师门。
2: 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我还不是，表叔，您做真最贵的。表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这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这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板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 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0: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3: 来，我来，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抓住，来，我来。
3: 这啥呀？喜欢这东西啊？
0: 我
3: 送你了啊！
0: 不是，
3: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

0: 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您，您得给我帮忙。
1: 庄先生，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晚进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1: 立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0: 可他从来没认过我。
1: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老金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2: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透气。
1: 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出门让你看漏气儿呢，我看你嘴漏气儿。
0: 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的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都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这钢板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2: 哎，赶快派人换油门，这装饰不来，啥都整不明白。
1: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油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1: 试啥呢？试？
2: 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公子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张叔，您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
1: 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要是，
2: 然后准备去。
1: 好的。停停，我没看着啊！
3: 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4: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3: 你瞧，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5: 刘哲，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6: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3: 啥灵丹妙药？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5: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3: 我咋不靠谱了？

0: 哎，志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来，
1: 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2: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
1: 这油盐酱醋也能当您大妙药？
0: 就是，就吹吧。他林厂长给提了，你当林厂长是装进的跟班啊？哎呀，刘成
1: 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
3: 哎，
1: 把一个变形的龙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4: 哎，庄师傅来了，快！
0: 哎，
4: 开工厂
0: 呢？啊，别闹了，别闹了，
1: 师傅，
4: 庄师傅厉害呀！
5: 老庄，这是横扫二车间去了啊！
6: 庄师傅，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7: 我们这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8: 黄厂长说了，
9: 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8: 不去。
5: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板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8: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板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5: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臂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0: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一辈子瞎折腾啊！
8: 得了，
0: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8: 干活干活，干
5: 啥？哎，
10: 师傅，
0: 哎，咋的？
10: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0: 不，你干啥去呀？
10: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跟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10: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8: 哎，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工会去啊？
0: 啊？
10: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8: 这觉悟，
10: 走啊！
0: 我喝口水。
10: 张
11: 师傅，
10: 开会去。哟，分报纸呢，罗师傅。
12: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10: 你看你。
12: 走，老罗，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10: 相什么亲呢？
12: 走啊！
10: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2: 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10: 我看你掉钱眼里。
12: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窗啊！
10: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
12: 哎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13: 小文啊，
10: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2: 配啥车，那不浪费吗？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10: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2: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1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的？不行，
12: 咋这么虚呢？这个
10: 来了，车了，
14: 来来来来
15: 来，别动了啊！哎，往稍微到后门上车啊！来，前门快点，快点！
14: 走走走，上车，
15: 来，前门上车买票啊！往里走，往里走，快点！
10: 哎，来了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14: 行了，赶紧吧。
10: 别到了啊！哎，先下后上啊！
16: 哎，
10: 别着急，
16: 好好，
10: 慢慢来。
16: 你俩去哪儿啊？
10: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
16: 哟，
0: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
16: 哎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支援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
17: 真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
14: 对不住啊，谢谢救火。
16: 废纸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18: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0: 这个可以见。

0: 车厢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我已经等等啊！车厢后上啊，不着急，那个哎，我来，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哎，谢谢，我来，哎，来，哎，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呀，没看啥，你给干活去吧。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0: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0: 行了，没人认识咱。
2: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1: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2: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2: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3: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
4: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哎，
5: 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钱包没了。
2: 啊，有小偷啊。
6: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1: 我找了，你看没了。
2: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7: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0: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
8: 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那
9: 就看箱子
8: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1: 啊、地上也没有。
0: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这儿有没有。
1: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6: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2: 我也看见了，
6: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
1: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9: 哎，别别！哎，
6: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3: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6: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0: 我跟你说，小头，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3: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0: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吧，同志？
1: 行吧，那就便宜小偷了。
0: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2: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3: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0: 再看看地上有没有，来，快找找。
6: 来都看看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
2: 这后边有没有？
6: 后边有
2: 没有啊？
6: 那儿没有
2: 啊？有吗？
6: 没有没有。
0: 这咋还死不悔改呢？
2: 给台阶还不下，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
3: 谁呀、啊？太缺德了！
6: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1: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0: 对，去派出所。哎，
1: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0: 好，派出所。哎呀，
6: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3: 是啊，大姐， 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9: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7: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哎，
10: 慢点，看他俩。
3: 咱们下去吧。
7: 啊，行。
11: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9: 你让俺们下车吧，
3: 啊！俺们着急呀、啊，着急、
6: 啊。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7: 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啊你！
11: 爷，
7: 你看呢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情达理。
4: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7: 不行。啊
11: 下车吧！别急、
7: 你跟司机说一声。哎
6: 呀，秦师傅，
4: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7: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12: 非得去白人楼？
0: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3: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哎，
11: 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6: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9: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4: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3: 你不是
0: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1: 我钱包也丢了啊！
3: 什么？
7: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6: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0: 好，派出所。
4: 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7: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那耽误大伙儿好功夫
11: 啊！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7: 人贩子啊！
11: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4: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11: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
13: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7: 看，她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4: 是呀，
11: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7: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4: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7: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4: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11: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7: 这妈这宝妈啊，
4: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1: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14: 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7: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的。
15: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因为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16: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15: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不细致这个人。
7: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15: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 沉着寂寞。

0: 有胆量，是吧？您剩下那是小叶子，那就瞎接话茬。
1: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0: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2: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说人家是狼外婆。
0: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3: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
0: 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啊你！你干什么呀？

0: 哎，你去给我来张。这圈儿，这太硬了，下次拔的软和点好不好？喂，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
1: 你们这外人心思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想拿它干什么用啊？别说了，别老实点吧，二子。嫂子，嫂子没拍我的工作了吗？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徐主任。
2: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去戴主任，这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
0: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4: 徐主任，好不好听？
2: 好好学习啊。
3: 你听谁说的？
2: 我听丁大个儿说的呗。
4: 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
2: 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 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上午不值就能见着猪头肉。我那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5: 小姨，老庄，
6: 哎，那
5: 主任
6: 哟，
5: 小叶，徐主任，你又在他们家啊？
2: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5: 这我上我师傅家来，
2: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你在，给你爸。
6: 学习啥呀？
2: 哎，给我卫生，宝贝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6: 哎呀，
5: 哎，师傅，
6: 徐主任在呢，您这是到谁呀？到谁？
2: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待会相亲去啊？
6: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2: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哎，不是。
6: 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5: 这不都一样吗？
6: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
2: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6: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他得跟你撂蹶子。
2: 他撂啥蹶子？
6: 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
2: 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3: 促膝还长长。
2: 长谈，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啥呀？他谈几？哎呀，啥意思？
7: 来了，厂长，你就听着聊会儿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2: 那你又来干啥呀？
7: 那不还串门呢？我这是来找他谈工作。
2: 你来干嘛？
7: 不是干啥？我好好批评批评。
2: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7: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
2: 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7: 谁呀？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2: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8: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2: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7: 那哎哎，
2: 庄爷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6: 不是曲大主任。
7: 我跟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2: 再说，
7: 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这都是6年了。
2: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剑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7: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2: 啥意思？
7: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去。
2: 对，
7: 我
2: 来不来？我
7: 跟你说这事儿，我得站在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

0: 嗯，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0亿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1: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我。
2: 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哎，
1: 我说你们俩家里
0: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你暴露了黄给他，
2: 干啥？
0: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2: 有病啊你啊！
0: 怎么回事你？
2: 对对对对，
0: 你跟谁促膝谈心？
2: 闹死！

0: 咱们体育老大难，高手又要射马上了，都看看去。走，看看去。圆圆，你先等，行，走走走，走走走。哎，看戏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1: 等会儿，
0: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2: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0: 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2: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0: 我什么去了？啊！
3: 我要少说两句。
2: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0: 听我干嘛？

1: 你们俩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胡连开就下了床，估计他两天就没事了。
2: 先好好躺着休息。
3: 好，老师。哎呀，
1: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负点水作用？
3: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4: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当同学，
3: 也快了，
4: 他都上二年级了。
3: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0: 还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3: 不，
5: 又闯祸了吧？
3: 是呗。
5: 那侯老师咋说呀？
3: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5: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3: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6: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5: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7: 老秦，
8: 嗯，
7: 我接个电话啊。
8: 哎，你打你打。
7: 哎，兄弟，
8: 嗯，
7: 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
8: 一盆水扬名立万了，
7: 够牛的啊。
8: 你得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7: 占线呢？
8: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7: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8: 他上哪儿去了？
7: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8: 哦，
7: 好像的是就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8: 那是真着急了。
3: 是
7: 啊，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8: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7: 是。
8: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7: 哎，打打。
9: 在家吗？
10: 哎，高叔。
9: 哎，那个你爸电话。
10: 我爸，你没出啥事儿啊？
9: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你赶紧接吧。
10: 啊，行，来了来了。
9: 哎，
11: 爸，啥事儿啊？
8: 哎，好好，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2: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13: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2: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8: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2: 就这样，你去吧。
10: 行，知道了。
7: 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那真是不容易啊。
8: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这不是给我帮忙呢吗？
7: 是，我听小叶说了，

0: 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1: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0: 孩子大了呢，日子也就没那么难了。哎
1: 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0: 是。
1: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是今天报纸吗？
0: 是。
2: 加油啊，刘成。
3: 哟，花姐，发这张软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2: 比相亲重要。
3: 行，漂亮啊！哎呦！
4: 哎呦！啊！那是啥呀？
5: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4: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5: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4: 我说你真会说话。
5: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儿，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克，效果挺好的。
4: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5: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包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6: 李海花，
2: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6: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
2: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6: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6: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2: 叫啥？叫妈呗。
6: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2: 那谁说算呢？
6: 不，我爸说了算呗。
2: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哎，
6: 黄姑，黄姑，求你了，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哎，
2: 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6: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2: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6: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2: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6: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2: 行吧，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呀，
6: 快走吧，快走吧，花姑姑这边。
7: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4: 老师，你贵姓啊？
7: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2: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7: 主要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2: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不？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7: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2: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

0: 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0: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

0: 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1: 说什么？还得是我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
0: 哎呀，那当然，你就他在身上叫妈吧。
1: 雪溪，咋了？
0: 不好了，我在楼上，周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晓峰他妈。
1: 啊，完了完了完了！
0: 就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1: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事儿叫师来吗？
1: 不是，你这你先上去把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0: 行。
1: 花姑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
0: 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一见他去。
2: 他也开小会啊？
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这你先回去吧，要不？
1: 回去吧。
0: 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挨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的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主啊！
2: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喇叭似的。
0: 那喇叭。
2: 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
0: 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2: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2: 两全其啥美呀？光你一人没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1: 是那么回事儿，黄姑。
0: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
3: 哪屋啊？一班。放心吧。你好，谁的家长啊？庄学习。第三排中间。
0: 阿庆嫂，
3: 你昨天车上？
0: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
3: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你看这不巧了吗？
0: 太巧了！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3: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3: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
3: 咱配合多默契呀！是默契。
0: 我真没看出来，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是那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我演的还行吗？哎，
4: 曲主任，快请坐，坐呀！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现在啊，工作是越来越忙。
4: 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笑>
5: 对对对，哟，
4: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5: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0: 是啊。
4: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哎呦，
6: 这可太谢谢你了！
0: 曲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
6: 就是雪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
0: 哟，学习，学习，不好了！
6: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0: 曲别针回去了。
6: 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0: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7: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庄学习的
8: 花姑姑。

0: 学习啊，中学，你看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
0: 你不赖他，
1: 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0: 花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是第一次，那第二。

0: 第三次还远吗？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1: 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是我来呀。那，你来，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0: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2: 是巧。
0: 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的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2: 看出来了。
3: 我们下车吧。
0: 啊，你跟司机说一声，全身都不行，不能停车。犯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3: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4: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 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5: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3: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5: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不是，我都工作了。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4: 胡闹！去叫你爸来。不是，我爸在厂里，他住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快去。
6: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7: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6: 这样用你说的？哎呦，
7: 哎呀，
6: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7: 我让我来，我来，
6: 张先进。
8: 张先进，
6: 这儿呢？怎么了，罗？你们三车现在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8: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6: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9: 那
8: 厂长，你能去吗？
10: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
6: 哎呀，你看你这，
8: 说没说啥事啊？
6: 没说。
11: 姑娘，糖葫芦来串不？啊，没事，不用，谢谢。行，装很好，装好，你给我站住！你就别乱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你还穿个喇叭裤你？找人买高跟鞋这是？
9: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11: 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9: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1: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9: 好看都不行。
11: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9: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
11: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9: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11: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1: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升辈儿了吗？
1: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去哎，干什么？继续！
3: 你们干啥什么东西呢？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这一天不到你被生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1: 想打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2: 不是啊，你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3: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2: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3: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2: 再废话，
1: 还逼逼逼是啥？你给我闭嘴！哎，
4: 怎么回事？
5: 有完没完？
4: 怎么回事？
0: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6: 哎，你好，
0: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6: 哎，侯老师，
7: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0: 啊！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6: 刘先生，
7: 您忙您忙啊。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6: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2: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的，让我管她叫叔。
7: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3: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2: 你啥意思吧？
3: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7: 太胡说八道是吧？
8: 冷静，
3: 庄先进，
7: 咋的？
3: 不是你敢打我？
7: 我打你怎么的？
3: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7: 扣你我？
3: 怎么说话呢？
2: 危险，危险，危险！
3: 你撒开我！
7: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3: 你撒开我！
7: 哦，你撒开我！
2: 危险！
7: 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3: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7: 嘴挺硬啊，来，我把你夹一圈。哎，
3: 疼疼疼！脱了！哎呀，
2: 脱了，脱了，脱了！
3: 脱了，
2: 行，
3: 听我说，
7: 脱了
3: 。
7: 啊，给我放个娘。
3: 哎，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7: 你告诉去。
9: 侯老师，你找我们？
6: 你稍等一下啊。
8: 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
7: 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小子啊。哎，哎，你好。
9: 啊，你好。
7: 这你闺女吗？
9: 啊，我女儿。
7: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6: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9: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7: 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8: 可这是学校啊！
7: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他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8: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7: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8: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7: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8: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7: 我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8: 有你们的事儿。
7: 又干啥了你？
8: 那你就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9: 你
8: 庄学习的，
9: 91分没考好啊。
7: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8: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7: 你抄人家来着？
9: 圆圆，
5: 我抄他的。啊？
2: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7: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2: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7: 你说的吧，
10: 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妈，哎呀，
11: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7: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了你吧。
9: 嗯，不用不用，
5: 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8: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
7: 该上课了。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够了你，
8: 走了走了，
9: 回去上课，
8: 走了，
9: 去吧。
7: 那啥，对不起啊。
9: 没事。
7: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9: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7: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9: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
7: 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9: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7: 哎呀，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9: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7: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9: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7: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9: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
7: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9: 我还要上班呢。
7: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2: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11: 那咋整？我还给你。
2: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11: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2: 咋的？你担心我？
11: 瞎说什么呢你？
2: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11: 你这肉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2: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11: 你还真崩啊你！
5: 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2: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1: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12: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13: 怎么了又？
12: 像不像那个小心心死人脸？拔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14: 好厂长，好厂长，香蕉去。
1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走，都别看了。
9: 咋的了？
15: 哦，老黄找不着中心计，把气撒进广身上。
12: 站好。哎呀
9: 妈，他可真有意思。
12: 我再问你，
9: 别撒啥气呀？你等着挨你闹去呗。
15: 真不知道，中心计能管他呢吗？
12: 打我！啊！
9: 你给我来。
12: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7: 不说我不知道啊！
12: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16: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12: 找我干啥？
16: 那咱不知道。你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9: 好，
16: 林厂长啊！哎哎，干活去吧。哎，
12: 气死我了！
16: 尝尝。其实你搁这块吵吵发火的，这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对，
13: 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6: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3: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16: 哎，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3: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16: 哎，你看，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3: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6: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3: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16: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3: 尊重啥？
16: 知识。
13: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16: 那不都长一样吗？
13: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6: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13: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16: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3: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6: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3: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悟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16: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17: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6: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17: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明媛叫屈呢。
16: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18: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6: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18: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6: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18: 几票？不四票吗？
16: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18: 哎，不能吧，
16: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的，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18: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6: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18: 我肯定是投了呀。
16: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18: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6: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
3: 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4: 快坐。哎。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

0: 可惜当初跟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1: 是，
0: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1: 哎，知道了。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1: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2: 王站长，您看一下这财务报表。
0: 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0: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0: 你呀，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啊，这活不少啊，不准呢。
2: 啊，对对，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
0: 谁买的？哎，
3: 你干啥呀？这，你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0: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也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
6: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6: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7: 行点。多好看呢。
0: 来呀。
7: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送你了。
4: 走走走。
3: 走，给我拿过来。
0: 你俩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对呀，老周，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啊。
3: 我不要啊，
7: 你试试。
3: 想到怎么
0: 样？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的。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9: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9: 你看他爸那样，像。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一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10: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切！我看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1: 戳什么心窝子了？
0: 6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1: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2个都不是妈。
0: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呢。
1: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0: 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
1: 我说。
2: 不就是又一盘的吗？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来来了，别闹！
3: 别
2: 闹！
3: 你劲儿愣着，带饭吃吗？
4: 别，我还是带嘎的，
2: 带嘎，
4: 带嘎，这个，哎，这个，这个，
2: 我也要带嘎的。
4: 哎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吧，你拿这个。
3: 别，
4: 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这是啥？是不是你穿上卷子来着？
1: 我没有。
0: 别跟我狡辩啊！能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1: 想看着是
0: 吧？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2: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3: 大鹅，
0: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了，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的午饭。
1: 你看老师差不多，你吃吧。
2: 哎，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够肉吃。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女生我。
0: 瞎说，
1: 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啊。
4: 孙宇，哎，孙宇，孙宇，你吃饭了吗？
2: 吃了。
4: 你别，
1: 坐着再吃点，来给孙姨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
2: 又是虾酱的？
4: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
2: 孙姨，
4: 哎，
2: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4: 这给我奶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这玩意儿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0: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
4: 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0: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就星期天吧。
0: 那没得烧啊。
2: 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4: 反正我不要啊，
3: 我也不要。
4: 嗯，我也不要。
2: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4: 姐。
2: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4: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0: 你说学习，
2: 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饭了，别吃，你这是你
0: 又打。
2: 该打。
4: 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2: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4: 爸，就星期天。
0: 什么就星期天？ 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2: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啊！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0: 我就随口问问，你这个嘴，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1: 王马，
2: 媳妇儿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1: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好好。
2: 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信息啊？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翠姨，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1: 挺好的，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啊，这头疼啊，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2: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啊。
1: 哎，你慢走啊！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你。

0: 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0: 王二文，你吃饭。
2: 等一下，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2: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0: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人，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我说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0: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这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0: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
0: 你俩都一样怂货。
2: 你差不多得了。
3: 你疯了？
0: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说错他了？
2: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2: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0: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5: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4: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2: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2: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5年 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十四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

0: 被人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1: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么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的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2: 董守义先生带领的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3: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留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1: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的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建，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 没有一个黎明。

0: 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2: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0: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1: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 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它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它的奥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0: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展。

0: 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征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1: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0: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义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

0: 这个国家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东首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会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1: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十多年间，东首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十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东首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0: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东首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活动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1: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帘，矿泉星布，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看鱼跃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旭峰拂面。你可以清秀打紫香，花浪接天。你可以登火山，飘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

0: 办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你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不是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都蒙住了啊！敷面膜，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4: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4: 变得更细一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上，给我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糊过本了，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哎灿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3: 好，
0: 好，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

0: 我来，今天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外面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1: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1: 好，你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1: 对呀、
0: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1: 啊，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0: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哦，
1: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0: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1: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也好，水也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0: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1: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0: 哦，真不容易
1: 啊。对了，
0: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1: 也很漂亮。
0: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1: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
0: 来吧，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1: 好的好的，
0: 来，
1: 谢谢您，
2: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3: 这次来到五大连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舒服了，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沙沙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哎，你了解比较多，但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温博，
0: 对，温博，就温博。
1: 温博，温博，
0: 都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叫法叫温泼。
0: 温。
1: 对，水泼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泼，温水嘛。
0: 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1: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0: 这还有一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1: 很像。
0: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对，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1: 是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泼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泼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泼它是终年不冻的，
0: 就是它不结冰。
1: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40多度的时候，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不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40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0: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1: 冒着这个蒸汽，
0: 像仙境一样。
1: 对，而且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0: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1: 我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0: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1: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泼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它这个温度啊，它是五大池最高的水温之外，另外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温泼它这个水它是清澈如镜的。
0: 它是比较平静的是吗？那种
1: 几乎看不到它流淌，而且呢，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0: 水绵，
1: 对，水绵。
0: 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1: 北方是很少见的，
0: 很少。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0: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就是走进那个水里面？
1: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很近，对。
0: 但是因为我知道温泼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1: 对，不是特别深，
0: 0.8米到2米之间左右的、这个。哎，
1: 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
0: 对对对，
1: 两米，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0: 我得配得上您的，得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1: 对，一共是温泼是分三泼的，它有一池碧玉泼，也叫做金泼，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泼，还有第三泼的珊瑚池，也叫做丽泼，一共是这三泼。

0: 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泉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一2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嗯，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就在大自然里，大家真的要有时间来这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嗯，
2: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婆，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 对？我们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不是毯子
1: 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哎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男？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这是不是还很温暖？是
0: 非常温暖。 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回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不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哇，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面。
0: 对，哎，
1: 即使是在盛夏-30-40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能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莲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就是，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哎
0: 呀，早知道你是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不用站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就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就每次来到这里边，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剩下30-40度的温度，而到下面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
0: 哎，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莲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莲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莲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莲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他家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专门吃豆腐宴的。
0: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他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他这个店的特色，
1: 对。这不光是他为了他体验特色，他设置在这儿的。这个王毛驴儿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3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0: 就纯手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纯手工的。
0: 那你能来动吗？你来站。这个很沉啊。
1: 但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力应该差不多。你能不能帮一打？还好。
0: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1: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0: 这个就是这个
1: 豆的，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木偶看。哎，
0: 这个对你来说哈。
1: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转，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毛驴儿，哎，
0: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吧。
1: 走，尝一尝。请。
0: 谢谢。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
3: 您好，大龙，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3: 看到了。
1: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4: 对，这是咱家太极豆腐汤。 豆腐饼咱是不得要、这
3: 个、熊掌那个
4: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不孕、哦、当头
3: 这个照片好、啊、
4: 这个照片好
3: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这快点上
0: 现在就已经比划着了哈，
1: 饿了饿了饿了。
0: 这样呗，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在一边吃。
1: 先从你最期待的开始吧，好不好？
0: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1: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0: 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1: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它又。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之后酿在一起。
0: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
1: 你看我们要做出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吗？熊掌的状态。
0: 哦，闻着好香。
1: 你还闻一闻。嗯。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掉它三根手指头。
0: 它上面是海苔。嗯。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嗯，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嗯、
1: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0: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子夹一样。哎，对，
1: 它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3: 嗯，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了，接着点吃。嗯，这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嗯，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1: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嗯、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哦，
3: 它矿泉水做的。
1: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嗯、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是这些原料，黄豆，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最棒的黄豆。
3: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咱们刚刚说了水
3: 鸿运当头，哎，
1: 鸿运当头，
3: 这是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1: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嗯、然后呢，这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嗯、这个鸿运当头，到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5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们的肉质就很紧实。
0: 哦，所以它那个肉长得就很细腻哈，
1: 对，
0: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1: 土腥气味，
0: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嗯，
1: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啊，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哦，
0: 这个怎么突然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那，好吃好吃。
1: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0: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意转一圈？
1: 驴走了一圈，
0: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现在呢，你看它这个上面
0: 这个
1: 鱼皮跳起来，跳起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它现在有点接近于
0: 来
1: 迪斯科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哎，其实就是它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抖动嘛。然后我们刚才它走这一圈太大了。
0: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啊，
1: 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
0: 炭烤过的。
1: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0: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1: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0: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1: 对，哎。
5: 饭店特意赠送给爱上这座城栏目组的，
0: 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1: 用心了，
0: 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1: 美食，对。
0: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1: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0: 真棒，谢谢，谢谢，谢谢。嗯。
1: 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武大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3: 可以。
1: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武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哦，
3: 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食儿哈。
1: 你要去看一看。
3: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1: 大口吃饭。哎。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4: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吧。
3: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4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
4: 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游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深刻。那说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5: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4: 哦，火山喷发。
5: 对对。
4: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6: 岩浆。
4: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5: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
4: 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
5: 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4: 哦，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5: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4: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5: 好，
4: 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5: 小助手呢？
4: 哪位是小助手？

0: 小
1: 老师拿一下。好，来，这个还用拿着吗？
0: 这个先不用。
1: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0: 先看老师，然后这一杯是岩浆，咱们先放到一边。然后这边是大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抄到这个里面。咱用小炮抽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1: 一定要小心哈。这个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
0: 快了的话，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
1: 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
0: 哎，我的小助手，快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快堵到前面，
1: 堵这儿。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0: 咱们把这个气压里，
1: 然后放到这个管子里，是不是？
0: 对。
1: 开始。好。
0: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这边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2: 是，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这岩浆要从这儿倒了，对不对？
0: 对，
1: 看看
0: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现在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1: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不知道。
0: 这边小朋友大气压给到来。
1: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0: 一二三，看好了，小朋友们。哇、是不是？火山喷发可以分为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成功了。
1: 好，
0: 让小朋友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1: 好，那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的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3: 我们现在在做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1: 燃烧吧，
3: 对，
1: 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3: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将爆爆珠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都要引号的啊。
1: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
3: 儿。
1: 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3: 这个是奶昔。
1: 闻闻。
3: 您闻一下。
1: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3: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
1: 哦。
3: 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1: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3: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1: 哦，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3: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1: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3: 馋了吧？
1: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3: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那我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呢，可以将我们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一人
1: 大家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
1: 快去！这有偷吃的。
3: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1: 来，对，拿着吧，对。
3: 然后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加大力度，将火山爆发！
1: 一定要快点浇的，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3: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可以开始使用了，小朋友们。
1: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3: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1: 可以吃吗？
3: 可以，你尝一口。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哎呀，已经有偷吃的，快尝一口，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3: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1: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了这样的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哦，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实验有意思吗？
3: 有。哈哈哈哈，说不出来话。
1: 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3: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1: 嗯，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啊，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好，怎么样？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着？什么原理？出去，你们如果这么跑的话，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火山。熔岩是吧？但是来，大家看向这里，海底火山喷发，对不对？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地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4: 喜欢。
1: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4: 要。
1: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4: 要来，
1: 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转过。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4: 好。
1: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啦！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0: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1: 这个很好看呀，
0: 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1: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吧。
0: 五大连池的八大，
1: 来，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
4: 美。
1: 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0: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会有眩晕的感觉。
1: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0: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1: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有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1: 来吧，小朋友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一眼，来，哇！
0: 好看，然后咱们可以看啊，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形、花冠形。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携带一股气体，便携带一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锥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然后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每一个喷气锥、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1: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0: 是实物标本，都是。
1: 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哎，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0: 可以近距离看？
1: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哎，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啊。
0: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1: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呀，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4: 过瘾。

0: 想不想继续看了？
1: 想。
0: 还有没有了？
2: 还有，
0: 来吧。
2: 一会儿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
0: 啊，
2: 往这边走。
0: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因为就我来到这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他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就得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嗯，
2: 然后咱们先往脚下看，
0: 来，
2: 大家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五个池子的缩略图。
0: 哦，
2: 这是从那边开始，一池、二池、三池、四池和五池。其中啊，一是有莲花湖的称号，二池是燕山湖，三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四池是鹤鸣湖，五池如意湖。
0: 哦，
2: 对，一共是五个池子，像三池啊，矿泉鱼是比较多的。
0: 嗯，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2: 抬头看山。
0: 哎，来看上面。
2: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14座新老期火山。
0: 嗯，
2: 这边可以看到两座新期火山，老黑山和火烧山。
0: 看到了吗？在那
2: 最上方。
0: 啊，
2: 说老黑山的火山口啊是最完整的火山口。
0: 嗯，
2: 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作破火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两座老期火山，一个是南格拉丘山，一个是北格拉丘山。
0: 嗯，
2: 那南格拉丘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0: 嗯，这火山呢，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2: 看我们身后方
0: 啊，对。
2: 有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一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
0: 嗯，
2: 那它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0: 你别那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在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你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玩。
0: 很好玩。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吃的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浩瀚的原生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这个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广阔，自然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为景，四野夜歌歌，岁月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弗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2: 暴烈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1: 这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2: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1: 四号是王老师。
3: 王老师，
1: 王老师
3: 邓阳吗？
1: 王老师好，
3: 我叫王占军。
0: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3: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下体现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4: 太好了。
3: 我呢，就是这个龙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对。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路。你们不要怕，它主要是见到你们的生面孔。
5: 那里还有一只，它怎么那么凶啊？
3: 它比较激动。
5: 我的妈呀！妈呀！
1: 我不走，不行。
5: 我害怕，
1: 太吓人了。
3: 别动，主要它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雌虎的虎。
1: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3: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1: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安全距离，我感觉。
3: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5: 恐惧
3: 的心里头。
5: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1: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5: 但是有点害怕。
1: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3: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索拿下来。
1: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我估计是吧？
3: 对，来。
0: 虽然他们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3: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5: 哇，这只老虎

0: 对，哎，那后面有几个小老虎。
1: 对，这是虎妈妈啊。
2: 对，我是虎妈妈啊。
1: 对，哇。
2: 你看这上来了，上来了，
1: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到这幼了，你看看。啊，
2: 那你注意手啊，师傅。
1: 咱们就费这费。啊，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0: 我不是。啊，太吓人了！你看老看着我。哇！我不要！我不要！我是给你肉的。

0: 没关系，我给你送肉来了啊！别扔，没问题。不是你，我这样扔进去怎么行？
1: 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0: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1: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这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
2: 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3: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陵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这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园区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一种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你上
2: 抽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移动的就是胎动，
2: 嗯，
0: 胎动，
2: 哦，那个是胎动啊，嗯，
0: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你看它在使劲，
2: 腿，
0: 你看它在使劲呢。哎，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宝，你看，
1: 好，是，
0: 这出来了，出来了，哎，
1: 弄到了，
2: 哦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是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3: 它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它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哎，小虎，把咱那个奶瓶啊、玉米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
1: 好，
0: 再防止它，如果它要不带的话，咱后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4: 它还会不带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
4: 的，
0: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2: 它是闻到有奶香味儿吗？
0: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发在来回
2: 的一直在寻找。这个应该是吃上了吗？
0: 这个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它有奶。
2: 嗯，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0: 那当然是大虎自己养好。
2: 大虎自己养好，
0: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要更好一点。
2: 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0: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啊，因为水泥地嘛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的身体机能会产生一些损伤，就会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1: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

0: 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他的身体周边。
1: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2: 三个小时左右吧。
1: 三个小时左右。
2: 对，看这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
1: 嗯。
2: 如果他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
1: 嗯，
2: 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了，把它拿出来。
1: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你现在
1: 喝
0: 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让它有热量，有点温度。它现在体表温度一摸是凉的。太能喝了。
2: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的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1: 行行行，坐马上吧，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一松绑，我们仨放一起。今天的温度烘起来，往以前的温度往上升一升。
2: 这小虎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1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它的体温，看它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村口呢，你去把你崽子拿过来。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他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他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
1: 慢点慢点，
0: 拿着给擦干，拿脱水棉好好擦。
1: 啊，那是有没有丢坏的地上？
2: 没有。
1: 嗯？没有吗？那伤了，伤了。头没湿，还好，它就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冰箱里了。哎呀，挠我！我们放那里。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我们又得当奶爸了，让我们自己亲身去自己去照顾。

0: 第一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
0: 嗯，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
0: 哦，
1: 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这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
0: 哦。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0几个小时，
1: 十多个小时，
2: 还要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
2: 嗯，
0: 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
2: 嗯。

0: 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1: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0: 哦，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2: 这个不含是吗？
1: 含。
2: 它没有那个咬，它
1: 吸入
2: 的那个动作。

0: 小烟
1: 啊，真
0: 给透下来，
1: 这是透的。
2: 他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他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过手了。
3: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他还想吃。
2: 对，那没吃饱，
3: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小伙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它的肠道消化。
1: 嗯，你看它就不咬。哎哎，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嗯，啪在这儿。
0: 嗯，这舔奶了，这舔奶了。它裹得太急了。
1: 哎哎呀呀呀！哎呀，小虎抢奶了。
0: 对，它裹得太急了。它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嗯。等它两口奶一起往上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那你再拍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根本没有反应。
0: 这狗怎么狗怎么？
1: 一样的，你看，
0: 我给它拍出来，要不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1: 你看它，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了，呛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哎呀，先放里吧，先放里，等着过一阵，等它缓一缓，再下喂它。先不喂它。
1: 你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
2: 吗？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呛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
3: 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对。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嗯。
1: 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它这个额头上成年虎它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他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他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0: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1: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4: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5: 哦，这只啊，
6: 现在是2个月。
5: 2个月。
6: 发现的时候是4个多天发现的。这10多天了。
5: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7: 脐疝。
8: 是个脐疝。
5: 脐疝。
8: 对。
5: 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9: 对，它通过这个气孔可能发育不好嘛，或者到这皮下吧。
5: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9: 咱们就是切一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气孔，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5: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9: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它相当于是人的，现在也就婴幼儿。
10: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6: 到我吧，
11: 找到了。我看他能不能挠我。
6: 那是我，你害怕是我。
11: 走吧。哎呀，别，好了，你走，溜达，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5: 其实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11: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
5: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11: 再过一个月
5: 都不行了。
11: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一天长到三两了。我快的话能长1斤。他生下来就弱了，生下来刚2斤。一般虎一般都得2斤，2.6到3斤。正常。
12: 量下体重
5: 啊，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11: 对，
13: 来咱看一下这多沉。
5: 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6: 对，看用多少剂量啊，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药。
11: 4.7，4.7。
5: 听一下心跳。
11: 可以治病呢。八位的，八位的好。
5: 找血管吧。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

0: 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1: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2: 这啥？
1: 去哪里止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打
2: 止痛宁啊。
1: 对，
0: 这个会疼啊。
1: 对，
2: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0: 疼的话它又会有反应啊？
2: 有可能会有啊。没事。好了。
0: 你之前埋针和打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2: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1: 15分钟。
2: 计时。
0: 现在等15分钟。
2: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1: 那啥，我这个放松
2: 点。也行。

0: 七号。
1: 小孩吧。
0: 小孩吧有点细。
1: 打七号的。这么粗。
0: 对，老粗了。
1: 这太深了。
2: 插进去了。
0: 嗯。
1: 因为氧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麻药开了吗？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养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麻药开了吗？

0: Sorry.这个咱也能看着。
1: 嗯
0: 嗯嗯。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2: 嗯。他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这个翻过来，让他就进入麻醉的维持期。
0: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他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做手术过程我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都不能看到。
0: 这是为了什么？
2: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3: 帮我撑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1: 不一样，
3: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0: 好，
3: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老虎，不到两个月，50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
4: 但
3: 是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了，剪一圈。
4: 你得剪一圈。
3: 我看过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10分钟了。好了。这块。行，拆线吧。3个0。
4: 我这也缝，
3: 我缝一个，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4: 小虎的筋那么这么薄吗？
3: 还一身了吧，差不多了。
4: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发点紧。
3: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一下小结节，完事儿。行，你对一下。
2: 完事儿了，
4: 完事儿。那行吧。
3: 不说话，吹一下就行。
4: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3: 缩紧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出现。
4: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还是没有。

0: 还没醒，
1: 那你再等一会儿，
0: 给我听一下。他醒的比正常动物醒的有点慢，
2: 至少得30分钟
0: 以上。就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他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1: 听着没有？
0: 缺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那等着醒就行了。
2: 对，没问题，对，都正常。
3: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0: 有点，
1: 眼睛有了，但是这个疼痛。
4: 可能疼痛本来就是
1: 你的疼痛，还有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快醒了，应该脉搏强度恢复了。
1: 鼻子有，看看。哎，响了，快响，耳朵动，你舌头也动了。
0: 动了，哎，动了。嗯。嗯，掉了，哎，有点强
2: 烈。嗯，真的是。
0: 好了。好了，动了。
1: 动了。
2: 那衣服穿。
1: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用他那个粘车
2: 了，
1: 是不是？
2: 真扒了。
1: 好嘞。
3: 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4: 快，咱俩给他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啊，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但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看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没睁开眼睛的。
2: 你看它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就能睡觉。
2: 对，
1: 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2: 哎呀，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啊，被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就是喂油下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就行。
1: 这个是20天的了，
3: 二十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啊。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它这小虎有时候
1: 会找奶嘴一样。
3: 那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式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啊。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是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他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他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咬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啊。
1: 小虎花，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0: 咱们这也给它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0: 对，这个呢，叫聪聪。
2: 叫聪聪，
0: 因为
2: 淘淘聪聪，
0: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
1: 啊，
0: 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
1: 哎呦，我还以为他们是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0: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0: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2: 啊，
1: 哇！
2: 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玩一个篮球呢。
0: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
2: 啊，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2: 对，早教啊，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网，
0: 让他练习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抓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0: 对，
2: 你看现在能跟你这样，
0: 你看
2: 你再过两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哎，你看这个小手掌，
0: 知道跟你玩了
2: 啊，
0: 你看。
1: 他们也亲你呢，知道是你养大的。
2: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0: 是啊，
1: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0: 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他的牙你看，
2: 哎呦，你看他的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到咱。
1: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哎，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2: 对，
1: 是吧？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2: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1: 师傅，他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0: 这样是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咬着你裤子玩啊，扒着玩啊，你看不着？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
1: 他会咬到你肉，哎呦！
0: 你看
2: 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咬着就不走了。
1: 你别咬着肉喽！
0: 咬着就不乐撒口。
1: 哎呦天哪！
0: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2: 因为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0: 长大之后通过羽化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
3: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1: 我们帮你拿着吧。
0: 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1: 他都好像不舍得，你看乌拉乌拉的。
2: 听懂了都啊。
0: 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4: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5: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6: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7: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3: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0: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 来点油条，你等着。
2: 微信收款4.5元。
0: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3: 用笔在心，心上
4: 则笔正。
0: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5: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噪声持续扰民，邻居无奈租房睡觉，
1: 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2: 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很折磨人呢、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0: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将给噪声维权带来哪些改变？
3: 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受到噪音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楼上邻居这个脚步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小区楼下底商里边机器轰鸣的这个声音，再比如说在马路上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受到这个困扰。但是在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法典的出现呢，也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出现也给我们的这些噪音维权，然后提供了法律的一个支撑。在法典实施的当天，也是宣判了一起噪音的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检测起来也很有难度的，叫做低频振动噪音。那么遇到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如果说它检测合格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扰民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件。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噪音听着不大，可一到夜里，一阵阵低沉震动往屋里钻，觉根本没法睡。张女士住进新房之后，就遇上了这种难缠的低频震动噪声。它不像装修、吵架那种刺耳的大动静，白天街上人来车往，几乎察觉不到。但到了夜深人静，就顺着墙体钻进家里，挥之不去。
2: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 为了找到困扰自己的噪音来源，张女士反复排查，终于锁定源头，楼下的水产店。店里好几组鱼池紧贴墙体，抽水增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产生的震动顺着墙体向上传导，直接侵扰楼上张女士的居住空间。
2: 我是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它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它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它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它鱼啊鱼眼了里面，如果停，它鱼会死的。

0: 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1: 长期的震动折磨逼得张女士只能搬离新家，在外租房。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商户也调低功率，挪动机器做了整改。可这些办法只能削弱空气中的噪音，墙体传导的震动依旧挥之不去。长期睡眠质量受损，张女士身体亮起红灯。2026年3月，她前往医院就诊，病历记录下长期入睡困难、睡眠浅的状况。多次调解无果，张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水产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办案法官多次上门实地勘验，这种墙体传导的低频震动十分隐蔽，普通噪声检测很难捕捉全部侵害效果。法官反复对比设备开启、关停两种状态，商户加装隔音，换上所谓静音设备之后，空气噪音数值下降，但客厅卧室依旧能感受到震动。只要机器全部关停，恼人的震动感立刻消失。
0: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1: 庭审当中，被告也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没有权威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所以不构成噪声污染。一个现实难题就此摆在法庭面前，判断噪声污染是否只能看仪器测出来的分贝，检测数值合格，但实实在在搅乱普通人生活，法律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的诉求又能不能得到支持？
2: 像以往遇到这样的噪音问题啊，就得找专业的机器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会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果是合格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整改啊，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但是虽然你测的是合格的，但是确实影响到我的休息了，我确实能够听到这种微小的这种震动的声音。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很折磨人呢、啊。你看它还不像一般咱们平常所谓的那些噪音，你这放鞭炮的声音呢、啊、有人装修的那个声音，它是很高频的，然后很高分贝，很刺耳的，你拿个仪器能测出来。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它是通过墙体啊、楼板啊传导上来，你人的身体能感觉到这个震动，但是你要真拿个仪器去空气里面测呢，还真就测不到很高的值。所以你说看当他去维权的时候啊，你拿这个报告去，人家一看你这个哎合格的、没问题、你相关部门想要介入来帮助你也没有一个抓手，这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4: 我觉得这个商户也是挺委屈的，首先呢他这些设备呢在购买的时候也都是静音的，然后同时呢第三方的检测数据和数值也都是合格的，同时他也配合楼上的居民这个阿姨啊去做过相关的配套的整改，然后这个声音震动也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楼上的阿姨吧，她肯定是觉得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她的这种侵扰，所以呢商户认为自己我已经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阿姨就认为我确实是实际被侵扰到了，没有办法正常休息，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就悬在这儿，确实是很难解决。
3: 再一个维权的取证很难，你看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咱们平平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普通的手机去录，你可能根本就录不出来什么东西，你还得证明这个声音它确实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像案例里的张女士得到医院得开具一个诊断证明，再有你还得证明啊，这个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个噪声它确实是从楼下这个鱼缸传导上来的，你看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全都找齐得多费劲呢。
2: 正如像刚才两位所说呀，以前遇到这个难题在哪儿啊？其实这个结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仪器表上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和人实际的这个感受它是脱节的，所以说才会产生像噪音现在这种难题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你被噪声打扰过吗？
6: 那个有，肯定是有。有的时候施工电钻光耗的。
7: 没有没有，要有啊，早就投诉了。
8: 我们家倒是给别人造成过影响，噪音因为孩子嘛，怎么解决？道歉，后来变成争执。
9: 没有，那装修很正常，那装修的肯定有动静。
10: 没有，还行。我们那个自己家那个我们的楼还挺好。
11: 就当装修呗，楼上。那电报子响，
5: 噪声检测合格，但就是吵到你的正常生活，你觉得该不？

0: 代管。
1: 不应该说，
2: 为什么呢？
1: 但是噪音符合就是在噪音符合情况下，那可以啊。
3: 这个东西怎么评价？你也评价不出来，我也评价不出来。你说人家不对，人家还改了。
4: 尽可能搬家呗，都但是互相谅解，你得整出来没有噪音了。
5: 我觉得光处罚也没有用吧，他也不想啊。
6: 不行，还是继续处罚去。应该继续处罚。这标准是咋定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尺度啊，应该是老百姓大多数满意为标准呗。
7: 你看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受到这个困扰的啊。虽然说达到标准了，但我确实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对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出现，范老师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8: 是的。那生态环境法典呢，对噪声污染防治

0: 法典的这一个新的规定，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的一个概念，然后体现了立法，彰显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感受出发的这样一个立法理念。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哈，这个低频噪声是很难测定它的分贝，所以说从专业设备检测来看，它的分贝数值很低。但是呢，确实我们的这位邻居受到了噪声污染的这种影响，所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不光是要看这个噪声数值，还要看这个女士张女士她亲身的这种感受。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观察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里边我到底怎么样来举证的这个问题，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侵权人呢需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那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呢？以本案为例，张女士呢只需要证明自己的睡不着觉，然后受到的精神煎熬是和水产店的噪音是有关系的，张女士只需要履行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那水产店需要履行哪些证明责任呢？她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水产店的噪音和张女士失眠或者精神煎熬的这件事儿不存在高度概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呢，大部分由侵权人来完成，然后被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就相对减轻了。所以呢，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条规定上来看啊，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老百姓维权的门槛。
1: 以前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仪器的这个数值上去抒发，你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哎，它就是合格的，你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从群众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那么法院如何裁判这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结合现场勘验等证据，法院认定门店产生的低频震动已经干扰正常居家生活。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法院判决，水产店限期完成整套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女士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
2: 普法时间，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不只有分贝超标这一种情形，即便噪声检测达标，如果没有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实实在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同样可能构成噪声污染。这起案件也给出重要提醒，噪音检测达标不等于可以扰民，经营者开店选址、采购设备也要提前预判震动噪声对住户的影响，从源头避免邻里纠纷。
1: 你看这个判决啊，给那些深受低频震动噪音这个困扰的这些居民啊，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我觉得这个判决还非常的人性化，它不是一刀切，说你有这个低频噪音。

0: 噪音呢，你就得给我关停了。他让你去限期去进行这个整改，一方面呢是照顾到了这个被侵权人他这种居住的这种权利啊，另一方面他也照顾了经营者，就是他要合规合理的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让范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判决的意义。
1: 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新法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在这起案件中，张女士呢不光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赔偿，包括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噪声的这种污染，她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煎熬。以往我们这样的噪声侵权案件呢只赔偿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损伤，但是对于精神的抚慰金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不光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对精神抚慰金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行以后的一大进步。总的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体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三个亮点，一个是呢守住了居民的生态安宁权的底线，第二个呢是没有机械的处罚经营主体，第三个是呢关照到了居民和老百姓的精神损害方面。
2: 在以往呢，居民如果受这种低频的噪声去干扰的话，那真是找多个部门协调啊，最后办理啊，但是只要到报告一出来，那都是脑袋非常大呀，因为他不达不到那个分贝，没法处理啊。有了这个判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法律其实对咱们的人身的就是身心健康啊，睡眠的安宁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去保护的权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
3: 它是从宏观的生态环保延伸到了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这个保护，可以说是大小环境一起守护。我觉得这个立法思路就很棒，那咱们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典它不仅保护的是咱们国家的绿水青山，它也守护咱们万家灯火的小小安宁。
0: 你看张女士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啊，同时啊达到了一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维权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理有一个底线。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噪声的一个案例啊，但是他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有些不同。说是楼下的一个居民，他觉得楼上啊有些吵啊，就有很多噪音，他怎么办的呢？他直接用更大的噪音去报复楼上的这个邻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4: 受到噪声困扰，用制造噪音的方式反击对方，这条路行得通吗？案件双方是同一栋楼的上下邻居，楼下住户一直觉得楼上孩子跑动、光脚踩地板、拖拽桌椅的动静严重干扰自家生活。为了解决困扰，楼下住户上门沟通，找物业调解，也通过微信表达不满，几番交涉下来，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怨气越积越深。他没有走调解、诉讼这些合法渠道，反而动了报复的念头。自己外出的时候，通过家里的智能影音设备远程操控，不定时播放强节奏音乐，故意制造噪声回击楼上。毫无规律、突如其来的音乐噪音让楼上一家人不堪其扰。楼上多次报警，但楼下人远在外地，依旧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侵扰没法立刻停下。被逼无奈，楼上只能暂住酒店，最后干脆搬离住宅，躲避折磨。直到公安机关传唤楼下住户到案，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他才终于停止制造噪声。楼上为此产生住宿、搬家等多项损失，于是将楼下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楼上居家产生的动静算不算扰民噪声？楼下这种以噪制噪能不能算作正当维权？这场邻里官司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0: 我们看啊，生活当中遭受到了这个噪声的一个损害，然后用更噪声然后去报复对方。生活当中啊，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于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其实从这个影片中咱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楼上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了，他也是多次上门去沟通，甚至联系了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可能最终都没有解决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最终呢却是选择了这种远程操控的方式去报复对方，这使自己一个受害者反而变成了一个被告。
3: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噪声这个分贝的耐受程度本来应该就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同样的这个楼上孩子，他像他说这个跑跳啊，这个拖拽桌椅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耐受程度高啊，所以他就能够大度的包容去理解，但也不排除有的人

他就是比较敏感，就觉得这个声音他真的受到干扰了啊。那你看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哈，居家过日子，谁家还没有点动静呢？我觉得只要他不是故意折腾制造这个噪音去侵害。

0: 也是吧，放音箱放音乐来报复人家。咱有音箱咱都知道，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墙体一传导，这肯定不是报复楼上一家啊，我觉得周围的邻居都得遭殃啊。所以我觉得他原来他可能是被动的，像刚才咱们所说被动的是受委屈的一方，现在他在主动的去损害到别人，这性质就变了。
1: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包容呢它也不是无底线的，如果经过调解啊、沟通啊，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应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解决。但是千万不能选择自己私下报复啊，以噪制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那么你看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噪声的一个损害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报复的方法又是否可取呢？我们看一下更多人的一个看法。
3: 遇到噪音问题您会怎么解决？
4: 这个东西就是两家互相沟通嘛，因为每家都是有小孩的嘛，就是最好是两家能碰个面洽谈一下，小孩跑慢一点呗，毕竟小孩他都逃嘛。
5: 大家楼上楼下邻居协商沟通呗，这孩子跑跳他肯定有是正常的。
6: 我可能会找社区啦或者是物业啦。
7: 我家楼下他就开一个快递，天天早上7点多钟货车来叮当的，还有吵闹声。我这两天还没找过有关部门呢，我寻思我问问咨询咨询，看看找什么部门啊的。
8: 每天基本上是下班1点多钟到3点钟，整个大鼓就反正是叫声很响，因为尤其那块还空，所以叫声很响，顶多是反映到那个当他那块的那个小区的管理。
9: 我之前我们家楼上小孩也是跑来跑去的。后来那你说都是邻居住着，上楼下跟他说一声以后，孩子注意多了就不再会来回跑了。
10: 我就放广播，我去那挺反感的，我就找物业了。
6: 对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个人权益还是挺有保护作用的吧。
7: 这个法典对老百姓有实力啊，他没有噪音了，环境啥都好了。
9: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肯定是参考很多案例啊，或者说声音呐、他能去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居民的一些权益。
10: 这个法律吧，我觉得吧，对广大吧老百姓吧，真的确实挺好的，关心了，属于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了。国家有这个法律之后吧，能限制他们。
2: 你看刚才我们接采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有噪音我也有噪音，那法律上支持这样去做吗？
11: 我们刚才从这个案例里来看哈，这种以噪制噪的这种行为呢，首先我们从法律上是不赞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禁止的。法律是有一条红线的，当这个产生噪音的时候，你不能以同样的这种噪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也是制造噪声污染，而且大家从接采的这个报道里也看出来了，就是噪声污染确实是我们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环境案例啊。12345还有12369投诉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噪声污染事件，所以呢我们能体会到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样呢哈，我们虽然说法律上规定了一个这样的禁止红线，但是法律呢同时也规定了一个环境的容忍义务，就是说我们作为邻居啊，我们对邻居之间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噪音，比如说正常的走步啊，这个一点动静啊，要有一个容忍义务。但是呢，持续恶意高频的制造呢噪声行为呢，就超出了忍让的范围，这个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下这样私自报复的行为，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2: 法院审理后查明，楼上住户家中跑动、拖拽桌椅等，均属于家庭生活的正常声响。发生时段也并非不合理的扰民时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类声响超出社会一般人可容忍的邻里生活限度。面对这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本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因此法院不认可楼下住户提出的合法反制这一抗辩理由。楼上住户先未提供专业噪声检测报告，但提交的录音、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记录，结合双方陈述与生活常理，足以证实楼下刻意播放音乐制造噪声，已经严重干扰楼上的正常生活，构成噪声污染侵权。 法院最终判决，判令楼下住户立即停止噪声侵权行为，赔偿楼上住户因被迫搬离产生的租。

0: 租房等各项经济损失26000余元，并向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这起案件也向大家作出警示，即便自身遭受噪声侵扰，也务必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以噪制噪的方式，避免从受害者转变为侵权责任人。
1: 你看，所谓的这个合法反制啊，它是有条件的啊。你看，合法反制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叫合法，首先你要遵守法律的这个底线。
2: 我看这个里面，法院呢，包括警察他们侦查之后都判定说，楼上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噪音的级别，也就是说，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会去干扰啊、影响到这个楼下安宁生活的这个程度。确实，有的人可能存在过度敏感这样的问题。那你看，我之前就记得有类似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就说啊，也是这种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说楼下总觉得我们家吵，但是呢我们就也响应了，就铺了很厚的地毯尽量去降噪了，但是楼下还是不断的上来找。所以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邻居也确实让人挺头疼，挺难办。
1: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确实给我们这个噪音的维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
3: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那我们老百姓在维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方便了很多，我们不需要走很多很极端的路线，就是大家呢可以不完全不依赖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噪声的检测机构或者是噪音检测报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社区呀、然后居委会调解呀、还有这个报警啊、还有你去医院诊断的记录啊、甚至一些录音录像的这种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举证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是有很多很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渠道，不需要走违法路径。
1: 你看，像邻里之间呢，楼上楼下这样的一个纠纷呢，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法典给出的一些维权的手段来进行这个维权啊。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它不是在你周围的，就比如说这个窗外有这个摩托车炸街，唰一下就飞过去了，像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这个法典又给出哪些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深夜呼啸而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炸街，是很多城市居民深恶痛绝的噪声顽疾。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机动车私自改装、轰鸣即驶这类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乱象，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条款。新规生效才过去4天，浙江金华交管就在一次夜间专项行动当中，查获了一起当事人拒不整改的改装炸街案件。这也是这部法典实施以后，浙江开出的第一例涉及扣留驾驶证的炸街罚单。
4: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5: 报销一名拆掉了。
4: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0: 事发当天深夜，这辆排气管经过改动的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核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名驾驶人李某某早在几天前就因为车辆改装问题受过处罚，当时驾驶证本就处于扣留状态，可他并没有把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消除违法隐患，依旧心存侥幸，继续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上路，制造轰鸣扰民。结合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交管部门最终对李某某作出1500元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理。
6: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收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0: 对于机动车噪声污染的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让类似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违法行为。
1: 这还不仅是摩托车，有的汽车它就是一踩油门的话也有就是这个声音，由于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有时候容易吓一跳啊。你看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样的噪声的话，这个大家怎么看呢？
2: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像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嘛，就是紧挨着主街，就是门就朝着主街开，所以说就是街道上平时有一些汽车的这轰鸣就基本上已经适应习惯了，不算什么。但是前几年呢，就是主街道上有一个井盖它松了，然后来回车只要一过它就咣当咣当，这个声音当然白天也问题不大，因为就噪声很多嘛，就把它给淹没了。就一到晚上的时候，

0: 夜深人静了，然后车也变少了，就可能我们入睡的时候，这个偶尔过一个车就咣当一声特别响，就像一个闷雷一样吓人一跳，就很多就较轻的人一宿就被惊醒好几次。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居民们联合起来向这个市政反映情况，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我感觉啊，像摩托车炸街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咱们这儿汽车改造的其实也不在少数。像他们这种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啊，是不是？以后你再被抓到了，可不是说没什么事儿了，是有制裁措施的，是不是？你们都给我消停点，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部法典告诉大家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个案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低频震动噪声，然后说到邻里之间的这个噪音的一个纠纷，还说到了这个机动车炸街的事儿啊，不管是哪种噪音，其实离我们生活都很近。
3: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我们对噪声污染提出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呀，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呀，也有一个任务上的变化，对百姓提出的这种噪声的事件必须要处理啊。而且呢，不能说这个避而不谈，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晚上的10点至次日6点是我们噪声污染防治的严格管控时段。最后一个方面哈，从三个案例来看，就是呢，我们老百姓对于受到噪声污染侵害的时候，实际上要比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容易得多了，特别是在取证方面，我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高额的噪声鉴定。那这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我们社区这个维权呢、社区调解的记录，以及报警记录，还有你的录音录像的视频，还有你的就医记录，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证据，然后提供给法院可以解决问题。
2: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也让我们噪声的维权有了更多法律的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啊，法律保护我们免遭这个噪声的危害，但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也要守住法律的一个边界。
4: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5: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4: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1: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5: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2: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啊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能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15: 那是不是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2: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3: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

0: 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1: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声响，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1: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严刚虽然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也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1: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

0: 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1: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呐，啊，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 哎，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呀，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3: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1: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5: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6: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

0: 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1: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0: 好，那咱们再见。
1: 嗯，好。
0: 好嘞，嗯。
2: 这是又要毕业生来了？
0: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力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2: 哦，这样也没什么选择
0: 事儿。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4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3: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5: 也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8: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 看看你能不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

0: 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2: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3: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红旗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晓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晓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4: 咱们先锋班儿，还是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5: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6: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得很快。
7: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8: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0: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 有一些家庭

0: 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1: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2: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3: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4: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5: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3: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6: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好，准备吧，开始。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申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 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

0: 塞项。我们这个塞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去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厂子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他说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

0: 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3: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

0: 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1: 第一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2: 好好，那你们请坐吧。
1: 好，坐了。
3: 好的，
1: 六千吧。

0: 传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这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3: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2: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3: 他们每天都要练吗？
2: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3: 那这项目太累了。
2: 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0: 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1和第2名。
3: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4: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

0: 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三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是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1: 啊，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啊！
1: 啊，
3: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哇，
1: 这焊什么呢？
5: 这焊的是5G 水平管。
1: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1: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

0: 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0: 还好，只是轻微擦伤，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1: 我们跟踪田中信一，没想到他暗中设伏，我的几个兄弟都力战身亡。要不是有人帮忙的话，我也活不了。

0: 故意领域回来的，出了什么事情？有些事情陷入了僵局，暂时找不到办法解决，需要我帮忙吗？恐怕大哥插不上手。记得小时候，咱们俩最喜欢玩在下雨天捉迷藏的游戏啊。
1: 记得，我们俩小时候最喜欢下雨了。下雨天，大家都打着伞，我们就在雨中寻找对方，乐此不疲，一玩就是大半天。
0: 父亲就派人出去找我们，我们就一直躲，等我们到家了，他们还在找呢。<笑>
1: 因为这个，爸骂过我们很多次，可是我们就是改不了，一下雨就要往外跑，忍不住。
0: 不是我忍不住，是你忍不住，每次都是你拖着我，非得玩。哎呀，
1: 你上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0: 今后一段时间，我工作比较忙，家里的生意啊，你得多照看。
2: 我们物资供应处要配合军方对上海的物资和运输进行统一调配。
1: 这么说，你要升职了？
3: 进来，
1: 二少爷，把姜汤趁热喝了吧。
3: 哎呀，我最受不了姜汤味儿，你赶紧端走。
0: 别耍小孩子脾气，赶紧的。
3: 您还是喝了吧。
1: 我真不想喝。
3: 淋雨了很容易着凉的，姜汤可以去寒气。
1: 好，那你放桌上，我一会儿再喝。

0: 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啊。谁也没想到田中信一会在路上到了机井附近。
1: 对了，你们对酿酒厂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对酒厂的污水呢进行了化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而且李子木和凌霜也没有找到进入里面勘察的方法。李子木说让我们暂时待命，

0: 我想起他办法。看来你对李子木是非常的信任的。是啊，通过这几次的合作，我想你也能看出来。虽然李子木呢做事有些冒险，但不可否认，他做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1: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哎，
0: 静云，这身衣服是？哦，这是为了应付检查的，我得为李子木的身份做一些掩护。
1: 可我穿得正合身。
0: 只是巧合罢了，你好好休息。

0: 警察，哎，这是我带过的，走吧，赶紧看一下，哎，走，走吧，
1: 看来他们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清查，咱们赶紧撤，
2: 兄弟，拿着，兄弟看一下，
1: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那边。
3: 几位长官，有什么事情吗？
4: 你就是这个房子的租客？
3: 啊，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4: 可这上面登记的租客是个女的，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把他给我抓住！快追！追！
5: 喂，
6: 三叔病危，已经送到医院。
5: 好，我知道了。

0: 看看啊！前面有车，哎，先生，看看。不用找了，谢谢。
1: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我有情况要向你汇报。
0: 好，进屋说。
1: 你这么急来找我，是出什么事了吗？我昨晚得到消息，我大哥现在负责协助日军的物资调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我是时候告诉我大哥我的真实身份，以得到他更多的帮助。
0: 不行，我不同意你这么做。
1: 为什么？之前我大哥。

0: 答应过帮助我，而且他现在深得日本人的信任，我和他接触便利，并不会引起怀疑。曾牧同志，你仔细想想，你大哥现在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日本人一定会对他加强监视。如果你刻意去跟他接触，势必会重蹈你原来的覆辙。
1: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0: 这件事情不用商量，我代表组织拒绝你的要求。
1: 好，我服从上级的安排。重要区域的监视点几乎都遭受到了损失。失去了这些监视点，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的这次清查行动，看来是有备而来。还没有唐组长的消息吗？
2: 各联络站都没有唐组长的消息。 唐组长可能
1: 通知所有人，全力打探唐顺之的消息，不论生死，我要准确答案。
3: 是。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照顾你是应该的。如果换成其他人受伤的话，我一样对待。可是其他人不会有合适尺寸的衣服。啊，一晚上没回去了，林小姐他们肯定很担心你，早点回去吧。我觉得你一直在逃避我，始终不肯跟我说实话。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你没必要再纠结，还有，我希望你能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0: 哎，你说李老板怎么还不来？让我们待命到什么时候啊？
1: 哟，胖子，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啊，投这么多吧，自然会有他的安排。哎，我觉得他这会儿正憋着一个大计划呢，只是暂时没告诉咱们罢了。啊，
0: 哦，说的有道理啊。哎，你看沈飞，他现在这么安静，他肯定知道什么内情。我跟你说啊，李老板每次有什么内情啊，都先跟他商量。
1: 嗯，有道理啊。
2: 哎，我说，我知道什么内情啊？我告诉你们，我只知道昨天子木勘察完酿酒厂之后，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够进入到里面进行查勘的方法。日本人呢又加强了酿酒厂周边的警戒，所以这个时候不适合进行任何的活动，才让我们在家里待命的。
0: 你看啊，我们就不知道这些内情
1: 啊。
0: 你看你就知道，
2: 少吃点多想点，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1: 行了行了，话说回来，那头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吗？啊，

0: 锦，想什么想那么入神？我跟了你半天，你也没发现。
1: 你干嘛偷偷跟着我？
0: 什么叫我偷偷的？明明是你不够警惕，还说我。
1: 别贫嘴了，跟我进屋吧，我有话跟你说。
0: 哎。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你，
1: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
0: 我虽然幸免于难，可其他弟兄们都牺牲了。钱忠信一故意给我们设的埋伏，虽然我之前就有所提防，可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半路发动袭击。
1: 看来监视这条路也走不通。

0: 之前所有的监视点都被敌人给破坏了。
1: 本来以为他们向郊外调派人员，市区的防守就会相对薄弱，可没想到他们会做出这种举措，反而会让我们束手束脚。
0: 哎，你昨天躲到什么地方了？我找遍了所有联络点都没有找到你。
1: 昨天在回来的路上恰巧遇上了上官静云，又正好赶上了宵禁的时间，就到他家暂避了一夜。
0: 原来是这样，那得谢谢他。
2: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去酿酒厂进行调查，看看日本人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
3: 如果确定是化学材料仓库的话，就不能贸然地发动攻击。
2: 我明白，你是担心毒气泄漏的话会伤害到周边的老百姓。
3: 没错，
4: 现在本来进入酿酒厂就十分困难，如果进攻和侦查分开的话，我不认为我们有成功的把握。
2: 那也不一定，我们可以通过佯攻来麻痹敌人，等真正确定酿酒厂的用途，我们再制定作战计划。
5: 现在关键的是我们怎么进入酿酒厂进行侦查呢？
2: 说的没错，之前我在档案室里发现了警察局的物资仓库，位于南市区慎城里附近。
6: 警察局仓库？咱们不是要调查李氏酿酒厂吗？
2: 说的没错，可是我们要接近酿酒厂，就必须要得到警察的帮助。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进入到警察局的储备仓库，拿到警服和装备，然后假扮警察进入酿酒厂。
5: 哦，明白了，鱼目混珠。
2: 别瞎说，这叫瞒天过海。
5: 嘿，差不多吧。
2: 行了，下面我说一下具体的行动细节。
3: 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5: 啊，
2: 什么事儿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一起说啊？
3: 唐顺之昨天晚上受到了田中信一的埋伏，差点丧命。
2: 那你是怎么这么快知道的？
7: 那辆汽车查着纸面了？
8: 已经查清楚了，车牌号是他用智美楼店老板的车。敌人的行动非常的缜密，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7: 经过这次的教训，我相信他们不会再次轻易地对我进行跟踪。听说李远航那边的工作很有成效。
8: 是的，在清查的过程中发生了几起交火事件，可以肯定的是敌人的监视点遭到了重创。
7: 但是你别忘了，敌人肯定会想尽办法进行反扑，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是田中信一。
9: 大佐阁下，川岛将军请您到调度室来一趟。
7: 听长官讲解，我马上就到。
2: 好了，你不用有任何顾虑，换作是我，我也会跟你做出一样的选择。
3: 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 好了，我不会因为他在我的女朋友家过夜，我就对他心怀不满。
3: 说什么不正经的呢？哎，我就是，
2: 哎，我明白了，你这么做一切都是出于工作，对吧？留他过夜实在是无奈之举，跟人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了吧？
3: 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的聊聊天呢？我待会儿还要去医院，行动计划制定以后记得派人通知我。
2: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几个出来吧。
5: 哎，排长，冒昧的问一句，您刚才跟上官同志单独聊什么呢？
6: 你这个同志问题问得太冒昧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5: 怎么没有关系啊？
2: 那么想知道啊？就不告诉你，
5: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

0: 来看，上官同志是一个非常适合做伴侣的女同志。
1: 安生啊，安生，你要是闭上嘴，就是个好同志。好了，说正经的，下面我来安排一下行动细节。一会儿呢，我先去找林霜，跟她商量一下晚上的行动。仓库那边有沈飞负责。
2: 好，
1: 下面我说一下具体的行动路线。
3: 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交际会议？
4: 我也是接到了通知，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
5: 川岛将军到。

0: 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只有两件事情要宣布。第一，从即日起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各后勤部的长官24小时待命。第二，上海供应处的处长李子航将协助你们进行物资供应和运输工作。我们要同心协力，为武汉会战做好有力的后勤保障。
1: 好。
2: 将军阁下，将军阁下，请等一下，我有事情要禀报。
0: 我知道田中军另外有重任，只要你管好自己的事情，我是不关心你的行踪的。
2: 多谢将军体谅，我确实有些分心乏术。
0: 我希望田中军向华中方面提出申请，让他另外安排人来接替你后勤部长官的职务。
2: 后勤部队的工作我会交给其他的军官负责，但是我认为将军，你让李子航参与到我们的后勤工作实在是有些欠妥。
0: 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李子航是经受过考验的，再说了，他现在的能力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请问在上海的新政府当中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0: 接二连三的失利，不仅仅是人手上的打击，对他们的气势也有很大的影响。
1: 虽然我们遇到了伏击，但是如果没有遇到那支配备了德械装备的日军部队，我们的损失也不会这么惨重。他们在近战中火力确实非常强大。
0: 我会向上级请求增援，但这样的情况下已经不适宜作战了。
1: 只好如此了。
0: 你过来什么事啊？
2: 本来是想找你们商讨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现在看来好像没这个必要。
0: 确实没有必要了，我们要进行整修，你们下去吧。
2: 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从你们的脸上我只看到了沮丧和消沉，这样的情绪是不适合带兵作战的。
0: 我随时可以作战，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兄弟们的感受。
2: 你现在的想法正是敌人所希望看到的，虽然我们遭到了损失，但是敌人也受到了打击。当然你们内部的情况我也不能干预，如果你们做了决定，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会单独进行。
1: 能不能先说说你的计划，我们再做决定。
2: 林队长呢？
0: 我也想听听你的高见。
2: 我想通过一次佯攻，既能够了解酿酒厂里面的情况，也可以消灭敌人那支特别小分队。
0: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仅仅通过一次佯攻就想达到这么多的目的，我觉得你有点异想天开吧。
2: 看来你是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
1: 能不能先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2: 当然可以了。
3: 真的假的？

0: 说啊，我上次去那家店啊，特别好。
1: 是吗？
2: 你有时间带兄弟们过去看看。
0: 行啊。哎，我说就是你。
1: 哎呀，瞎说！
0: 你到什么时候不值班的啊？哎，
3: 这些警察看起来倒挺悠闲的呀、
4: 啊。胖子，我看，这要换作是你，你也一样。谁会想到大白天的，有人会对仓库动心思啊？
5: 看来子木决定在白天行动是有道理的。现在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我们现在赶紧过去准备行动。
4: 好，
1: 看咱们可以找警察替一替啊，是吧？

0: 这里距离酿酒厂很近，如果把伏击地点设置在这儿的话，敌人的援军应该很快就会到。
1: 放心，我会把援兵阻止在外面。
0: 就凭你们四个人？
1: 我们虽然人少，但从来不缺乏智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言下之意是说我们笨了？
1: 这可是你说的，跟我没关系。
0: 林小姐，你好歹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非要我把什么情况都说得那么明白吗？好，那我倒要听听你这个聪明人有什么高见。
1: 好了，你们就别吵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上回你们的人曾经从我们这里取走了不少炸药。
2: 还是唐组长聪明。至于林小姐嘛，
0: 来，把话说完。
1: 你也聪明，冰雪聪明，特别有智慧。
0: 方法我们都清楚了，
1: 敌人未必会追击过来。我们之前教过手，日军的特战小分队作战经验很丰富。之前他们有两次得手，已经对我们有轻敌之心。俗话说，骄兵必败。他们自恃武器和人员数量上面有优势，
0: 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援军很快会到达，所以有恃无恐。
1: 聪明。我这次是发自肺腑的赞美，没别的意思。
0: 我懒得跟你说话。
1: 哎，何必惹他生气呢？
0: 你没发现他的精神比之前振作多了吗？
1: 你是这个用意啊？
0: 请将不如激将。哼。

0: 你这路啊还挺难走的。
1: 严队长您辛苦了。
0: 往哪儿啊？
1: 往这边
0: 走。
1: 严队长，
0: 嗯，
1: 临学物资这种小事儿您还亲自过来呀？

0: 兄弟，辛苦你了啊！
1: 客气。
0: 这几个兄弟啊，挺麻利的。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哎呀，啊，我的文件夹落仓库了。
1: 哎呦，那您在这等着，我去帮您拿。
0: 哎，行了，你找不着。

0: 只要不想死，就别出声。
1: 严队长，东西找着没啊？马上来！
0: 别以为出去就没事了，外边有我很多兄弟。去吧。

0: 严队长，严队长，哟，你脸色不太好，这是怎么了？
1: 没事，我最近肠胃不好，有点闹肚子。
0: 哟，那赶紧的，这茅厕离这儿很近的。
1: 进，你这儿臭烘烘的，前面就是金山饭店，我到那儿上去。甭管了，甭管了啊，甭管了，甭管了。
0: 严队长，慢点啊。

0: 完成，好了吗？
1: 好了，
0: 撤。走，
1: 走。
0: 急げ！お急ぎ運べ。気をつけろ。急げ急げ。早く、運べ。早くしろ。

0: 用作实验的原料储备已经快怎么样？非常的充足，我们的储备量可以满足这里试验的所有需求。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从各地运来的材料，包括物资供应中。
1: 那就等到试验完成，新的厂房开始批量生产，所需原料会从关东那边运输过来。
0: 大佐阁下。
1: 新的厂房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等到我们迁移过去，就不必再担忧敌人的袭击了。
0: 你太大意了。新厂房施工的消息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动，包括传达将军那边也不要透露任何消息。
2: 属下明白。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实验的进展，到现在。
3: 还没有任何突破。大少爷，觉得怎么样？不错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会议室改成了指挥中心。挂过去，挂过去。你还真不简单呢。
4: 这也不全是我的功劳，您被调到司令部任职的事情，整个新政府的人都知道了。 我去跟他们索要任何文件和物资，他们都立刻执行，没有半分折扣。
3: 川岛将军的本。

0: 是让我在司令部办公，这么多的日本军官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1: 都搬过去吧。
0: 好不容易才劝服他，在物资供应处另设地点。
2: 啊，赶紧搬。
0: 好，
1: 不容易才劝服他，在物资供应处另设地点。
0: 你也是为工作考虑，川岛将军一定会支持的。
1: 慢着，
0: 小心一点啊！派人二十四小时值班，禁止外人进入。
1: 明白。
0: 立元号科长为了您的安全考虑，也派了一些人手在这儿，他会全程值守，您出门也会一直随行。
1: 说得好听。
0: 无非就是监视我。苏市长那边什么态度啊？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据说他正忙于跟日本人的高官会晤，应该无暇顾及这些。他无暇顾及，可是钱秘书长不会不闻不问的。你盯着那边的动静。
1: 明白。
0: 嗯。
3: 马上来，马上来。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吧？

0: 大家都好好准备，跟队长。嗯。之前你不同意马上行动，现在都变得非常积极。
1: 我觉得李子木说的有道理，我们需要一场成功，提振士气。更关键的是，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其实你是听了李子木的行动计划，觉得非常可行。
0: 说实话，他所做的种种安排看似普通，但都是抓住了敌人的心理弱点，还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虽然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给予的支持，他也不可能成功。
1: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谋求跟我们合作，但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
0: 你现在对李子木的评价很高吗？我可提醒你啊，我们只是暂时的联合。
2: 追根究底，立场不同。我对他的评价不牵扯任何立场，完全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出发。
3: 严小丽虽然是伪政府的警察，但是并没有泯灭掉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更何况，你刚才还饶过他的性命。
2: 既然排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心了。
4: 啊，
3: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严小丽她毕竟是一名伪政府的警察，她万一向日本人告发了我们，那么田中信一一定会洞悉我们所有的计划。到那个时候，即便是我们取消行动，你的身份也会暴露，这样就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现在说来，这件事情就怪我，我当时就应该击毙他，也不至于造成现在的局面。
4: 你不用自责了，你当时不开枪，也是因为严小丽曾经帮助过你。
3: 你也怀疑过他的立场，这样吧，我去找他一趟，问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4: 这样太危险了。
3: 如果他真的要告发我们，即使我不去，我的身份也会暴露。我现在过去找他，也许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不定我们还能多一个帮手。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你怎么还敢来找我？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我的朋友，我为什么不敢来找你？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 那你也应该明白我来找你的目的。这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方聊聊。要是对你不利，来找你的就不是我了，而是我那位朋友。

0: 行吧，我信你，跟我来。
1: 二少爷，您那位朋友到底是什么身份啊？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反正我觉得，
0: 他不是上海站的人，就是个地下党。他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的事情都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1: 二少爷，那你是？小丽，你是个聪明人，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你没坏处。我知道你对我有所怀疑，当然，你可以向日本人告发我，但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不会这么做。不，
0: 二少爷，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告发你啊。
1: 我相信你。
0: 虽然你在日本人手里做事，但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混口饭吃。这几年活得窝囊啊。不过二少爷，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啊。还有你那位朋友，我之前也帮了他的。正是因为你帮助了他。
1: 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喝茶。那么我问你，你觉得我的这位朋友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0: 对。
1: 好，那今后我是不是还可以找你帮忙？如果我们需要你伸出援手的时候。 你会帮我们吗？

0: 这个胖爷，一会儿就要吃一壶的了，一壶起码两壶，到什么时候了还跟着骗？赶紧的，赶紧走！
1: 催催催，胖爷有什么时候失误过？
2: 哎，我说胖爷，有种你声音再大点行吗？
0: 行了，赶紧去下一处，
2: 走走走。

0: 都安排好了吗？
1: 啊，都完成了。啊，
0: 距离行动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四处巡逻一下，
2: 会不会遇到其他的巡逻警察？
0: 放心，林小丽把他们都调走了，酿酒厂附近的警察只有我们四个。
2: 啊，你说服他了？
0: 这个人虽然胆子小，但他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走。
3: 田将军，你应该是忙得不可开交才对，怎么会有时间到我这来？
4: 今天我向川岛将军提出建议，我说不要让李子航参与司令部的后勤工作，结果呢，川岛将军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3: 田将军不必过于纠结了，李子航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考验，结果证明他没有什么问题，川岛将军需要他的协助也是情理之中的。
4: 哎呀，没有想到李元军你也是这个态度。我认为不论如何也不要让一个军

0: 国人参与到司令部的工作中来。
1: 田将军，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应该清楚，军方与上海政府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从中做协调，李子航是最合适的人选。况且我们对他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仅在他们家里安放了眼线，就是对他本人也进行了24小时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

0: 报告太君，我们刚才发现了几名可疑的人员，正要对他们进行检查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开了一枪，然后向酿酒厂跑过来了。
1: 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0: 他们可能翻墙进入酿酒厂了，我们想进去查看一下。
2: 你们不准进去，我们自己会检查。
1: 嗯，
3: 那个女鬼子手，
1: 嘿。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我开第一枪。
1: 8点钟，准时行动。

0: 大佐，酿酒厂遭到敌人的袭击，命令酿酒厂的部队不要狙击敌人，全力保护酿酒厂的安全。命令石野的特战队全力出击，一定要消灭敌人。我马上带领部队前去增援。
1: 嘿，属下明白。
2: 田中军，我带领我的部下和你一起消灭这伙敌人。
0: 好吧。

0: 敌人已经到了，我们得赶紧撤离。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我们得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那会伤亡很大，我们的目标是风影计划，不是消灭特战队。
2: 撤退！
3: 林队长，
4: 这是命令，撤！
5: 全員引け。敵は地雷を整地した。鉄の道を探せ。行け。急げ。はい。

0: 人呢？
1: 该死的敌人还装了炸弹，死了！杨松，现在可以。
0: 好了，这离出界已经不远了，人多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我们就在这儿分开吧。
2: 好，那我们明天再会合。
0: 在鱼院路见吧，那有些资料也许能用得上。
2: 嗯，撤吧。
3: 走吧。这一仗下来啊，
4: 上海战刺唐顺治一下
3: 对你都是钦佩有加呀。

0: 这都有赖于大家配合的好，要我说，配合的最好的就是日本人，一直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行动。
1: 哎，李老板，你以前可不这样，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谦虚了呀？
2: 可惜啊，这个林队长没听见，要不然会对我们的李老板更加青睐啊。
1: 有道理，就知道贫嘴。我发现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1: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爱穿这身衣服？
4: 不舒服？不爱穿还不赶紧回去？赶紧脱下来吧，难受死我了！好，谢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报告大佐阁下。
5: 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我们进行对峙。我本来想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才对他们发起进攻。唉，没想到他们却从我们的背后对我进行突袭。背后突袭？哼，难道你们都是瞎子？没有看到敌人从后边过来吗？他们身着警察制服，哨兵以为是前来增援的部队，没想到竟然是敌人。
4: 李远军，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警察中有敌人存在，那么对我们的危险是不容低估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去详细的调查清楚。我先告辞了。
6: 你的部队为什么毫无收获？
7: 大佐阁下，敌人在路上设置了雷区，我们只能绕道而行。当我们赶到时，敌人已经逃脱了。

0: 辛苦忙活一晚上，还找我们来问话，这不折腾人吗？啊，对，你知道到底出什么事儿吗？
1: 我听说是酿酒厂那边出了问题，被询问的兄弟出来说，有警察袭击日本军人，这不正调查到底是谁呢？
0: 酿酒厂？嗯，昨天严队长不是把巡逻兄弟调走了吗？
1: 所以说，特高科这次不但是询问我们，还点名道姓让严队长必须过去。严队长这次。
2: 局长，太君，
3: 你就是严霞丽。
2: 是，太君有什么吩咐啊？
3: 严队长，松本中尉呢是来调查昨天晚上警察局的执勤情况，您可一定要一五一十的汇报，千万不能有半句虚言。
2: 局长您放心，我肯定实话实说。
3: 昨天晚上是你调走了李氏酿酒厂周边巡逻的警察？
2: 是啊，这值班记录上都写着呢。
3: 你为什么调走那里的警察？
2: 哦，太君您听我说啊，昨天火车站来了一大批的部队，这个所以呢调配我们这些警察呀，过去维持秩序和安全。局长你也知道，咱们局里呢警察人手确实不够，所以呢我只能从其他地方去调配人员的。太君，不仅仅是那些酒厂的人呢，还有那个其他各地方巡逻岗，我都一并调到火车站去了。
3: 可是昨天就在那里发生了警察袭击皇军的事件，那些警察是怎么回事？
2: 不是，太君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可不能乱说啊！这我们手上端着的可是皇军您给的饭碗，我们不敢袭击太君，我们不敢袭击太君的呀。还有，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没这胆儿，没这胆儿啊！
3: 好了好了，松本中尉，你看啊，我们警察局对皇军和新政府那可是一直是忠心耿耿啊，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你看您从昨天调查到今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吧？我觉得严队长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你想想看啊，这肯定是

0: 假扮警察的人对皇军进行了袭击，这简直就是天理不容啊！哎呀，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宋门诸位，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宁可枪了他。今天的调查不是说忠诚的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是忠心耿耿的话，就应该帮助我们，揪出藏在暗处的敌人。明白吗？
1: 嘿，明白，明白。
2: 宋门诸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很痛心的。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将这些不法分子绳之以法。昨晚的工作还顺利吗？
3: 您都把事情安排好了，我只是照章办事。不过现在军方越来越把这些复杂的事情推到我们这边来。
2: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他们越依赖我们，越显得我们的重要性。啊，如果人手不够的话，从各部门抽调。放心，这个我会安排。昨天晚上听说有人袭击了我们以前的酿酒厂，是，据说守卫部队伤亡很大，但袭击的人却一个都没抓着，全部被他们跑了。
4: 处长办公室，稍等一下。风茂商行的许老板想要见你。好，刚好要找他商量一点事情，让他上来吧。
2: 好，让他上来吧。
5: 二少爷。
3: 啊。
6: 大嫂。
7: 大嫂，
5: 哎，二弟，你这么早就起来了？我正要给你送早饭呢。
7: 我大哥呢？
5: 他自从接了司令部的差事以后，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7: 你可别这么说他，他都说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唯有不出错才能应付得下来。
5: 不聊他了，
7: 大嫂，
5: 你帮我看一下书房的门，我拿个东西。你要找什么？或许我能帮上忙。
7: 我自己来吧。
5: 那好吧，方姨，
8: 哎。

0: 嫂子你去忙吧，我自己找就行了。
1: 好，二少爷，这书架上灰多，还是我来吧。
0: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1: 大少爷最烦别人把东西搞乱，要不我在这儿等着，您找完，我立刻把书房收拾好。
2: 算了，让子木一个人在这儿找吧。就算把书房弄乱了，子航也不会怪到你头上的。
0: 我大嫂说的对，大哥要是生气，让他来找我好了。
2: 范姨，你跟我去趟制衣房，上次做的那件衣服尺寸有些小了。
1: 哦，
2: 走吧。

0: 徐老板，说起来咱们俩也算是患难之交了。你放心吧，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
1: 谢谢李处长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会按约定准时把粮食运到。
0: 好好好，魏平。
2: 处长。
0: 那具体的事情让魏平跟你交接一下。
1: 好的，那我就告辞了。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徐老板，这边请。
1: 好好好。
3: 来，香烟啊，来香烟看看啊。哎，香烟啊，香烟看看啦。
4: 来，抱怨。
3: 好好。
1: 有什么情况吗？哎呀。

一切啊都正常。

0: 林局长，好消息！你怎么这么一大早来了？我很方便，直接把第二行动小组派给您指挥，他们应该下午的时候就会到修车行长你报到。怎么，你不高兴吗？
1: 其实除了这份电报之外，我还收到了一份沈处长的密电。沈处长有特殊的交代。
0: 说我们最近虽然有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触碰到风影计划的核心，总部那边风言风语，沈处长的压力也很大。如果失去沈处长的支持，我们会更加的困难。
1: 记得上次马站长指挥，我们差点损失巨大。
0: 马站长这些人整天就知道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2: 对底下兄弟的死活完全不在乎。哎哎，不要老出去乱说啊！要是被马站长听见，把你调回武汉，可有你好受的。
3: 我有分寸。
4: 大佐，敌人虽然袭击了酒窖入口的士兵，但是里面的警戒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也就是说。
3: 敌人没有进入到酒窖的内部，或许吧。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敌人已经清楚酒窖的用途。
4: 看来敌人这次的行动充满了复仇的味道。嗯，
3: 我也有同感。我们之前给他们伏击了很多次，都给予了他们重创。这回他们一臂之遁，还之必胜，也算是扳回了一城。
4: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请大佐阁下明示。
3: 敌人既然已经发现了酿酒厂，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过多掩饰。命令驻守的部队要加强警戒，不要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另外，告诉其他地方的实验室还有原料库，要更加秘密行动。嘿，属下明白。
4: 马上去安排吧。嘿。
5: 鲜花，哎，鲜花嘞！您贵花用吧？哎，卖花嘞，卖花嘞！谢谢，走啊！殿下，鲜花用吧？卖花了啊！哎，先生要点什么？
6: 给我来一束玫瑰。
5: 哎，搭配的好看一些。
6: 哎，好，您稍等啊。
5: 您的花啊。
6: 好。
5: 不用找了，哎，谢谢啊！去静安医院。好的，哎，卖花了啊！哎，玫瑰花，
7: 快点，跟上，跟上！哎，
5: 看一看啊，看一看，看一看啊！
8: 停！
5: 到了，给，
7: 谢谢。
5: 好的，
8: 你在那边等我一会儿啊。
5: 哎，好的。

0: 你怎么过来了？
1: 来给你送花呀。作为上官静云的男朋友，总不来看你会让别人笑话的。
0: 又扯远了吧？不是约好了在愚园路见的吗？
1: 我当然知道，只不过有人跟踪我，所以我得改变路线。
0: 有人跟踪你？谁啊？
1: 方姨，她又开始对我感兴趣了。

0: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是啊，他之前通过特高课抓捕成名，却没有抓到什么把柄。看来他还是不甘心啊。嗯，你总是早出晚归的，难免会引起他的猜测。下次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我知道。对了，我想先去徐海峰同志那儿汇报一下情况。他上午外出了，下午才能回去呢。
1: 那我们就先去医院路。
0: 林双慧在那儿跟我们会合。好，你先过去吧，我收拾一下再过去。哎，
1: 方一现在可能还在外面呢，最好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0: 好，
2: 黄包车。
3: 哎，
4: 谢谢小姐，慢点。
1: 去医院路啊。
2: 黄包车，快！
3: 哎，来了，
2: 快，天山那辆黄包车。
3: 哎，好嘞。

0: 孙本军卫对警察们进行了询问，排除了警察内部人员参与袭击的可能。
1: 我还是认为我们要加强对警察的管理。他们的服装从什么地方来？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区域的警察被调走了？这证明警察内部有人在给他们提供消息。
0: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但我们目前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如果全面进行调查，必然会造成警察局的混乱。
1: 我知道你的难处，虽然不信任他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治安。
0: 既然这里已经被发现了，我建议田中局另外找安全的地方把原料转移过去。
1: 在我们的控制区域内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0: 谢谢。都走。你日语从哪里学的？跟我家佣人。你们家的佣人是日本人？
1: 你别看这小子其貌不扬，他可是个华侨，刚从美国回来参加抗战的。哎，我这不算什么，沈飞。
0: 那可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还得过社稷比赛的冠军。家里的生活呢，在香港也是非常的优越。这不抗战爆发了吗？
1: 也就回来参战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既然回国，为什么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军队呢？
0: 我们去过，不过后来走了。
2: 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吧，新训营的军阀教官应该会告诉你的。
2: 你们当时是跟李子木在一起，是一个新训营的战友。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离开了吧？是，大家都是为了抗战而回国的，可他却在那边克扣军饷、虐待士兵，这样的军队不是我们所向往的。在我们的军队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吧？哼，是吗？
1: 我们申诉过，可上级军官的态度让我们更加失望。

0: 前面停一下，来，不用找了，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方一好像还跟在我们后面，
0: 他可真有耐心啊，
1: 得想个办法把他甩掉。
0: 不用那么刻意，他一会儿得去买菜，没有太多时间。哎，这些水果你喜欢哪个？
1: 你那么有钱，多买一些喽。
0: 哟，你这有点吃大户的意思。
1: 嗯哼。
0: 老板，
2: 哎，
0: 这梨跟苹果给我各。

0: 拿两斤，哎，好的。啊，你真买啊？太太看一下。
1: 当然。
0: 新鲜的。
1: 哦，
0: 啊，
1: 那我还有客人。啊，
0: 太太。
1: 哎，这个，还有这个。啊，哎，好。哎，
0: 他走了。
2: 李子木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
0: 对于不守时的人，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等了。
1: 子木是一个从来不爱迟到的人。
3: 他今天之所以迟到，肯定是遇到事情了。你们要不要再等他一下？
0: 没有这个必要了。他如果来的话，让他直接到孙记修车行找我们吧。
3: 哎，那也好，我送你们出去。嗯。

0: 我说你怎么会迟到呢？原来是跟上官小姐在一起啊！
1: 啊，我是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林小姐不会因为这个生我气吧？哼，
0: 被跟踪还有时间买水果呀？
1: 买水果是为了做掩饰？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跟踪我们的是他家的佣人，我们也是要在他面前做足功夫。 再说了，他也是为了不引起大家怀疑，才去医院找我一起过来的。
2: 剩下的话，我们进去再说吧。咱们这么多人站在这儿，来来回回都是人，很容易引起怀疑。
1: 对，林小姐，请吧。

0: 找图纸还是挺迅速的。酿酒厂是我们家的产业，父亲在世的时候习惯把图纸在家里备一份。我大哥接手以后，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既然你这么熟悉，那有什么好办法吗？通往酿酒厂的通道只有这一条。那天我跟沈飞进去过，也看见了，日本人的防守很严密。
1: 经过这次袭击，他们的防守会更加严密。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行动的时候就应该对里边加以破坏。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好办法呢。现在看来，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行动的时机。里面储存的是化学原料，如果真的是制造毒气的剧毒物资，如果我们贸然的进行破坏，会对周边的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不能置老百姓的安危于不顾。可日本人正在用这些原料制造对中国人伤害更大的毒气，孰轻孰重？
2: 你们应该分得清吧？
3: 我们当然分得清。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做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即便是困难重重，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方法。
1: 啊，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不伤害老百姓的前提下，成功的毁掉这些化学原料？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本来我是想通过利用酒厂的排水系统，把附近河道的水引进来，在爆炸的同时用水稀释这些化学液体。
1: 那现在呢？
0: 拿到图纸之后，我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酒窖排水的方向并不是通向河道，而是通向旁边的一个沟渠。而且最关键是酒窖内也并没有排水道，而是挖了一个深坑。
1: 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我们可以自己挖一条水道，直通酒窖吗？距离太远了，而且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活，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根本完不成。半个月的确太久了，估计到那个时候，田中信一都已经带着他的部队离开上海了。既然都没有办法，那我们不如先放弃这里，腾出精力来寻找其他实验室的所在。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2: 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1: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划，但是敌人那边。

1: 对上海市区的管理松懈了许多，我们可以先把监视点恢复起来，然后密切关注田中信宜的动向，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0: 田中信宜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必然会更加谨慎。继续监视他，恐怕不会有什么收获。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我在想。
1: 是否可以对之前认为有疑点的地方进行侦查？即便没有收获，也可以逐渐缩小排查的范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敌人的动向，但是第一步还是要恢复监视点。你回去马上安排。这些情况我会向徐海峰同志汇报，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2: 我们回来之前，你们三个在这待命。嗯，走吧。
3: 走。
2: 最近，火柴盒有没有消息？自从陈少出事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依我判断，火柴盒应该是想保全自己，暂停了与我们的情报来往。
0: 上海接二连三地发生袭击事件，我们特高课必须要做出反应。给火柴盒回电，让他马上给我们恢复联系。
4: 是。
0: 看来是特高课对火柴盒产生疑虑了。把这些情报通知给凌霜。火柴盒对我们还有很大的用处。
4: 只要能够解除特高课的疑虑，哪怕是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是，我马上就去发报。嗯，
5: 去那边看看。
4: 有情况。
5: 哎，你要干什么？
4: 这不是前段时间一直锁着吗？我看现在有人了，进去查看一下。你
5: 还没受过日本人的气，咱们这拼死拼活的巡逻，这什么好处得不到不说，还被日本人当做奸细审查了半天。可万一要是咱们下去出了问题，那不就麻烦了吗？
4: 最多脱了这身警服，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着啊？行了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把这件差事。
5: 应付过去就行了，走吧。
6: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要不咱们看看去吧。
4: 哎，走走走走走走。
6: 哎，你等等我，哎，等等我。

0: 你好，孙继邱志航。好，我知道。闸北区二号监视点已经恢复。
1: 嗯。
0: 虽然之前酿酒厂的计划出现了问题，但是李子木的安排确实有效，警察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酿酒厂计划没有办法继续，就算之前再完美，那也是完美的失败。
0: 错误在所难免，李子木他们也是一番好意。你看，下一步我们应该仔细观察这个地方。
1: 队长，几点？沈处长说的没错，火柴盒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
0: 即使这样，兄弟们的性命也不能白白牺牲了。这件事情我来做，
1: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放心吧。
2: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
3: 如果我们重新调整方案，绕过酿酒厂，

0: 我们应该直接找他们的核心实验室呢。这个办法我也想过，我本想通过破坏他们的原材料仓库，逼他们露出马脚。现在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 来，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是什么？现在酒厂的位置，原来是一个玻璃加工厂。你的意思是说，在建酒厂的时候，他们只是把地面的建筑给拆了，可是地下的管网，他们只是进行了改造。那按照您的说法。 这条引水渠依然存在，是吧？
1: 当然在，只是把进水口给堵了。
0: 这个位置离酒窖很近，开挖的话，两天时间应该够了。
2: 你们做要2天，要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恐怕一天就足够了。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找好人手帮我们了？
2: 当然，周成同志会跟你们会合的，具体情况你们见面以后再商量。

0: 我差和解释，因为上海站内部管理愈发严格，很难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难道这次依然没有任何情报？
0: 难道不是？他们提供了一个上海站内部的联络站点，那我们直接派人去监视就好了，没有必要直接动他吧？不。
2: 何柴禾的忠诚与否对我来说更加重要，你马上带人去捣毁这个窝点，以确保情报的真实性。
3: 嗨，我去安排。唐组长，
0: 怎么样？
2: 所有布置都安排好了。另外，监视组的人传来消息，特高课的人已经出动了。知道了。
3: 跟弟兄们说，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2: 是。

0: 香烟啊，香烟看看啊。
1: 赶快离开！
2: 嗨嗨。

0: 从这儿打一个3米深的竖井，然后向东北偏15度打横井，记住，角度千万不能偏。明白。专业的就是不一样，这要是我们打，就直接斜着挖下去了，那样会很容易塌方，而且会偏离位置。哦，对了，您别忘了，还得挖一条通道通往酿酒厂里面的排水沟。放心吧，我都记着呢。
1: 测量完毕，从咱们门口的排水沟到对面酒厂大门，总共是84圈，总长度为168米。这些专业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我去那边看看。
0: 哎，接着干活吧。
1: 沈巍，
0: 电老板转移了吗？
1: 我已经找人把他们送到车站了，这个时候估计已经离开上海了。
0: 还是许老板考虑的周全，这样一来，即使日本人以后追查起来，也不会连累到无辜的百姓。
1: 没错，这里面大概什么时候完工？
0: 周成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中午。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明天晚上。但是届时，我们要在其他地方对敌人进行一次行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1: 估计不行吧？
0: 明浩和安生要留在这儿，就咱们两个人，很难做到。确实，我得去找趟凌霜，让他们协助我们。
1: 看他早上那态度，估计是不能答应。哼，
0: 你不了解他，这个女人外冷内热，你好好跟他说，他肯定会答应的。再说，他还欠咱们这么多人情呢。
1: 看不出来啊，你这么了解他。
0: 行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2: 行，那你们干嘛？哎，哎，两位客官，慢走您呢。<笑>
0: 有模有样的，以后干脆开个茶馆得了。
2: 哎，那你看，做什么就得像什么。哎，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都招待好几位客人了。
0: 我跟沈飞出去办点事儿，你保持警惕，有什么情况随时报案好。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放心吧，明浩跟我说了，门后第二根绳一拉灯就关了。
1: 知道就知道，别说出来，这么多人听见了。
0: 也是，就是我这做生意之后，我话就多了，嘴巴就变贫了。
2: 跟做生意没关系，你本来嘴就贫。
0: 不是，他说的对，你。
3: 哎，老板，
0: 来来来，客官，这边坐啊，喝茶是吧？
3: 嗯，
0: 啊，好嘞。
4: 我们赶到那里，敌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带人追击，但是还是让他们跑了。
5: 确实有些可惜，不过至少证明罗拆河的情报是准确的。
4: 我们仔细搜查，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5: 你不是说敌人已经把一部分文件烧毁了吗？怎么，你对火柴盒有怀疑？
4: 我们曾经命令过他，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6: 搞到山海战的情报。
4: 显然，他并没有那么做。
5: 你别忘了，人都会顾惜自己的生命，他也如此。自保是他的本能。
7: 各方面

0: 我已经安排得非常缜密了，不会出问题的，别担心了。我不是担心你的能力，而是现在突然要跟李子木他们分开行动，我反而有点找不到我们的方向了。我觉得可以找他们商量一下。嗯，张怀了。
1: 呵，精神抖擞的样子，怎么是找到什么新方向了吗？顾小姐，这是在关心我吗？关心你，
0: 脸皮可真厚。
1: 二位过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我们找到了进宫酿酒厂的方法。来，快来。
2: 来，来，快！啊，老板，来壶茶。哎，好嘞。来，你拿那个给我看。对，这个。几位老总，来坐啊！啊，来，
3: 走。
2: 老总，里边请啊，里边请。

0: 来来来，几位爷，来茶水来了啊！哎，来给您倒上啊！
1: 看你面生啊！啊，之前的王掌柜呢？
0: 哦，王老板，他那个回乡下了，把这店盘给我了。
1: 盘给你了？
0: 啊？
1: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呀？短短几天不见就走了？
0: 啊，是这样的，王老板呀，他家人得了重病，着急回去了。
1: 这最好的医院和医生都在上海，他回乡下去看病，等死啊？
0: 这我也……
1: 这里有问题，我们查查。
0: 哎，几位，别怪我没跟你们说啊，出了事儿我可担不起。
1: 有什么话直说。
0: 老总是这样的啊，那个王老板家店的一个伙计前段时间得了伤寒，然后我们老板觉得晦气，就着急的回乡下去了。
1: 这么晦气你还请我们喝茶呢？哎，
0: 放心，这茶都是开水烫过的，煮过的，放心，绝对没问题。
1: 留着自己喝吧你。
0: 不是老总。
1: 真他娘晦气。
2: 行行行，
3: 鲜花。
2: 香烟吧，来看看。
3: 你看一下鲜花。
2: 来，香烟要吧，先生。
4: 快，接着看。快。
5: 大概的计划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吗？
6: 既然是这么完美的计划，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参与？
5: 因为我们人手不够，而且我们还需要你们的炸药，因为这次行动需要大量的爆破才能完成。
6: 原来是这样，那我告诉你，我们是不会参加的。
5: 为什么？
6: 没有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任务，分身乏术。哎，你帮我招呼一下两位客人，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7: 追上他，要一个答案。
8: 这林队长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7: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向上峰有所交代。
8: 哦，那这个事儿可以直说呀。
7: 他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0: 把你们的功劳据为己有，你要他当众，怎么说得出口呢？有道理啊！算了，他俩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咱还是商量商量，晚上怎么行动吧。来，你看，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态度。
1: 我没有改变态度。
0: 只是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的话让我越来越糊涂了，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做？为什么拒绝跟我们合作？
1: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不用让我说清楚吧？
0: 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之前不是挺爽快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1: 变成哪样？
0: 就变得跟个恋爱中的女人一样，让人琢磨不透。
1: 你看你自以为是的样子，从来也不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0: 我怎么没听你们考虑了？哎，我说顾小姐，你是不是看见我跟上官静云在一起吃醋了？
1: 我怎么会吃醋呢？要吃醋也是唐顺之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0: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明明就是吃醋了。哎哎，别，有话好说。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1: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配合你们完成任务。
0: 我们是联合行动，不分主次，好吧？
1: 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说？
0: 你说。
1: 之前的行动我们上峰并不认可，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做出一些成绩来。
0: 如果这次的行动是由你们策划的呢？我们配合你们。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这个嘛，
1: 啊，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各自行动，互不干涉。
0: 哎，别别别，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同意。其实你有这样的想法，早说出来不就行了吗？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你不觉得烦吗？
1: 我不觉得烦呢，但是某些人我一直以为很聪明，可没想到跟个傻瓜一样，非要把别人不想说出来的话逼着别人说出来。好了。
2: 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们就不要处在这儿了，回去各自安排吧。
3: 遵命。
1: 走吧。
2: 大组阁下，所需要的容器，再过几天就全部加工完毕。
3: 把已经加工好的都运回试验中心，不需要放在这个地方了。其他实验室这里工作准备怎么样？
2: 按照您的吩咐，正在进行中，外围实验室的人员、器材都已转回中心实验室。不过，中川君对实验室好像不太满意。我们的封印计划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不应该出任何的意外，而且交代所有的人员一定要加快进度。如果中川君不满意的话，他应该更快去掉突破，完全新式毒气的研制。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转移到新建成房那里。
4: 站住！
2: 我们可以提供更大的空间。
4: 别开枪，太君。嘿，不许进来。好好好。

0: 这个人一死，就不会再有人好奇了。嘿。
1: 哎，客官，你慢走啊！

把甬道清理好，把那撑板再加固一下，注意安全。好。

0: 还真是的，我把这个给忽略了。怪不得他们一直要让你来配合完成这件事情，原来你也是个行家呀！
1: 嗨，行家真谈不上，只不过呢，在机械制作方面也有相关的原理吧。
0: 退后半米，
1: 对，行，就这儿，
0: 来，第一稿你的，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吧。

0: 大佐，看来敌人是改变了策略，改为攻击我们的运输车队来寻找线索。
1: 难道敌方已经放弃了对酿酒厂的行动吗？
0: 我个人认为敌人是放弃了。
2: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大哥，你不也回来这么晚吗？哎，有没有跟上官小姐约啊？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哎呦，你都忙成这样了，还有时间惦记这个事儿呢？
1: 今天这么巧，你们两个一块儿回来了。啊，
0: 碰巧了。对了，有件事啊，必须得你来办。
1: 什么事儿啊？哎，
0: 大哥，这件事就别麻烦大嫂了。我真不是不约她，她最近挺忙的，没时间。你们说的谁呀？神神秘秘的。
1: 还能有谁呀？我让她把上官小姐约到家里来坐坐，她到现在这事儿还没办呢。
0: 原来是这事儿，
1: 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好了。她再忙。
0: 我也能把他约来。哎，算了算了，随便你们吧。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啊，最近事情比较多。哎，以后啊，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的。哎，都12点了，
1: 早点休息吧。嗯，走。
2: 距离酒窖还有多远？如果没有出现偏差的话，再有6米左右就可以抵达酒窖的外墙。
3: 行，咱们再加把劲儿。哎，你们都歇会儿，我来干活啊。
2: 行。
3: 哎，小心点。
2: 行。

0: 哎呦，来来来来来，客官，您这边请。哎，来了啊，坐来。哎，先生，您是喝点啥呢，还是吃点啥呢？
1: 里边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
2: 香烟。
0: 哎，放心放心，来，您里边请。好。哎，您这边请啊。哎，
3: 好。明浩，快，快点。明浩。明浩，没事吧？吓死我了！
1: 没事，接着干，
3: 来，接着干。
1: 他们在下边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时候估计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们去替他们一下。
3: 好嘞，
1: 走，
3: 走。
1: 注意安全！
3: 有情况，快住了！快，
1: 出来了！
3: 把洞口封好。
1: 好，
3: 快，走，走。
0: 哎，老总，老总，
4: 别在这骗我啊！昨天晚上我碰见了王掌柜的朋友，什么呀？店伙计就得病死了？啊？王老板回乡下了？根本就没这回事儿。你小子肯定有问题。
0: 老总，是这样的，王老板那个事儿呢，他
4: 别跟我
0: 说。
4: 来，走。
0: 这真的。
4: 走。
0: 老总，
5: 快走，
0: 相信我。哎，老总，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
4: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哎呀，
4: 走。快点。把这里我彻彻底底搜查一遍。
6: 是
4: 是。
0: 哎，老总，
1: 几位老总，老总，出什么事了？
4: 你什么人啊？
1: 我是这家店老板。
4: 你是这家店老板
1: 啊？
4: 他是谁啊？
1: 来，松开，松开。老总，来。哎，这是我合伙人，这家店啊是我们俩一块开的。
4: 我不管你们合不合伙，我现在认为你们这家店有问题，上一边去。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1: 守住外面。

0: 干什么呢？
1: 严队长，你怎么来了？
0: 我不是让你到火车站执勤吗？你倒好，带人到这儿来干嘛？
1: 严队长，昨天这家店的老板他骗我，我怀疑这家店有问题，所以带兄弟们过来查查。
2: 哎呦，长官，我真不是有意骗您。得，我跟您说实话吧，王老板有个闺女，您知道吧？
1: 我知道啊，长得还挺水灵的。
2: 是啊，所以日本人看上她了。这王老板又不敢得罪日本人了，所以就带着人回乡下去了。
1: 这事儿你给我啰里吧嗦干什么呀？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查出什么没有啊？
1: 那倒没有。
0: 那你啰嗦什么呀？赶紧给我到火车站去，耽误正事儿，我饶不了你。
1: 是，走。
3: 严队长，谢了。

0: 先生，你觉得这个茶好吃，你下次再来啊。
1: 好。
2: 哎，刚才好险，再耽误一会儿，孙明浩他们就出事儿了。
3: 远不止这些，如果那些警察发现了茶馆里的情形，那我们所有的布置就都暴露，所有人都会有危险。
2: 哦，对了，刚才是警察是谁啊？为什么要帮我们？
3: 他是严小丽，子墨的朋友。
4: 来看一下啦。
5: 二少爷，今天早上怎么没出去啊？
6: 哦，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上午就不出去了。
5: 啊，是这样，也是。现在的世道这么乱，晚上还是少出去为好。
6: 是啊，世道这么乱，连待在家里都未必安全。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哎，对了，我中午约了人，不在家吃了。
5: 啊，知道了，二少爷。

0: 监视田中信一的记录整理好了没有？
1: 报告队长，田中信一昨天只是去了一趟军事仓库，另外去了一趟宪兵队，其他时间都在司令部里。
0: 好，去吧。
1: 是。
2: 田中信一自从上次被跟踪以后，出行就谨慎多了。
0: 还好我们的监视点都已经恢复，这样可以方便掌握他的动向。你对李子木上次提出的计划怎么看？
2: 对计划我倒是没什么看法，不过他们能够这么快就找到解决方案，还是让我挺佩服的。
0: 虽说是联合作战，但是在根本情报上，我们比他们晚了不止一步。
2: 说起情报网络，我们很强大，但是关键情报来源确实不如他们。
0: 这样真的太被动了。
3: 队长，武汉几点？
2: 上峰怎么说？
0: 完全同意，争取扩大战果。
2: 好，既然上峰已经同意了，那我们就按计划准备。
0: 好，那你先去吧，我在这等着跟李子木会合。

0: 怎么样？事情进展如何？坑道的挖掘工作呢，进行得很顺利，差不多中午就可以完成了。酒厂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所以你跟子木说，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到风影计划核心研究室的位置，让他在行动中。
1: 一定要严密监视田中信一的一举一动。可是，我对这次的行动还是有所顾虑的。哦，
0: 你说说。
1: 你看，我们对酿酒厂已经有过一次行动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化学原料给转移，而是留在了原地。虽然加强了警戒，可是按照田中信一的狡诈，他肯定能想到我们会对原料进行监视。
0: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已经考虑过了。酒厂至今没有向外面运输过一点材料，这说明田中信一对我们已经有了防范，没有往外运。

0: 这并不代表他不想遇，而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另外，他想躲开我们的监视，还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所以我们就趁其不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 我知道了。对了，李子木说让我把晚上的详细行动计划跟您汇报一下。好，今天晚上呢？
2: 刘师长，干这么长时间，累坏了吧？赶紧带兄弟们上去休息。我来。
3: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哎，走，慢点啊，
2: 走。没事。
3: 香烟嘞。
4: 哎，你去睡会儿吧，这边我来照顾。
2: 行，那你多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哎，放心吧，这些我们都知道的，没问题的。去吧。
4: 是，你们比我专业。行，辛苦你了啊。
2: 哎，没事。

0: 停！
1: 谢谢。
2: 您请。
3: 哟，二少爷，你来了。
2: 坐。今天我做东，想吃什么随便点。
3: 好。
4: 我们可没跟您客气，点的都是最好最贵的。
2: 是吗？点了什么赶紧上吧。
5: 好的，几位请稍等。
3: 哎，二少爷，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2: 别着急啊，还有个朋友没到呢。

0: 老家，
1: 也吃不了。我问你个事儿，
0: 您请吩咐。哎，就是刚刚进来个年轻人，他去了哪间包房啊？哟，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那可多了去了。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位啊？
1: 就是在我进来之前，一个穿着风衣、长相很帅气的年轻人。
0: 您看，还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你们这种人呢？
0: 不给点好处就是不说。哟，瞧您这话说的，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哎，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哎，您钱包不见了，可跟我们没关系啊。您不会是诚心来我们这儿讹诈的吧？
1: 你
2: 吃完了之后，
1: 懒得跟你啰嗦。
2: 二少爷，可以啊！你把方姨的钱包偷了，他可得伤心一段时间了。二少爷，
3: 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大哥总是不放心我，时不时让方姨跟着我，弄得我做事情很是不方便。所以，我就让小光把他的钱包给偷了。这回他出门可得多加小心了。好了，人都到齐了。
3: 你们也是刚认识，我介绍一下。哎，二少爷，这位是严队长，不用介绍，跟我们这行的，谁敢不认识严队长啊？<笑>
4: 行了，你小子少啰嗦。你小子在我局子里那可是挂了号的，不过好长时间没见了啊。今儿个要不是二少爷组局，我以为你小子死了呢。<笑>
3: 看严队长说的，不过这位兄弟倒是有点眼生啊。敢问兄弟，贵姓啊？
4: 我叫阿德，无名之辈，就不多做介绍了。他可不是无名之辈，他是汪姐的关门弟子。啊，来来来，兄弟，来，喝杯水。哎，二少爷，您看，这把我们警察、扒手还有青帮的兄弟召集在一起，您这是，哎，有什么事儿吗？
2: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都帮助过我。 为了表示感谢，我做东，请你们出来坐坐呀。

0: 安少爷，您可是个大忙人，怎么会有这闲工夫呢？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您有话就直说吧。哼，好吧，我是做什么的，相信在座的都已经清楚了。我也不瞒你们，我回到上海就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事情。自己的国家被日本人侵略。
1: 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管？
2: 说来惭愧，二少爷找我帮忙，我还收你钱财。
0: 哪里？你当时自己都性命攸关，又要顾及一家老小，收钱也是理所应当。
1: 二少爷做这事儿，也冒着生命危险，可没听说他收谁的钱。
2: 哎，兄弟，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说的呢是以前，说实话，我也痛恨日本人。 但是单枪匹马的，我又能做什么呀？二少爷之前找我做事情的时候，我确实心存疑虑。但是事情结束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现在已经把家人送回老家乡下了。从今以后，只要是抗日的事情，只要是二少爷吩咐的事情，兄弟就是丢了这条性命，也绝不推辞。
3: 那我严小丽就更是相信我家二少爷了。二少爷。 这几次一直跟您在一起，我相信，我也脱不了什么干系了，只能跟您一起啊，一条道走到黑了。<笑>
4: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把你逼上梁山的喽？<笑>
3: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啊，我确实是痛恨日本人，可是你也知道我严小丽，我一个人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这虽然说我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干活，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是个中国人呐。
5: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严队长。虽然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但据我所知，刚开始的时候，您不也是忧心忡忡、左思右想吗？兄弟，你别误会啊！你要想啊，二少爷的哥哥是物资供应处的处长，你说我能不多想吗？可没成想，二少爷您那是铁了心的要抗日啊！
0: 其实日本人看似强大，但是在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只是在军事上优于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总有一天，我们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挺起胸膛，告诉我们的亲人和子女，我们为抗击日寇做了多少事情，我们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少贡献。行。
4: 这样，二少爷，我就最后一个问题，您到底是哪方面的呀？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你这
3: 是不相信我呀？
4: 不是不相信你，我有我们的纪律。别说是你，就是我大哥，我也不能告诉他。
3: 这，严队长想多了吧？
4: 我不管二少爷是哪方面的，我信任他。
5: 我就一条道跟他走到底。严队长对二少爷不信任，怎么可能？我肯定相信我们家二少爷啊！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你，
2: 行了行了，严队长，既然大家都想抗日，对不对？既然都相信二少爷，对不对？一句话，以后二少爷说什么事儿，我们照做就是了。
5: 你小子这句话中听，就这么办。<笑>
6: 小泽君，
7: 嘿，
6: 改变行程，我们直接去李师娘就行。
7: 大佐，
8: 为什么？
6: 执行命令。
7: 嘿。

0: 可以呀，这些几乎是我们的所有家当，都给你们拿来了，定当妥善利用。哦，对了，丑话说在前边，这次爆破任务比较多，所以可能用完了没剩多少。
1: 舍不得的话就不会全部拿来了。
0: 对了，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1: 大家都在努力，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了。
0: 那就好。
1: 另外，你们之前改装那辆卡车也开过来了，就停在后面街上。
0: 这次卡车要派上大用场了，我让明浩过去看一下。
1: 你们都在上面的话，谁在下面挖？
0: 上头给我们派了专业人士，沈飞也在下面。

所有人的动作越轻越好。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兴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

袭击，日机轰炸下了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十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

取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

0: 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a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

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

0: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是我
1: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学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程庚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见院长陈庚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庚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庚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的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3: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命。
1: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4: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

0: 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1: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2: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赫，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3: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起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左使尊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1: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4: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 我这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1: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5: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环复，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1: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6: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7: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6: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高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是

0: 上鱼喽！
1: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丰盛年呢。
2: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3: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4: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5: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Readers，
1: 这第一次，从作品里面去说，以大小姐的那个称呼来说她，真的是我觉得挺新颖的。谢谢全老师，真的谢谢您，能够写出和以往我看过的不一样的，展现奶奶的作品。
0: At the赵一曼 Memorial Hall in Yibin, Chen Hong has looked countless times at the final words Zhao Yiman wrote to her son Ning Er. Even today, she cannot hold back her tears.
1: 对于奶奶的理解，做了母亲以后，完了他那一句就是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就不是英雄了，在我理解的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母亲，就是一个对儿子的一种思念。就母亲在生前和你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就那个对孩子的那些，我就特别触动我。
2: 钱老师什么感受？我觉得我有两个点是很感动的，就是他说赵一曼他也是一个母亲啊，也是一个母亲，然后孙女流泪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3: 是，
4: 我很感动，他说的这个正是我想要表达的，而不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英雄的一面，而是他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的一面，甚至作为一个女儿的一面。董宪勋的侄子前一段在我的这个微博下边留言啊，后来我觉得有机会都要见一见，但是他们可能对自己叔叔长得什么样子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也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一张照片。
2: 小董他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黑沙，
4: 对，
2: 没有办法记录下他的样子。
4: 还有就是韩永义，他出狱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就感染了肺病，都是在牢里受那种酷刑吧，折磨导致的。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也想把书寄给他们，然后其实。我特别想跟他们见见面，然后不知道他们对自己母亲还有没有印象啊？对，因为太小了那时候。
2: 当他收到您的书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在灵魂深处完成了一次特别美好的交流。从您的创作上来说，这片土地给了您什么样的滋养？
4: 就是因为你熟悉他嘛，我觉得黑龙江人其实有身上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他那种乐观还有勇敢，是吧？我说闯关东那些人胆子最大的啊，最有冒险精神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我说
2: 因为他走得最远，
4: 走得最远，对，走得不能再走了啊，在那个地方安居下来，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
2: 关于东北抗联的这些英雄人物，您写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持续地关注着这样的一个群体。
4: 我其实为什么就对那段历史感兴趣呢？首先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对这块土地也比较了解。小说家嘛，就是或者作家，就是其实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就是应该，特别是那种具有传奇性的，他们的人生其实是充满了吸引力的啊。在和平年代，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时刻面对死亡，面对那种就悬崖边上的那种东西。我们当年对那些英雄叙事缺少细节，这样的话就其实把那一段特别悲壮的、特别充满激动人心的历史就给平面化了。
2: 东北抗联的这些将士，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您怎么看那个时代的奔赴？
4: 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这种精神烙印吧。那时候中国其实是经历了漫长的那种压迫，中国的那一代年轻人是他有责任，当时觉得我要改变这个社会，那些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投机分子不会去干革命的，我觉得特别是在最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个敌我 那么

0: 悬殊是吧，
1: 而且条件那么的艰苦，
0: 对，那么艰苦的时候，嗯，第一批这种革命家一定是理想主义者。
1: 嗯，
0: 对，他们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想给中国寻找一个真正的出路，
1: 就是年轻人他是可以产生跨越时代的这种共鸣和共情的。
0: 嗯，
1: 如今时间跨越了90年，无论是小说还是您，都受到了年轻人非常高的关注。这个您之前有预想到吗？就是他会被这么多年轻人喜爱。
0: 你如何跟当代的年轻人去沟通？我们如果没有当代性的话，这个故事就毫无新意，或者就是他跟当代人是有距离感的。只要写人，把人的复杂性，把人的情感表达出来，把人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状态下他自己那些艰难选择你表现出来，他一定会打动观众的。所以我其实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心里也是挺有底的底气吧。
1: 那当这么多年轻人读了小说之后，您希望他们从中汲取到的是什么？
0: 就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其实它不是只是在这个书面上发生过，这块土地上边经历过人的所有的这种荣耀灾难啊，还有这种所有的抗争，它只要是人的故事，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打动年轻人。
2: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arduous years of struggle endured by the Northeast United Resistance Army? How ca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ome to understand what ideals and choices truly mean? The resistance that unfolded across the White Mountains and Black Waters of Northeast China is not simply a distant chapter of the past. It remains an enduring memory of this land, and a spiritual legacy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across generations.
3: 英雄的精神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代人都是非常需要的，它也是我一直讲它是我们民族进步的一种不竭的动力。那么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其实也是让我们每一代人可以从中去汲取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这种力量。
4: 咱们都知道东北抗联孤悬关外，爬冰卧雪，向子而生，向子而战，就是这一代人呢，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了洒遍在东北这片大地上，英雄的这种缅怀，对英雄的一种追思，传承他们的信仰，便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90年的岁月流转，当年挺身而出的是乱世里的青年，今天读懂信仰的是新时代的青年。那些跨越山海的奔赴，直面生死的抉择，一旦与当下的青年同频共振，就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精神传承。信仰之火不熄，带着这份力量奔赴前路，照亮属于我们的时代征途。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激战。日本首相高社早苗改组内阁。两幅从未公开展出过的莫奈画作将在巴黎拍卖。中秋临近，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追捧。 私家车坠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迅速救援。中央大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商业催生新业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2: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

0: 舒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1: 给我一个清晨，怀念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目前冲突已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
2: 据也门政府军官员透露，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另据胡塞武装官员透露，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此外，沙特阿拉伯也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稍早前发布的消息，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安全事件，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是否就是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的油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本月14号，路透社报道称，12号、13号两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就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表态。他在回应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时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冲突，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始终坚持不派遣军事力量参与或介入冲突的原则，今后这一原则也不会改变。不过他同时强调，韩国也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开展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路线以及国民生命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活动。
3: 분명하게다시한번말씀드리면전쟁파병은없습니다。
2: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等盟友不愿出力，并持续向韩方施压。今年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便是李在明拒绝配合推动伊朗无核化。对此，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招致严重后果。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2: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1: 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
2: 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

0: 显示，内阁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院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本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于16号举行临时总务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党内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
1: 据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报道没有披露具体消息源。澳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将在晚些时候发表涉及移民政策变化的演讲。
0: 现行政策下，外国留学生的配偶或伴侣可在澳大利亚工作，但允许工作时长根据留学生就读课程有所差异。留学生也可携带未满18周岁的子女一同赴澳。报道称，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到2028年，海外净移民人数及进入与离开澳大利亚的人数之差将降至22.5万人，低于当前约30万人的水平。2022年以来，以留学生、背包客和临时技术劳工为主的赴澳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尽管近两年这类人员数量呈回落趋势，批评者仍认为大量移民涌入加剧澳大利亚的住房与基础设施压力，损害社会凝聚力。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显示，在截至2025年6月30号的财政年度，净移民总量为30.6万人，其中留学生占比过半。
1: 苏富比拍卖行9月17号宣布，两幅从未公开展出过的莫奈画作将于10月在巴黎拍卖。其中一幅大型画作《鸢尾花》估价高达2200万至3000万欧元，成为法国拍卖市场有史以来估价最高的画作。
0: 本次拍卖共包含4幅莫奈画作，其中《鸢尾花》是莫奈晚年创作的大幅作品。这幅作品从未彩色刊印，从未公开展出，保存状态极好。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批重磅藏品出自低调的传奇藏家让纳·施伦贝格尔，自购入后便深藏巴黎私宅，极少示人，业内早有传闻，却鲜有人亲眼看见。另一幅垂柳同样是首次亮相拍卖会，品相完美，估价900万至1200万欧元。除莫奈作品外，本次专场还包含3幅塞尚画作，全部拍品将于10月22号在巴黎正式开拍。莫奈是法国画家，被称为印象派之父，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今年恰逢莫奈逝世100周年，巴黎将于9月底举办2场纪念展览。
1: 17号，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迎来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阿兹卡蒂特兰手抄本。这份珍贵的阿兹特克文明手稿在流失国外数百年后，终于以临时展览的形式回到墨西哥，供公众参观。
0: 为纪念墨法建交200周年，被法国收藏近2个世纪的阿兹卡蒂特兰手抄本，此次以租借形式重返墨西哥公开展出。这份以象形图画记录阿兹特克文明兴衰的珍贵文物，是现存最核心的阿兹特克史料之一，也承载着墨西哥文物追索的漫长历程。阿兹卡蒂特兰手抄本诞生于西班牙殖民美洲初期，共25页羊皮纸，完整记载了阿兹特克族群从起源迁徙、帝国建立到殖民覆灭的完整历史。画风融合前哥伦布时期传统与写实技法，极具史料与艺术价值。文物19世纪流入法国，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多年来，墨西哥持续推动流失殖民文物追索。2018年以来，收回超过1.6万件文物。墨方曾多次争取这件手抄本及另一卷波蓬尼克手抄本永久归还，但法国以公立馆藏不可转让为由拒绝。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2014年出台的西方食品进口禁令

0: 有效期延长至2028年底。2014年8月，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政府提交的应对西方制裁措施，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此后，俄方多次延长相关禁令，并对适用地区和商品范围作出调整。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17号表示，持续暴雨引发洪水，已造成当地1人死亡。目击者报告称，一辆汽车被水冲走，随后救援部门在巴塞罗那找到了车辆和遇难者遗体。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自治区16号起遭遇暴雨天气，并引发洪涝灾害。英国科学数据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录得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将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维护和乘组科学工作。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与一所大学的兽医团队合作，成功为一只狐猴完成白内障手术。接受手术的是一只4岁的红领狐猴。园方在例行体检中发现，它双眼视力因白内障严重受损，并且已经影响到日常活动。兽医团队摘除它眼睛中浑浊的晶状体，并植入定制人工晶体，帮助它恢复视力。目前，这只狐猴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在广州了解到，广式月饼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
2: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2: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4: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2: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1: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2: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

0: 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2: 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3: 八角是大家生活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现，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
4: 专家介绍，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
5: 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3: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精准识别呢？
5: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6: 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4: 专家提示，尽量从超市商场中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通常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混入芒草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3: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郓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贵重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万余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7: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逮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8: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0: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鲨鱼港对开海域有一艘快艇形迹可疑，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派出执法艇赶到目标海域，从海陆双向布控。
1: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制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日，安徽芜湖消防接到报警，在芜围市石涧镇，一辆私家车坠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
2: 消防员到场发现车头变形，车内仅驾驶员一人，驾驶室门虽打开，但被困人员无法自行上岸。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涉水进入沟渠，将人从车内转移到担架上。由于水下淤泥深厚，救援人员腿部被吸住，只能克服阻力艰难移动。岸上人员拉紧绳索提拉，水下人员两侧助推，合力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120送往医院。据了解，该车辆于前一晚9时许冲入沟渠，驾驶员独自在水中被困一夜，早上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市场监管总局9月17号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9月17号，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黄河内蒙古乌海段迎来了今年秋季首批南迁候鸟，成群的候鸟集结于河面，停歇觅食、补给休整，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幅灵动和谐的秋日生态画卷。在微波荡漾的黄河河面上，赤嘴前鸭、白骨顶鸡、灰雁等上千只候鸟成群结队，悠然游弋，觅食嬉戏。身姿优雅的白皮鹭伫立浅滩，梳理羽翼。白鹭、苍鹭等各种珍稀鸟类相继抵达河面，灵动活泼的候鸟为秋日黄河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0: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0: 对得安前列腺炎热敏多，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部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稍后您将看到，中央大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商业催生新业态。浪漫秋夜，光影百年，第四届中俄地方艺术季老电影活动在哈尔滨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全省优

0: 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中央大街这条百年老

0: 新业态。
1: 您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中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2: 我们刚才还一顿照相，你看我们穿这么漂亮，吃的菜都是香的。
3: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的姑娘走下来。
4: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1: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5: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4: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肠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今年中央大街持续发力手电经济，拒绝千街一面，全国首创的合所有零食店主打健康新鲜，独苏世家东北首店开业首月营业额超100万元。
6: CTO 挺合适的呀，就是这条路，然后适合拍照的点也很多。
7: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类项目，提升我们街区的商业活力。
0: 第四届中俄地方艺术季老电影活动在哈尔滨启幕，回望百年，黑龙江以一方银幕演绎着跨越世纪的光影传奇。
4: 在哈尔滨市红博中央公园，露天银幕上跃动的彩色光影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清凉晚风裹挟着几代人的记忆，在穿越时光的老电影中碰撞激荡。
8: 我前几天搁这边看好几场了，我始终就愿看这个老片子，给一种啊就是小时候的回忆。那电影院太多了，
4: 一场场露天观影重燃怀旧时光。1908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创办敖联特电影院，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在全国普遍放映无声黑白默片的年代，这里放映的电影已经由管弦乐队现场伴奏与黑白影片上色。在哈尔滨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慈善公益电影院，新中国第一家电影行业群团组织。如今，这些尘封的电影往事也借助新媒体平台收获了网友的关注。
9: 我们拍过几期呢关于哈尔滨老电影院的视频，很多年轻人都说啊，原来哈尔滨还这么牛，不仅仅是一个冰雪之城，它也是一个有深厚电影历史的文化之城。
4: 黑龙江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194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市兴山区诞生。短短几年时间，这里便推出了多部新中国电影开山之作，把红色文化直接刻进了中国电影的起点里。
10: 解放战争时期，兴山市是稳固的解放区大后方，桥、民主东北等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应运而生。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文史爱好者奔赴兴山，踏访旧址，追寻人民电影起步的足迹。
4: 黑龙江电影事业的众多全国第一，背后根植于黑土地独特的自然禀赋与精神底蕴。广袤的湿地、江河湖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北国风貌。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为创作者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养分。 自然风貌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让龙江电影

0: 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属于黑土地的璀璨光影故事。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建设名单公布，黑龙江省获批的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面积超850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47%，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全省共建设水稻、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供应地195个，鲜食玉米、紫苏、黑木耳等特色作物供应地16个，更多黑土绿色食品正源源不断端上全国百姓餐桌。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0: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8: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

0: 腺炎肉毒液，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8到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晴，15到3度。黑河小雨，18到6度。齐齐哈尔小雨，26到9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7到12度。大庆小雨，27到9度。伊春晴转小雨，27到13度。佳木斯晴转阵雨，27到12度。鹤岗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鸡西多云，26到14度。牡丹江多云，25到12度。双鸭山晴，27到13度。七台河晴转多云，26到11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8到8度。
4: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

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
0: 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

0: 鸭刚病好啊，那肠胃弱呀、啊，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啊，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嘛，啊、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啊，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啊。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3: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啊、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3: 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啊，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3: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啊、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啊、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啊！
3: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1: 啊。对，
3: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3: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3: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1: 说得太好，
3: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的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 羊乳折算添加量，

0: 要大于等于70%。对，
1: 嗯，
0: 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2: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2: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
0: 啊，
2: 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
0: 嗯，
2: 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1: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2: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大要高。
2: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
0: 啊，
2: 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2: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
1: 哎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2: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
0: 啊，
2: 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
0: 啊，
2: 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
0: 啊，
2: 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2: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2: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2: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

0: 样品了。哟，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1: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哎
1: 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2: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1: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2: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在里头，
0: 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1: 那是，
2: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2: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就这几天了。
1: 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1: 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 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2: 主要是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唯有啊，

0: 就一个目的，
1: 什么？
0: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
2: 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
1: 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儿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3: 您一说我就有点催您团购了。罗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3: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3: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3: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3: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1: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3: 那是，
1: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

0: 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的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在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1: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2: 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就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
2: 嗯，
0: 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0: 嗯。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郑同学，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了。我们都是共同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战斗的战友，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们有难，我们帮助，这是应该的，谈不上报答。
1: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高风亮节。
2: 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
3: 这次正中命不该绝，这是天意。小鬼子要倒八辈子霉了。不过这想想，昨天晚上还真是挺险的。
4: 对对对，关键是那三声枪响。
3: 那三枪是我开的。你，你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开枪？我，你严重破坏了行动计划，你知道吗？你让我们白忙活了一场。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海棠。按规矩，应该军法论处。三姐，什么军法？

0: 枪毙，啊！枪毙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关关禁闭，打20军棍还是应该的。
1: 杜海棠，你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啊？
0: 你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你！
1: 大姐、三姐，你们别逼二姐了好不好？哎，你一个小老道，你怎么说话呢？谁逼他了？你们俩连二姐为什么开枪都没有搞清楚，叫关禁闭打军棍的，那你们说这不是逼是什么呀？你一个小老道，你，
2: 李道。 会可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以后再说。海棠，你能说说为什么要开这三枪吗？说就说。昨天晚上，哎，这猴子都让他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怎么了，表哥？
3: 怎么不高兴啊？哎，你倒是说话呀！说什么呀？你不在告别呢吗？怕打扰你的雅兴。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嫂嫂，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蒋委员长和三民主义忠实的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老头子想的。
1: 他在想什么？
3: 想什么？ 你别听他每天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可其实呢？蒋委员长曾亲自告诫过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主义的幽灵才是三民主义最大的敌人。
1: 那照你这么说，蒋委员长是在挂着羊头卖狗肉，对吗？
3: 嫂嫂，你这种想法很危险，知道吗？
1: 你这样很容易被共产党拉拢过去。郑重，你这条小命可是昨天晚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刚刚给救出来的。刚才你还在说你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之人，现在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给忘了，对吧？啊，你忘得也太快了吧！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才是最真实的。
1: 你郑重还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小人，跟你在一起那是会做噩梦的。
0: 两个黑衣蒙面人，他们是谁？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就开枪报警啊？
4: 我要是不开枪报警，他们就会误入日本鬼子的圈套，被日本鬼子抓住。
0: 他们抓不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杜海棠好心，你杜海棠是菩萨，
4: 哼，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华一刀，我是不知道他们是谁。
0: 也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但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我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中国人被日本鬼子抓去送命。你们愿打愿罚，我都认。但是，下次如果还让我碰上，我照样还开枪，我也开枪。去去去，你就别跟着瞎凑热闹。本来就是嘛。
1: 海棠，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2: 你那三枪开得好，兰
0: 姐，
2: 哟，你我怎么成孤家寡人了呀？你自找的。你个小老道，你再多说一句的话，看我不拧你的嘴。
0: 肖妈妈，你管不管呀？三姐她老欺负我。
2: 好了好了，孩子们，现在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你们现在唯一的课堂。 就是从战争当中学习战争。这次营救行动，由于这些阴错阳差的原因没能完成，只好总结经验，另找机会。
5: 老班长，哎，王勇，那个美国飞行员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6: 美国飞行员？
5: 对啊。
6: 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哼，这可不是你杨柳的风格呀。
6: 哎，老板，你搞没搞错啊？我整天在这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我简直就像到了个世外桃源，一天到晚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5: 哦，那这么。

0: 说还是我的错了啊，那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1: 那个美国飞行员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感兴趣啊？今天的报纸看看吧。

0: 警察局。喂，
1: 表妹，是我呀。
0: 表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想马上见到你，你能过来一下吗？
1: 我正在上班。
0: 我在圣保罗咖啡厅等你。
2: 北川，你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史密斯在教会的事宣扬出去？难道你就不怕国民党的特工和中共的地下党武装劫持吗？
3: 司令官阁下，这个问题您要是在昨天夜里那场追捕战之前问我，回答是否定的。可是今天我可以拍着胸脯向您保证，他们绝对不敢再来了。
2: 为什么？说说理由。
3: 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们经过了那场追捕战之后，都会清楚地知道教会医院是什么地方，是陷阱，是罗网。他们吃了一次亏，绝不可能再吃第二次。我们呢，仍然把这个史密斯放在教会医院，并不实施转移，而且还要在报纸上大力的宣传，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
2: 接着说，
3: 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的特工更是出类拔萃，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可我们又该如何对付他们呢？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三个绝顶的聪明人斗不过一个傻瓜。为什么呢？聪明人做事总是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什么疑点都不会放过，干什么事就很难下决心。而傻瓜则不然，他们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既不计前因，也不计后果，这样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经过了前一阶段的教训和经验，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跟聪明人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我还给这个战术命了个名，傻瓜战术。
2: 看来你是没有白吃亏白挨打，这个吃亏挨打也是一种财富。这一次啊，我但愿你的傻瓜战术马到成功。
3: 多谢司令长官鼓励。
4: 我是说，昨天晚上那两个到了嘴边的肥肉又溜走了。
5: 这事儿，
4: 我早说过，捉鳖这个活儿不好玩，它咬住你的手指就不撒口。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吧。
6: 肖妈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仍然要从医院这里想办法。
6: 在这儿能行吗？
7: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小兰，你和一刀去一下特护病房，告诉史密斯坚持住啊。

0: 老板，
1: 嗯，
0: 这个史密斯现在还在教会医院吗？
1: 那报纸上写的不是挺清楚的吗？
0: 今天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干嘛？去医院探望这个史密斯啊？
0: 工钱我可以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黑川，你要记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绝不能掉以轻心。
3: 请司令长官放心，我已经派佐佐木去了教会医院，对这个史密斯严加保护。同时我还派了乔德彪的侦缉队化妆成老百姓，混进进出医院的老百姓当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4: 哎，那不是吴嫂吗？她来干什么呀？咱们叫住她。哎，不行，都是自己人，怎么不行啊？
5: 不行就不行，快走。
6: 哎，护士小姐，
7: 护士小姐，请问爱德华医生在哪儿？啊，
0: 在三楼。
7: 啊，谢谢啊。
4: 哎呦妈呀，憋死我了！

0: 站住！你俩什么的干活？护士。
1: 。
0: 让我们进去，我们得按时给病人打针吃药。
1: よし。行吧。

0: 走起！哎，来来来，走走走！哎，回来。不是进去吗？
1: 皇军说了，他们主内，咱们主外，就守在这儿。
0: 在这儿？大哥，你看这太阳，太……
1: 别太了，就是晒死也得守在这儿。
0: 哎呀！

0: 雄鹰有一双钢铁的翅膀，它将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
1: 美丽天使小姐，
2: 小妈妈，我
3: 有什么话，你说吧。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是不是不愿意守在太平间的事？
2: 对对对，我从小就怕死人，又不敢明说，我怕一刀他们笑话我。
3: 海棠，你杀鬼子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敢。
2: 那是因为我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他们杀了我的父亲、哥哥，烧了我们家的草房，还吃了我放的羊，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都杀干净，才解我心头之恨。
3: 你在这儿守着，也是杀鬼子。
2: 这儿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拼，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什么死呀怕。